0: 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着夕阳勾勒出你精致的线条，残阳落在湖水，你似城孤舟登仙岛，欲问你归期，直到日落鼓楼声尖叫。一盏不灭的油灯随意随晚鸦离去，我自笔却发现竟无法写出一句，把爱意藏在下个朝阳，河边的高粱也想帮助我扫清我心中的疑

我们都是骄子，命运本该如此，不曾经历羞耻，那怎能看透世事？我们都是龙凤，生来富贵与共，没有经历苦痛，那怎会被人看重？我们要的很少，一直努力寻找，期待黎明破晓，那陪着他不跌倒。我们其实年轻。

吉林旅游广播联合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共同打造高速进行时，为您的出行黄金护驾，欢迎使用。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8: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正在面向全省直播的黄金护驾高速进行时。大家早上好，我是孟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速交警薛志远。
0: 还是跟大家继续分享啊，我们整个吉林省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状况。毕竟今天早上好像这一阵一阵的雨啊，下在吉林省的各个地方。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还是关注一下这个路况信息，有没有比如说积水的呀、团雾的呀，还有整个道路有没有维修的这个情况。请志远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那么截至目前呢，全省各条高速公路目前的这个路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啊，因为目前正处于夏季或者秋季嘛，所以这个在冬季正式的冬季来临之前，咱们全省的各条高速公路的部分点段性的零散式的点段式的这种路面的常态的维修或者说是养护还是有的。所以咱们广大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一就是避免疲劳驾驶，第二就是不要是全程使用这个新能源车的辅助驾驶功能。即使使用了，咱们驾驶员也一定要全身这个精力高度集中，目视前方，一定要注意其他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因为这个咱们在好几期节目当中都说了啊，这个辅助驾驶它前面要加个辅助两个字啊，它不是全自动驾驶，它不是说是像未来几十年之后能达到那种啊全自动驾驶，不可能啊。那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况。另外咱们全省啊这个收费站有257座，目前正常开放的是有242座，现行的是有14座。目前这个现行的14座这个收费站，大部分啊都是对于大型货车或者说是超宽车辆、超宽货车有这样一个现行的这样一个情况。对于咱们小型汽车、家用车都是没有，大部分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限行措施的。那么首先咱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座这个收费站，是位于咱们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汽车厂收费站。该收费站是因施工出口啊禁止超宽车辆通行。第二座收费站是位于延长高速公路的莲花山南收费站。该收费站就有点特殊啊，是因延长高速公路莲花山南收费站至南湖大路收费站路段施工，长春方向入口关闭。所以这个想要在延长高速公路莲花山南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往长春方向去的驾驶员朋友，请选择其他的收费站进行通行。这一座收费站就是对于所有的车辆都适用了哈。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咱们长长高速公路的乐山收费站。该收费站呢因施工出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那么下座收费站是位于咱们京哈高速公路的中韩示范区米沙子收费站。该收费站因计重秤台维修施工，出口禁止超宽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的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咱们京哈高速公路的郭家店收费站。该收费站呢是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长长高速公路的朝阳山收费站。该收费站因施工出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一开高速公路的辽源收费站。该收费站呢是因施工出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咱们一开高速公路的东辽收费站。该收费站因施工出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京哈高速公路的菜园。

0: 园子收费站，该收费站呢因计重秤台维修施工，出口禁止超宽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的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铁科高速公路的扶余南收费站，该收费站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的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铁科高速公路的通余东收费站，该收费站呢是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通化西收费站，该收费站呢是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鹤大高速公路的关地收费站，该收费站呢是因施工，鹤岗方向入口关闭啊，这个收费站就有点特殊了啊，是对于所有车辆都适用啊，就是想要通过鹤大高速公路关地收费站往鹤岗方向、黑龙江鹤岗方向去的这个驾驶员朋友，请选择其他的收费站进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咱们木岩高速公路的汪勤收费站，该收费站呢因施工，出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那么目前咱们省内还有一座收费站处于关闭状态的收费站，就是位于咱们白桃高速公路的陶家收费站。从6月28日起，因 G231 国道嫩双公路白城路段双向封闭施工，导致白桃高速公路的陶家收费站目前出入口都是处于关闭当中的。所以如果想要从陶家收费站驶入或驶出高速公路的车辆，请选择其他的收费站进行通行。那么除了上述这些收费站之外，省内其他收费站均通行正常。
1: 其实关于这个通行信息哈，多半都是针对于超宽和特种车辆会有一定的要求。然后对于我们小型车辆或家用车辆呢，基本上都是属于通行无阻的。那么其实在这个暑期进入到了中后期了，孩子们马上也要到开学了，有大量的这个返程的车辆呢，也是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回来了以后，孩子们可能在后期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休闲的短途游的时间。
0: 对，
1: 那么对于吉林省的这种短途游呢，其实很多吉林省的本地用户都是喜欢自驾的。那么在自驾的过程当中，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变化的这个频繁度，也希望大家能出门之前首先要关注一下天气，再一个呢就是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0: 是的，
1: 一定要保证你的出行安全。
0: 是的。
1: 那么刚才我看到了整个吉林省气象台今天凌晨的时候发布了三条预警信息，涉及到的城市是吉林市的舒兰市、白山市和通化市的柳河县，分别是吉林市的舒兰市是雷电黄色预警，白山市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通化柳河县发布的是雷电黄色预警。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就是从长春今天的这个天气的状况，我们就能看到长春今天的整个天气状况实际上是没有雨的，但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七八点左右的时候，就是在南关区下了一阵雨，从南关区到了这个净月区的时候，这个雨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它这种局部地方突然的降水也会打一个大家的措手不及。那么我们也希望啊，大家要平时出门的时候尽可能的检查一下自己车辆的车况，还有呢就是说在车上备好雨具，备好这个保暖的，如果你要出门的要备好保暖的这种衣物，因为有一句话叫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啊。
0: 是的。
1: 那么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具体的关注，我刚才看稍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吉林省气象啊，
0: 未来一周应该大部分吉林省大部分地方都在下雨当中。
1: 对，
0: 而且特别是长春，我因为最近关注长春比较多一些，长春这个最近3到5天内好像这个雨可能会稍微多一些，
1: 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呢是一定要大家引起重视的啊。
0: 是的，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降雨期间行车，大家特别要注意一下这个行车安全。尤其是对于这个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就是速度比较快的，包括和前车车距太近的，都是容易在这样一个雨天当中诱发交通事故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没错，
0: 而且根据全省的这样一个全国的这样一个统计来看，这个降雨期间在使用高速公路时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会比较明显的增长。
1: 哎，是的啊，看一下这个吉林省气象局发布的一个信息，从15号到21号呢，整个气温比平时往年的同期要明显偏高，降水呢要多于往年，省内呢是多阵雨雷阵雨，局部的雨势会比较强，并伴有

0: 雨暴雨，说所以呢需要注意防范一下。
1: 其实就是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更多一些。
0: 哎，对，今年的天气明显的不正常啊。
1: 对，
0: 包括我今天鼻炎都犯了。
1: 到季节了吧？也
0: 不是，实际上就是因为今年的湿气特别重。
1: 对，
0: 就是从我们这个老祖宗的中医疗法来讲，就是湿气重的时候，身体免疫力就会下降。对，因为人就是因为湿气重就带不动嘛，你的运化就会比较慢嘛，那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呢，通化南部、白山的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有大雨。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的中北部、白山西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关注一下明天，吉林省的东部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会有小雨。18号，吉林省的中东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20到21号呢，全省大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啊，这个是这个最新的一个气象信息。
1: 是的，其实我想通过这样一个气象信息，想提醒一下广大驾驶员朋友，特别是如果近期在高速公路上有使用高速公路计划的驾驶员朋友，在高速公路上遇到那种瓢泼大雨的时候，就是这能见度非常低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打开车辆的前后雾灯。包括最近咱们进入东北吉林省进入秋季之后，这个雾天也是比较的多，咱们在这种天气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打开车辆的前后雾灯。如果没有前雾灯的话，所有正规能在车辆道路上行驶的车辆100%都有尾部的雾灯，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雾灯全程都打开啊，这样才能够让这个广大的驾驶员其他驾驶员朋友在后方能够及时的发现你。有的驾驶员说了，我在高速公路上遇到这种能见度低的天气，我打开双闪行不行？行，但是双闪这个在雾天或者能见度低的天气当中，在空气当中的穿透能力和雾灯比起来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咱们一定要及时打开雾灯。而且如果是新手驾驶员，一定要学会如何快速的开启车辆的雾灯。
0: 没错啊，这个是必要的啊，大家一定无论是你是新手驾驶员还是你的老司机换了新车，先熟悉车辆的性能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今天整个吉林省都是小雨相伴，反而松原呢可能是以多云的天气会多一些，白城市是阴天的天气会多一些，但是可能不排除它会有局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剩下其他的九地市的其他个七个城市都是有小雨相伴的。温度方面还是比较理想啊，长春21到28，吉林市今天20到28，四平市18到28，辽源市19到28，通化市20到29，白山市20到28，松原市20到28，白城市19到27，延边市是20到26，空气质量都非常好。
1: 对，因为降雨嘛，空气质量好。
0: 其实我觉得今天想要跟大家着重说一下什么呢？疲劳驾驶和儿童的这个暑期，尤其是雨天的这种交通安全。
1: 是的。
0: 毕竟疲劳驾驶都是春困秋乏嘛，人们到了秋天的时候，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季节性反应。
1: 对，
0: 所以秋乏这个事儿就是疲劳驾驶的罪魁祸首。
1: 对，
0: 所以呢，接下来请志远，时间交给志远啊，让志远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那么目前暑假也接近尾声了，但是呢，我是在这里想通过这样一个对于未成年孩子的这样一个交通安全专题的这样一个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通也结合一些典型交通事故案例针对咱们暑期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风险进行深度解读。首先第一个就是第一大点啊，就是四大高频出行场景安全要点要逐条记牢，特别是对于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叮嘱自己孩子。首先第一点就是结伴骑行出游年龄红线不能碰啊，因为咱们有时候可能在街上也会看到一些未满12周岁的小孩骑着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这样是肯定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啊，也就是说是违法行为啊，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法律年龄红线的底线是未满12周岁的孩子禁止在道路上骑自行车，未满16周岁的小朋友啊，或者说是青少年，禁止在道路上骑行电动自行车。学骑非机动车应该在公园呢、广场啊、等比较安全啊、开阔或者是封闭的这种场地进行。家长应按照要求啊，选择适合孩子车辆和还有护具啊，这包括头盔啊这些。不管骑自行车还是年满16岁之后的小青少年要骑电动车，这个头盔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哈。第二个，骑行上路，第二点就是骑行上路。

上路要规范，即使自己的孩子满了法定年龄，家长仍需要评估孩子对于实际的交通规则的理解能力、判断力和自控力，共同帮助孩子规划骑行路线。骑行出发前一定要先检查一下，比如说自行车或者说是电动车的这个刹车呀、轮胎呀等等，这样一些还有车灯啊，这样一些安全设施。如果要携带篮球、足球等球类物品，建议配备球包并斜挎或者是背在身后啊。骑乘电动自行车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在非机动车道上骑行，不在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上骑行，不逆行、不竞速、不并排攀扶骑行，不戴耳机，不分心，不玩手机分心啊。另外就是暑期天气也是比较多变，像近期这种降雨天气比较多，那么就要根据天气提前规划骑行路线，就小孩啊就骑自行车或者是特别是骑自行车这个路线合理安排路线和时间，这个恶劣天气就尽量还是不骑行了。第二大点呢，就是小候鸟城乡往返，这个长途出行守好三道关。第一个就是交通环境提前科普，进城的孩子重点学习红绿灯、斑马线、过街天桥通行规则，回乡的孩子要一定要警惕什么，就农村的农用车，还有无标识的路口，夜间一些道路不像城市都有这种照明设施啊，并做到在路边追逐打闹，不突然从自家的院落冲到相邻的道路上。还有就是监护人责任无缝衔接，对临时监护人，特别是这个不管是返乡也好还是进城也好，这对于临时监护人尤其是老人一定要反复提醒，认真履行监护责任，明确告知孩子外出时不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各项规定。另外就是出行工具严格筛选，要选择正规客运站发出的班车，不要在站外或者是途中拦车，不搭乘无正规营运资质的黑车、超员面包车、农用车，还有这个无牌摩托车、三轮车等。适龄孩子乘坐汽车的时候，无论是在前排还是后排，都要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就是必须佩戴这个大小合适、卡扣牢固的安全头盔。下一点就是在小区地下停车场，切勿把停车场当这个游乐场哈。不少家长认为地下停车场车辆行驶速度慢，能遮阴避暑，索性放任孩子在场内，就是停车场内，特别是地下停车场内追逐打闹啊，骑童车、骑自行车玩耍啊。相关数据显示啊，七八月在停车场发生的事故数量占全年停车场事故的30%，这一比例明显超出啊这个暑假停车场事故呈这个集中高发的这种态势啊，全社会都要认识到停车场的交通安全风险。另外就是视线盲区藏致命危险，根据统计45%的停车场事故发生在行车道内，停车场的行车道内哈，尤其是6岁以下的孩子啊，身形矮小，驾驶人很难发现，在倒车呀还有起步的瞬间极易发生碾压的这种事故。另外地下停车场也存在安全隐患，地下停车场啊这个封闭，通风条件差，车辆的尾气持续堆积，还存在致癌的一种叫做冬气，这是从汽油当中会挥发出来的一种冬气，它是会致癌的，长期停留会损害孩子呼吸道与神经系统，不利于生长发育、身体发育啊。另外就是家长的监护实操安全准则，带孩子进出停车场要全程牵紧手腕要牵孩子要牵他的手腕啊，绝不能放任孩子独自跑动、蹲坐、骑玩具车啊，不能把地下停车场、小区的车行道当做遛娃还有玩耍的场地。第四大点啊，就是这个学段衔接解锁新出行场景，家长陪伴提前做好准备。暑期啊，是家长带孩子熟悉上下学路线、解锁骑行还有驾车技能的黄金时期，交通安全问题尤为重要。从幼升小来说啊，从幼儿园升小学，那么家长就需要提前踩点上学路线，优先选择信号灯完善、具备连续人行道的道路啊，手把手的练习，教孩子一停二看三通过的这样一个过马路的口诀。对于小学生初中的孩子啊，那么家长可以在安全空旷场地陪同孩子练习骑行自行车，并且一定要配齐头盔、
户。

0: 机、护肘这样一些安全设施。
1: 嗯，
0: 此外啊，还要提醒初高中的学生和家长，满16岁才能够骑电动自行车上路，并且要熟练掌握刹车、转弯、避让大车的技巧，提升速度控制与平衡能力。年满18周岁，一定要到正规的驾校考取机动车驾驶证后，才能够驾驶机动车。这些都是应知应会的安全的一些基础。那么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些案例哈，就是真实的案例。首先第一个案例就是，近日在山东潍坊，交警接到群众举报，一辆正在行驶的敞篷车上，一名孩子站在车内探出天窗，一旦前方出现突发情况，孩子很有可能被撞伤，甚至被抛出车外。交警根据车牌号迅速联系上车主尚某，啊，对其讲解了这类行为的危害性和违法的法律后果。最终尚某因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3分。另外就是下一个案例，就是在江西宜昌上高县，交警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有一段摩托车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上广泛传播。视频中，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后座搭载了一名儿童，两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行驶过程中，这名儿童不断地挥舞双手，扭动身体，动作随意且危险。那么，交警迅速展开了溯源追查、线索核查，锁定涉事驾驶人管某。让交警意外的是，骑车的女子居然是这名儿童的母亲啊，而拍摄视频的正是孩子的父亲啊。那么驾驶
1: 这两口子也真是够一说啊，
0: 真有意思哈，真有正事啊。用句话来说，那么摩托车驾驶人呢，管某因存在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啊，违规搭载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儿童等多项违法行为，交警对其严肃批评后，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其删除所发布的视频。那么，通过这个案例，也想告诉大家，电动自行车啊，缺乏车身外壳的保护，发生碰撞或者车辆失去平衡的时候，骑乘人员往往直接摔落在地，一旦头部着地或者是撞到硬物，极易造成颅脑损伤，这是电动自行车事故当中啊容易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而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在事故中大幅降低头部的受伤和死亡的概率。此外，在骑行过程中，咱们也记住，即使佩戴了安全头盔，也要把底下下边那个就是下巴那地方的卡扣也一定要全程系牢。那么以上就是对于在暑期期间那个儿童，特别是未成年人这个交通安全风险的这样一个解读，希望广大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听在心里，记在心里。
1: 没错啊，最近在城市交通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不少的这种轻微的刮碰。
0: 是的，
1: 然后你会发现原来可能并没有这么多，但是最近明显的增多。不排除是根据天气的影响和入秋了之后人们的这种身体的变化发生了一定的这个不好的这个方面啊，造成了人们的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那么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尤其要开车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先确认一下自己的状态。还有就是服用比如说一些感冒药可能会造成倦怠，还有一些血压药，还有一些这个影响你中枢神经的这些药品的时候，
0: 感冒药
1: 对，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尽量就别碰车了。
0: 是的，
1: 咱们还是安全第一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又接近到了尾声，然后呢进入到秋天，实际上马上就进入到了吉林省最美的五花山色的时候，边境线往往又成为了一个新的重新成为了热门的旅游的选择。
0: 是的，
1: 那么G331这条线路也是大家去看五花山色的首选。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规划9月到10月出行的时候，先好把自己的健康好好的规划。
0: 是的，
1: 接下来的旅行设计师会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推荐，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下周日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北京时间9:0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是特别适合一项运动哈，就是户外的登山。就是我一般的情况下呢，会选择稍微矮一点的，先让我适应一下，然后再去爬。
1: 就是逐渐的去体验这个海拔的这个高度。
0: 对，因为你发现就是没有大量运动的人哈，领军就是一去爬山的时候，就是你大概往高度走的时候，平地你没有感觉。往高度走的是稍微上升几米。十几米的时候你就开始上喘了，就有这种感觉的。
1: 对，因为本身的话其实爬山算是一项有氧的运动。
0: 对，
1: 但是呢大伙儿都知道，一般或者在健身房也好，或者在这个户外运动也好，它的坡度行进感和你正常的平地行进感是不一样的。
0: 没错，上山喘气儿，下山抖腿哈。
1: 对对对，
0: 哎，但是呢我们说了这个有句话说特别好玩，我最近才发现的哈，说要是没有人疼啊，你就去爬山，爬完山之后哪儿都疼，
1: 自己疼自己，是不是？
0: 对对对，哎，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我们要说到爬山的话，我觉得吉林市绝对是首选的一个地方的。
1: 因为吉林市的山很多嘛。
0: 对，而且呢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山哈，咱们就一一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一说到这个前朱雀后玄武，然后左青龙右白虎，那咱就说到这个朱雀山啊。想问一下你爬没爬上去过吧？
1: 爬上去过。你朱雀山经历了几代的改造嘛，其实现在来讲的话是越来越好了。尤其是现在已经有夜爬这个项目了。
0: 对。
1: 对吧，很多人愿意说在这个假期的时候或者夜晚的时候也去登一登朱雀山，其实感觉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白天天气好的话可以一览无余。夜晚的话呢其实也能看到万家灯火。
0: 对，的确是哈。而且呢朱雀山它的这个项目也是越来越多了哈。但是我觉得还是叫朱雀山比较好看。首先一点呢，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简单的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说到了吉林市你必然要去看这个松花江，也要游一下松花江。它恰巧呢就是往这个丰满方向去嘛，
1: 大坝这边。
0: 对，沿着这个方向往下走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朱雀山了。然后它也会有山门，但是我真的是没有体力爬上去，好在现在有这个就是景区内有这个小小的导站车嘛。对，就是你可以往山上坐车去，下山的时候呢可以走下来的。但是一定要体验一下的。
1: 是的。朱雀山这个位置呢它很特别。像我们跟大家讲到，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支脉是属于吉林的这个哈达岭的支脉。然后呢它是东靠丹青如画的龙潭山。南临烟波浩渺的松花湖。西衔呢是玉带这个逶迤的这个松花江。然后北京呢是这个生态园林的这个吉林市。所以说它整个的地理位置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你能够看到，几乎能看到吉林市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全貌。
0: 没错哈。你看他说到了朱雀山的话相对高度是600米。但是你想想啊，600米平地哈没多长时间。但是它是往高了走的，而且呢它最高峰呢是海拔870多米，主峰呢也叫尖刀峰。哎呀，你就想想其实还是挺难爬的。
1: 是的。就是朱雀山的这个山呢，感觉你刚刚一去的时候听到这个数据，感觉好像有点基础。但是呢你越爬越发现其实还是有点不太基础。它都是个什么呢？是个像我们最开始跟大家讲所讲的是一样的。你可能说没有一些爬山基础的朋友们，
0: 对，
1: 然后也想去简单登一登山。其实600米这个海拔是刚刚好的。
0: 对，其实这个还是要锻炼一下好。但是你看一说到朱雀山的时候，这个我最开始我了解朱雀山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是因为呢在这个就是朱雀山的东边不有一块石头吗，就是像一个猪一样。其实我找了各种各样的图片，我到底确认一下它到底像不像猪。然后呢就管这朱和朱雀的朱是有点谐音嘛。然后呢后来就给这个地方说山顶上有两峰称这个魔朱石和仇鹰石，那个鹰老鹰的鹰嘛。然后正因为就是这块的这个朱形石朱雀山呢，我就觉得东北人起名太搞笑了。叫老母猪喇子
1: 啊。
0: 你听听这个老母猪喇子和这个朱雀山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1: 是，
0: 对吧？
1: 但是其实你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说老母猪喇子这个事儿的话，就是如果真的是那个就是咱们说吃猪肉的那个猪的话，你反而把这座山的神秘感给破坏掉了。
0: 对吧，就没有这个朱雀这个概念了。其实你看，说到这个朱雀山名称的出现的哈，后来说是不晚于乾隆年间，说乾隆皇帝因为他不总是东巡嘛，到吉林市吉林来巡，然后呢远眺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地方呢是云雾缭绕啊。 然后呢以四方星宿前朱雀啊就给他赐了个名，你看多雅，
1: 是的，
0: 还是皇家赐名。
1: 对，而且就是我一直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朱雀玄武青龙白虎这四座神山啊，咱们所谓就神山以外，它这个到底是因为真正的有这个就是咱们所谓什么分金定穴那种，还是说它是以这种比如说是给了一个朱雀然后最后这么去叫的，都有，反正
0: 对、
1: 啊、
0: 其实你看哈，传说都有，但是呢这恰巧是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你要去探究的，对不对、然后呢你看说到这儿的话，说有人说你看之前说是形象哈老母猪喇子、后来说呢是乾隆皇帝东巡的时候看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因为其实我们了解到朱雀山大家还能看到什么呢，就是离它比较近的地方有那个阿什哈达摩崖石刻，现在还存在的，所以说呢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叫法，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蹦蹦蹦蹦蹦蹦蹦。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发，
2: 让风牵着我的手，飞向那飘渺的远方。那儿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4: 大家好，我是大文。
3: 嗯，这个说到这个名字啊，这个老母猪喇子，咱还先说一下朱雀山哈。
4: 嗯，
3: 其实说到这个朱雀山，刚才咱俩说了，传说其实是很多的。
4: 嗯，
3: 这个就让你去在爬山呐，或者探险的时候，你就会想去探究一下。
4: 是，
3: 嗯，
4: 尤其是你像咱们说，你看一说到这个朱雀山也好，包括吉林市也好，
3: 嗯，
4: 其实是跟当年的这些所谓的皇帝们，是有勾连的，
3: 对，
4: 对吧？包括你也像咱们说的这个满族，它也是有勾连的，
3: 嗯，对。
4: 其实吉林市整个来讲的话，大东山水迎天下，这大东也是当年皇帝给起的嘛，
3: 嗯，对，
4: 对不对？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就是历史感啊，包括神秘感啊，
3: 嗯，
4: 包括像这些咱们所谓的传说，就感觉它好像是传说，
3: 嗯，
4: 但是呢，你在某一个时间段或者某一个地点或者某一个物件上，
3: 嗯，
4: 你还能够被他所印证到。
3: 对，但是一说到朱雀山的时候，你看刚才咱俩说了乾隆皇帝东巡的时候，
4: 嗯，
3: 他其实是在小白山祭祖，
4: 嗯，
3: 今天咱俩也会跟大家说到这个龙潭山，就是大东山水迎天下的出处，
4: 嗯，
3: 还有这个祭祖的小白山哈，
4: 嗯，
3: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还有人说是因为乾隆看到这个阿什哈达处哈，这个就是心有所感，
4: 嗯，
3: 然后开金口封在了一下朱雀，
4: 嗯，
3: 然后留名至今。但也有说是康熙皇帝御口亲封的，
4: 嗯，
3: 咱别管是哪个皇帝封的，都是皇帝的。
4: 对，
3: 对，
4: 一句话的事，
3: 嗯，
4: 啊，
3: 对对对对。
4: 但我觉得下一个解释比较靠谱，
3: 比较靠谱了。
4: 对，
3: 对，
4: 因为他就是说，感觉像是有一个这个神鸟，
3: 嗯
4: 啊，神鸟的话呢，它感觉就是庇护百姓嘛，
3: 嗯，
4: 所以说这个鸟呢，它比较硕大，羽毛呢也比较红火，
3: 嗯，
4: 然后呢有这个凤姿，有这个又凤姿的黄绒，
3: 嗯，
4: 所以说呢人称为太阳鸟，
3: 嗯，
4: 太阳鸟就被称为朱雀，
3: 对，
4: 所以说这个山呢就比较叫做朱雀山。
3: 我还是比较信服后面的，但是给它加持一下，还是皇帝封的比较流传的比较久一些，
4: 是
3: 不是？得到官方认证的哈，
4: 嗯，
3: 但是刚才咱们说了，说那个朱形巨石啊，
4: 嗯，
3: 就是因为现在呢去拍这个航拍的比较多嘛，所以大家可能看的会更清晰一些。
4: 嗯，
3: 说那个还有那个猪在奋力奔走，然后后面还有这个小猪崽儿跟着。
4: 嗯，
3: 我到现在我也没看出来那个山形到底是什么样，我哪天我也得亲自去爬一下，一定要爬到上面去看一看啊。但是呢，就是这些还不算，说朱雀山呢还有这个十八兽奇观。
4: 嗯，
3: 说完了这个魔猪之外哈，还有什么石龟探海呀，还有什么玉兔奔月呀，什么雄狮吼天，还有什么龟石挖石，什么鱼石，反正我觉得这些都是老百姓在去爬山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什么他就脑补这个形象嘛。
4: 对对 对, 对, 对, 对，
3: 就给了他一个民间的一个神话传说了。
4: 因为山的话，
3: 嗯，
4: 山有好几个面嘛。
3: 对呀，
4: 你看你说四面环山，
3: 嗯，
4: 但只是说四面，其实你在不同的角度，包括你的这个阳光的照射，
3: 嗯，
4: 对吧？阴影的这个投影，都会感觉到不同不样的一个形状。
3: 嗯，
4: 所以说你在什么样的天气之下，
3: 嗯，
4: 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位，你感觉它像什么，
3: 嗯，
4: 可能就变成了什么。
3: 对，嗯，对对，哎，但是说到这儿的话呢，哈，你看咱继续说到这个爬山的时候，大家都会想登顶，
4: 嗯，
3: 登顶之后呢，你才能看到山下的风景，对吧？
4: 嗯，
3: 哎，说到这个朱雀山的主峰。刚才咱说了叫尖刀峰，还有这个猪嘴喇子，
4: 嗯，
3: 就是你登到顶了吗，
4: 嗯，
3: 看到猪嘴那个地方了，然后呢就感觉是直指蓝天，就是你发现吗，
4: 嗯，
3: 好多山都会有什么一线天，
4: 嗯，
3: 就是很狭窄的地方。后来我问了一下，很多人说去爬这个朱雀山的时候也不完全是徒步，就还得是手脚并用的往上爬，
4: 就尤其是到
3: 需要点勇气的。
4: 对，尤其是到那个山顶的时候，
3: 嗯，
4: 你能够看到现在的话朱雀山其实比较好爬，在哪儿呢？他给你设置了很多栈道，
3: 对
4: 对，然后到站到顶端的时候，
3: 嗯，
4: 尤其是越往顶的时候，他，
3: 嗯，
4: 那个栈道就变成狭窄了一点，
3: 嗯，
4: 因为本身那个峰就比较尖锐了嘛，
3: 嗯，
4: 咱们所谓的叫尖刀峰嘛，对吧？
3: 对。
4: 然后呢，这个尖刀峰的旁边呢，它就变成了那种比较细小的那种铁质的，
3: 嗯，
4: 栈道，所以说大家伙在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嗯，的确是哈。而且呢你看，当你这个战战兢兢手脚并用终于站在峰顶的时候，哎，你就感觉了一览众山小了啊，咱别说泰山了。但在吉林市呢，尤其是因为它是离近那个丰满大坝嘛，就是丰满的坝东坝西景区这一块儿，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哎，你还能看到顶峰巨石上有一个神秘的字儿啊，叫寻梦峰，你就有一种遥相呼应的感觉了。而且呢自然景观呢也会有什么一指禅呢，还有仙酿池、八仙台、通天峰，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在顶峰了，说你还真得往上爬一爬的。
4: 是的是的，尤其是大家伙想饱览这个松花湖的湖面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去到朱雀山去看一下，因为这也是离松花湖最近的一座山了。
3: 没错。哎，刚才咱们也说到了临近这个朱雀山的地方呢，它会有这个明代的摩崖石刻，就是朱雀山脚的那个断壁上，这个属于是全国的一个重点的保护文物了，是明代的阿什哈达摩崖石刻。然后之前吧，我在想阿什哈达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查了一下啊，它是断崖的意思，所以我还真的挺佩服这些人能够把字刻在那个上边的。
4: 哦，是断崖的意思。
3: 对，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

0: 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大文。
0: 刚才说到了这个朱雀山哈，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周末啊，或者是闲暇时间呢，你就可以去爬一爬这个朱雀山哈。其实我觉得吉林市的这几座山呢，真的是适合一年四季去爬，但是春天就免了吧。
1: 对，
0: 风有点大哈，景色也不是特别好看。但是我觉得其他时间呢，都可以去看一看的哈。
1: 对，尤其是我经过我们这么一次一个介绍，可能待会儿再去爬朱雀山的时候，你就会首先有几个目标了，
0: 脑子里就会想，
1: 哎，首先就是我要看一看这个，就我所谓的叫群猪奔涌的画面。
0: 我刚才脑子里反应是我要看看老母猪喇子在那儿，
1: 对，就类似于这种的话，就待会儿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它到底是有没有这个猪的造型啊。第二呢，就是我要去这个尖刀峰上去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梦的这个字，
0: 对，
1: 啊，这个梦字应该是后来的吧。
0: 估计是，就是很多人，我们说了嘛，就是你发现一件事情说出来的时候，就很多人会去给他脑补，对吧？哎，但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明代的摩崖石刻是的确是存在的，然后呢，也是迄今为止吉林省内发现的唯一的明代的摩崖石刻，然后呢，也是记载着明代的骠骑将军，辽东的都指挥使刘清，他三次率领数千官兵工匠，然后来吉林造船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然后1961年的时候呢，是被列为了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你一说造船史，大家就想到了吉林市还有这个
1: 造船厂
0: 嘛，
1: 对
0: 吧？
1: 尤其是这个摩崖石刻的话，刚刚那个佟掌柜不给大家解释了吗？它是属于断崖的一个雕刻，对吧？然后呢，能够保存到现在，还能够被破译。这真的是很厉害了，
0: 的确是哈。哎，但是说到文化景观的话哈，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其实，在我们刚进到那个朱雀山大门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已经被那个就是重新的，就是对外开放之后嘛，它修了很多的这个停车场，然后大家从正门进来的时候，你可以顺着这个就是属于那种叫我们柏油路往上爬，然后它旁边也会有木质的那个栈道，你也可以往上爬的，然后中间呢还会有那个就是一个石头的博物馆，你可以进去看一看，然后说到文化景观的话呢，山中就是据说还有这个五龙宫，就是反正也算是东北地区吧最悠久的一个龙王庙了，就是关东第一庙，
1: 是的，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本身来讲的话，它就是山区嘛，山区的话的树木就比较茂密，
0: 对，
1: 但是我们只说茂密的话感觉没有什么概念，它是被定为四 A 级的国家景区，2019年就被定为了四 A 级景区，而且的话整体的这个面积的话也非常非常的大，待会儿如果去到朱雀山的话，你能够感受到整体的这个就是山体吧，它一共是包含了5662公顷，森林覆盖率已经高达了97%，
0: 对，
1: 所以说你到这个地方不光是爬山，也可以去吸吸氧。
0: 还有呢是什么呢，就说到这个朱雀山里边啊，刚才我们说的有这个石头的这个博物馆，其实都不是说特别大，然后呢但是在里边的话呢，你像我们说了，你夏天的时候哈，整个夏天的时候呢，你不用担心说有多晒，因为它一直是那种遮天蔽日，树木是比较多的，然后呢秋天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五花山色更好看，然后关键是冬天的时候你还可以去体验一下里边园区当中呢也会有滑雪，然后也会有这个

0: 个雪橇什么的，冬季的项目也是有的。
1: 我最早的时候去祝学山，就是冬季的时候去的。
0: 嗯，
1: 那个时候说去祝学山没有登山，而是去的那个雪场。当年的那个雪场很小啊，就是特别特别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只能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些基础的训练，
0: 嗯，
1: 比如说如何去上板，如何去滑行。但是你如果说想去畅滑的话，这个地方还不太合适。但是现在是什么样，我真不知道了。
0: 对，
1: 但是这个雪场一直能够

0: 也是分了这个观光的一些路线嘛。
1: 嗯，
0: 尤其是它山顶还修建了那个红色的观景台小蛮腰。
1: 嗯，
0: 就是你一定要爬上去去体验一下哈。而且呢，它在就是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它还会有一些这个体验的一些灯光秀啊项目什么的，你还可以去做。就是我刚才说，你爬不上去。咱们就坐这个观光车，然后呢，但是我建议大家啊，就是进到这个景区里边的话呢，它会有上山的，就是比如说指示牌儿，这个地方可以看孔雀，这个地方呢，你是可以往前面有一个什么石头博物馆，然后往山上登，什么地方是小蛮腰，就是你看好路线再往上爬，
1: 对，而且建议大家就是登山的时候呢，尽量不选择坐这个。那个什么来，就是
0: 观光车、
1: 啊，不是观光车，就是那个那个咱们说滑索的那种，就是尽量下来的时候咱们再坐。
0: 下山的时候其实更难，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就是上山的风景是很美丽的，
0: 对，
1: 啊，
0: 关键下山比较戳腿，这个还得提示一下啊。
1: 是的啊，
0: 这是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朱雀山哈，哎，也提示大家一下吧。最后说到这个路线的时候，其实如果说咱们自驾去的话，就是你往朱雀山这个方向来的时候，一定要限速50或者是60，它这个地方呢是限速的，因为沿着这个松花江，它两边呢它会有那个观景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随时停车，有停车的那个就是那个可以观景的地方，然后大家可以去看。还有就是乘坐33路就可以直接抵达了，
1: 或者是乘坐这个333路，直达正门，
0: 对，
1: 从长春出发高铁到吉林站40分钟，然后呢，整体的门票呢是30块一个人，其实不贵的啊，
0: 不贵的，
1: 不贵的，
0: 它有很多的免票政策，
1: 对的啊，然后呢，朱雀山呢是南临松花湖嘛，刚才咱们也讲到过了，你可以去连带着一起玩，看一看大坝，坐一坐游船，都可以，然后另外呢，可以吃一吃松花湖的鱼，
0: 对，这个地方绝对是丰满区吃鱼最好的地方，
1: 是的，
0: 好的，那各位，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Good night, girl.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咱们这个既然爬山了哈，都消耗体力了，那这个朱雀山这个方位呢还有很多好吃的。刚才我们就说了哈，因为它挨着这个丰满大坝嘛，然后大家呢就可以选择去吃这个松花湖的鱼。年年好像那四月份的时候开江鱼嘛。
1: 对，
0: 哦，就是特别的鲜美肥嫩。
1: 对，如果说大家伙赶不上这个开江鱼的话，其实整体来讲的话，它水库的鱼，哪怕说是自己养殖的鱼，它整体的水质也比较很好一点。
0: 对，
1: 对吧？吃起来的话也会更鲜嫩，最起码它是活鱼。不像说有些地方的话，它做的鱼是这个冻鱼或者说是死鱼，
0: 对，
1: 吃起来口感是不一样的。活鱼的话，你会吃到整体的肉质会比较紧实一点，
0: 对，比较鲜嫩一些。
1: 对啊，
0: 然后呢，你看说到刚才我们说了，你从峰就是从这个朱雀山山门下来之后，然后你继续往前走呢，就可以到达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孟家村那个地方了。因为你要是因为它是那个入口是在左手边，大家呢往这个左手边来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铁轨，你过去铁轨之后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哈，既然我们刚才说了爬朱雀山的时候看到那个丰满大坝，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吉林市的劳工纪念馆，就在这个地方。它是1963年的时候建的，而且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原来丰满那个万人坑的遗址，就是大概是埋着1937年到1945年的时候，为了修这个丰满大坝的时候，日军奴役的人埋在这儿了。所以这个纪念馆就是因为它离得特别近嘛，刚过了那个铁轨就在右手边，所以特别建议大家去看一看，但也一定要注意一下它的这个开放时间，它是免费开放的。
1: 是的。
0: 然后从这个地方出来之后，你继续往前走，哎，就能豁然开朗，看到你吃鱼的地方了。
1: 对的，对的。然后呢，刚刚我看了一下这个图片啊，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梦啊也好啊，那个一线天也好呢，确实是有真实的一个记录的，就是能够在山顶上能够看得到的。
0: 对，
1: 而且的话，山上的这个风景确实很漂亮。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说到那个一览无余，能够鸟瞰那个松花大坝。松花湖大坝的话，也是能够真实看得到的。
0: 对。
1: 另外呢，就是如果把地图缩小的话，你能看到，就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吉林市哈、就是有个龙兴之地。有龙脉嘛？你看那个小，这个整体的一个丰满的一个水系，就特别像那个五爪金龙，特别像那个始祖鸟，你不觉得？
0: 就有感觉了吧，是不是？
1: 有感觉了。
0: 所以说哈，一定要去爬一下的。
1: 是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地理位置呢再放大一下，你就发现其实朱雀山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说啊，离市区有这个10到12公里，但是离哪儿比较近呢？离这个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它其实不远。哎，对。因为中旅松花湖度假区的话，它本身就挨近那个松花湖度假区了嘛。它两个地方啊，一个是松花湖度假区，一个是松花湖国家风景名胜区。这是两个地方。
0: 就是要区分开的，
1: 对的。然后离到这个松花湖国家风景名胜区的话，就是离这个坝就最近了。
0: 的确是哈，
1: 对吧？
0: 但是它也会分这个坝东和坝西，然后也是允许开，就是应该是我看看，我右边那个是坝东，应该就是我分不清这个方向啊。但是你可以开车进去，开车你一定要慢点儿，因为时不时可能就会有野鸡窜出来。
1: 是
0: 哦，景色还是很好看的。
1: 对的，然后另外呢，你像我们咱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有风景名胜区嘛，松花湖的这块，中间还夹杂着吉林的圣心酒庄。
0: 对，
1: 离都非常非常近。
0: 其实要说到圣心酒庄的话，大家如果说选择在这个方位，就是你想在这个丰满方向想住一晚的话，其实我觉得圣心的话就够用了。他们家不光是有这个宾馆，然后还有民宿，吃饭的地方，然后我比较喜欢他家在哪儿呢？他们家就是有百年的老梨树，然后一些百年老物件。它就像一个小博物馆一样。我觉得这个地方呢也可以去看一看的啊。
1: 是的，
0: 喝点葡萄酒。

0: 哦，
1: 哎，圣心酒庄是收门票的啊，
0: 对，
1: 18块钱。
0: 但是他们家就是你在他们家吃饭了，门票就抵了，
1: 这么回事儿、
0: 对，关键是啊，就是为什么说选择在这个地方住，因为有温泉。
1: 哦，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吧，山水相映，花木繁盛，这圣心酒庄啊，漫步期间呢，也会享受到这个闲适的时光。另外还有这个露营烧烤啊，也可以野餐休憩。整体的设施比较齐全，另外呢，这个氛围感也很好。还有这个国窖品。见，也是亲子出游、情侣约会的理想之地。
0: 没错啊，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朱雀山啊，这个附近呢，大家完全可以去打卡一下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再去爬一座别的山。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个塑料袋，它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它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咱这个前朱雀哈溜达完了，咱该去逛逛这个后玄武了。哎，说到这个玄天岭，哎，这个玄天岭我还真是爬过几次。因为至少它这个高度我是能接受的，
1: 对，它其实也更不高了，
0: 对，
1: 它其实不算。你看，咱们刚才所说这是山嘛，他说的这个是岭。其实说到岭的话，其实我更感觉像什么呢？像是个大坡。
0: 对对，就是因为吧，它没有那么大的高度，你能看到它所有的建筑，所以你往上爬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累的感觉，就没有那种望山跑死马的感觉了。
1: 对的，对的，对。它当时的海拔是226米，
0: 对，它比较矮，
1: 对，
0: 然后呢，你看咱们说到了啊，这个玄天岭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就是北极街那个地方。哎，这个地方的美食也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就是集中了一下回族的美食，全都在这块了。
1: 对，因为它那有清真寺嘛。
0: 对、对，
1: 就在这个地方。而且它离整体来讲的话，就是我一般有朋友说来吉林市的话，第一站我都很推荐他去到玄天岭去站一脚。因为它就正好是从那个迎宾大道下来了之后，拐个小弯儿，旁边是北山，这边就是玄天岭。
0: 对，因为你看我们说了哈，讲到今天的这个四个山的时候，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嘛，然后前南边嘛朱雀山，然后共同构成这个四象。说到这个玄天岭，其实它这个名字吧，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这个至少咱们好像觉得不是这个皇帝封的哈，
1: 对，因为玄天嘛，
0: 玄天，对，所谓北为玄嘛，然后民间就俗称是后玄武嘛。但是呢，清代的时候，你看皇帝都比较避讳嘛，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玄就比较避讳，就改名为玄天岭。玄帝观呢也就改称为真武庙。为啥呢？你说你像古代啊，咱之前讲过那个虎符，唐代你说为啥就把它改成鱼符和龟符了呢？就是因为唐太祖李渊的祖父叫李虎，他就为了避讳这个虎字儿，所以就把这个虎符呢就改成了鱼符。然后这个鱼呢，你看鲤鱼啊，又比较吉祥，他们家又姓李，所以就改成了鱼符，就是比较避讳嘛，就我叫这你就别叫这个了，
1: 就是冲字儿了。
0: 对、对，但是我觉得改成这个玄天岭，然后玄帝观，但现在又改回来了啊。就真武庙嘛，然后因为它这个地方呢叫八尔虎门，然后叫八环虎岭，然后呢因为民间在这地方有炮台嘛，所以叫炮台山。就你要问吉林市的老人的话，一般都知道这地方叫炮台山。
1: 尤其是你能够看到那个它的，你登顶了之后，就是玄天岭登顶了之后，它在后半段的时候，它其实还可以往山上去爬，有一段小木栈道。在这个地方的话，其实你能够看到那个炮台山遗址。
0: 对，而且进到这个里边，为什么说就是你不会感觉特别累呢？因为没走多远你就能到达它那个山门的那个地方，整个大平台那个地方嘛。
1: 对，
0: 然后你再往俯山就是往下看的时候，哎呦，还是很壮观的，
1: 很壮观的。它的整体的这个就开合角度也很大。大家伙如果说从，其实它这个玄天岭的话呢，其实从山脚下就有很多说的。对吧？
0: 对，
1: 刚去的时候呢，它的山脚下有吉林市美术馆，
0: 对，
1: 你就可以先去逛一逛。这个吉林市美术馆的建设呢就非常现代化，但是你感觉就不是说很传统的那种山水的美术馆，它是属于像现代雕塑啊，包括像

0: 现在这种先锋派的设计这种感觉吧。
1: 对，
0: 你在这个地方看一眼的话也很适合拍照片。
1: 嗯，
0: 这只是一这只其中一环。另外的话呢，就是你出来之后呢有什么呢，有这个望云十九坊。
1: 十九坊，对
0: 对、嗯、在这个地方你还能逛一圈。
1: 嗯，各种体验的话就都在这个地方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年轻人现在比较喜欢这个地方，你从望云十九坊出来它对面嘛，
0: 嗯，
1: 就是我如果我们往山上走的话应该在它左手边就很多现代的那个小酒吧嘛。
0: 对，
1: 哦，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年轻人去的。
0: 对，
1: 嗯，
0: 就是让人感觉什么呢，就是一半是一半仙、
1: 嗯、
0: 一半活一半神仙一半生活这种感觉、就是你就是好像回到了当时那个唐朝最鼎盛的那种状态，
1: 就是下边是烟火上面是修仙
0: 对对对对对、你像唐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庙宇会特别多嘛、
1: 嗯、
0: 当尤其是当时那个武则天、嗯那个在位时期的时候非常非常多，然后呢、
1: 嗯、
0: 这个生活也是非常奢靡的、
1: 嗯、
0: 对吧。那这样的话呢你看在下边的时候你可以去买买文创，可以去逛逛小商店、
1: 嗯、对，
0: 晚上的时候可以小酌一杯听听戏曲、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对，关键你看好咱说到了玄天岭必然你要去看这个玄帝观嘛，
0: 嗯，
1: 然后呢大家也比较好奇因为它大门写上是这个北武当，
0: 嗯，
1: 一会儿回来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说到这个玄帝观的时候它是清乾隆时候建立的，
0: 嗯，
1: 1738年的时候，然后就然后很多人说它可以追溯的更早一些，
0: 嗯，
1: 雍正5年的时候，就是他指着那个道教的人云游到这个地方嘛，哈，反正就是很多说法了，
0: 嗯，
1: 然后说建这个地方呢也是风水比较好，
0: 嗯，
1: 哈，然后前朱雀后玄武的，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四处化缘筹资、
0: 嗯，
1: 然后历经了很多年建成了这个庙宇啊。当然了，玄帝观呢它也属于道教的全。真的这个派别嘛，然后也是东北地区历史最早规模最早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道教庙宇之一了。
0: 是的，
1: 嗯，
0: 然后登上去之后呢，我们刚才给大家讲到过它的整体那个台阶是很有意思的。
1: 对，
0: 就是你从下往上爬的话呢你感觉好像没有多少台阶、
1: 嗯、
0: 但是你爬着爬着的话呢它还会消费到你的一定的体力但是你爬的那个平台上之后呢你再往下看的时候、
1: 嗯、
0: 像刚刚我讲的一样、
1: 嗯、
0: 它的开合角度很大、
1: 嗯、
0: 你基本上能够把整个这边的北山啊包括北山这往下的一片啊、
1: 嗯、
0: 你都能够看得到。
1: 对
0: 啊，风景也是不错的，尤其是天晴的时候。
1: 嗯，
0: 另外呢它那个就是那个小台就是那个扇门的前面呢、
1: 嗯、
0: 有一块像是那个碑刻一样、
1: 嗯、
0: 你能够看到关于这个玄帝观的一些介绍，
1: 嗯，
0: 还有一些配图在顶上，
1: 没错
0: 啊，很生动、
1: 嗯、
0: 另外我记得好像还有一只老鹰，
1: 嗯
0: 啊，也是突出来的。
1: 对，就是反正这个地方吧，因为原来我们说到这个吉林八景、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了，其实呢这里头还有挺多的一些说法啊，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嗯，说到了这个悬地罐啊，首先一点呢，特别好的一点啊，我觉得吉林市这一点做的特别的优秀，值得表扬。就是什么呢？一旦到了大的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它所有的景点依然是免费开放的，然后还会给大家延长观看的时间，
1: 对，另外呢，还会给你充足的停车位，也是免费的，
0: 对，尤其是你看悬天岭的这个地方呢，到你看好天气的时候，就是不冷的时候，它一般会延续到晚上的9点，所以说它整个灯光亮起来的时候还更好看。
1: 哎，说到这儿的话呢，可以补充一下，现在悬天岭呢有夜游项目了，
0: 对，
1: 既然只能说是这个日游，现在夜游也是可以的了。因为它是跟那个还是跟那个望云石油坊是联动起来的，
0: 对，
1: 而且它的夜景也很漂亮，灯光的这种打造来讲的话，又把这个日间的这种神秘感呢，又变成了那种灯火阑珊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个地方好就好在哪儿呢？因为它是有坡度往上走的，所以说它和你在整个平面上去看这些建筑的时候感觉还不一样。
1: 对，
0: 因为有坡度，它的这个建筑再加上是这种古仿建筑，它就会错落有致，
1: 是，
0: 就更好看了，
1: 有一种那个宫殿般的感觉。
0: 对，哎，说到悬地罐的话呢，可能最大的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八景之一嘛，悬梁吊柱，就是这块吧，我建议大家就是你一定要去看的时候，因为他说一梁悬空，一柱离地，不用一丁一卯，仅凭木质结构力学来撑起了整座殿宇。
1: 哇，
0: 其实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吧，哈，为什么一说到老祖宗这些东西你老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之前你看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好多，比如说山西的那些地上建筑，比如说应县的木塔，比如说那个悬空寺，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所以说你离我们最近的你也得去了解了解，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说这个以前说鲁班厉害啊，鲁班大师，鲁班大师嘛，所以说这个榫卯结构啊，不光是说现在咱们这个东方，其实西方也越来越喜欢咱们这个榫卯结构，
0: 对，
1: 大伙也可以去来感受一下，虽然说咱们看不到的这个内部的构造，但是像我说的一样，大家用手机拍摄的时候，你发现整体的那个凋零化动的感觉还是非常的精致的。
0: 对，这会儿玩什么乐高，直接玩榫卯结构。
1: 是啊，自己搭一个。
0: 对，然后就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就是你到这儿你才能够就是充分的看到清代这个高超的木构技艺，还有道教建筑当中说反常规而合天道的这样的一个智慧了。
1: 是的，然后呢，如果大家我继续往上盘的时候啊，其实这个地方可以给咱简单来说一说，在山的顶端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大的一个牌坊，它是什么呢？它叫做这个坎卦图石，这个据说为什么有这个坎卦图石呢？因为坎为水嘛，然后水能够镇火嘛，因为当年相传啊，说这个后山经常着火，
0: 对，
1: 怎么就是着一次救一次，着一次救一次，后来怎么都压不住这个火，大家伙都觉得这是个很邪性的一个事情，后来呢，就是通过这个水卦嘛，然后能够就是取水意嘛，能够去镇住这个火象，于是乎呢，就把这个坎卦图呢，就是做成了。

0: 一个石牌，就立在了这个玄天岭的后边。
1: 对，其实这个里边吧，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故事在里边哈。因为我们之前在给大家介绍这个吉林市的时候，就介绍过这个牛子厚，因为人家就是在吉林市这个地方首富嘛，非常的厉害。但是后来据说呢，就是因为300年前的这个老城都是用木头来做的，然后城墙也是用那个木杆围的，然后做饭烧火也是木材，然后盖房也是这个木头。一旦有火灾的时候，整个便殃及全城。
0: 对，
1: 当时有一个故事说到什么呢，就说牛子厚这个人心善嘛，着了大火之后他家没着，反正就是说到这个了。一遇火灾，那肯定就是因为全都是木质结构的啊，但这个中间为什么要取这个坎卦，回来的时候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嘣嘣嘣嘣嘣嘣嘣！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中呢。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刚才说到了这个玄天岭哈，还是很有趣的。首先我们说到的这个八景之一，你要去看一看哈。然后接下来咱俩就说了这个坎卦嘛，也因为吉林老城那必然是木头建的，所以说遇到火灾是难免的，尤其是咱这地方天干物燥，春天的时候，
1: 对
0: 啊，火借风势就会是这样容易引起的。然后它会有历史记载的，比如说就是嘉庆十一年的时候，1806年，然后吉林城就有一场大火，大概烧毁了全城2/3的房屋。所以说这个时候才会有这个玄天岭上这个修建的坎卦图嘛，通过水卦来镇住火，水灭火嘛。但是我们说了哈，这个必然是一个自然的一个东西，然后呢也是有这个天灾的一个原因在里面。但是现在我们说了，各个这个景区都有这个很厉害的这个消防安全的
1: 对
0: 啊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1: 是的，
0: 对。但是这个地方呢，不妨我们是需要看一看的。
1: 对，就是通过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古人的思维吧，然后巧借这个方式也能够生动的来展示了一下当年人们对于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各出奇招嘛，
0: 对吧？
1: 啊，
0: 哦，的确是。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如果你去到这个玄天岭的话，就是咱们在往山上走之前，就是望云十九坊的那个位置吧，它不有个小广场吗？那个小广场上呢，就用那个小铜人
1: 儿，小立人儿，
0: 对，给大家呢就是列出来这个先天八卦的这个图形，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些呢都属于是我们的一个文化嘛，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的。
1: 对对对，可以来感受一下，或者你来猜一猜它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0: 对，
1: 然后说完了这个山上的那个，它其实有个名称啊，叫做坎卦孤悬，就是你能看到，而且在那个顶上呢，它不光是只有卦象，还有很多那生动的一些那个样子，待会儿可以去感受一下，它到底描述的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炮台山了。
0: 对，一说到这儿的话呢，老人知道的多。
1: 对，就像刚刚我所说的一样的话，你能够在那个玄天岭上能够去找到，单独有一个指示牌，就叫做炮台山遗址。
0: 对。但这个时候呢，就说到这个炮台山遗址的时候，它也是有一段历史在里边的。就是也是光绪的时候嘛，然后抵御沙俄入侵。就是大家，我建议哈，就是咱们东北的这一块的历史，辽金的也好啊，包括后来的这个沙俄入侵的时候，这些历史啊，什么就是中东铁路就是南满铁路的时候，我觉得这段历史大家可以去画地图，然后根据时间轴去了解一下。当时抵御沙俄入侵的时候呢，就是吉林将军嘛，然后奏请清廷，然后访那个天津大沽口，然后修建了这个玄天岭的这个炮台，然后呢就是炮台你肯定得有配置嘛，
1: 对，
0: 然后就配置了一些这个进口的大炮，然后反正耗资也挺多呀，后来90年的时候，沙俄入侵东北的时候，就是炮台呢就被俄军掌控了，然后日俄战争又开始爆发了，反正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有遗址嘛，已经被列为了吉林市的文物保护单位，然后后来升级成吉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06年的时候吧，炮台呢就是按原来的那个样貌就给恢复了，而且安置了一些仿造的这个火炮，
1: 就是你能够在现在能够感受到当时的那个状态，
0: 对，
1: 一点点的那个状态吧，然后所以说去到这个遗址的话，待会儿也去感受一下。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另外可以推荐另外一个地方，可以去让大家去熟知一些历史典故，比如说那个北营水师，
0: 对，
1: 就是在那个吉林市的西侧有那个水师营的博物馆，待会儿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说到这个水师的话，可能待会儿都想到什么，就是甲午海战那个时候，在黄渤海这个地区，但是其实在咱们吉林省内当年在松花江上，它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水师，而且规模很庞大，
0: 对，所以呢大家通过这段哈也去看一看，但是咱刚才也说回来了，去玄天岭的时候先是大门写上北武当，这个就大家就比较好奇了，因为都知道武当山嘛，为什么叫北武当，是自封的还是怎么来的，其实这个地方呢就特别有意思了，就是玄帝观呢，我们说供奉真武大帝啊，玄武大帝，就是你知道吗，名吧我也去查了一下，我真没读出来，
1: 怎么
0: 一长串儿、
1: 啊？因为道教道教的名字就很长了。
0: 对、嗯，后来吧，但也有说的啊，嗯、说特别有趣儿在哪儿呢？说《西游记》当中其实就有真武大帝的这个名号存在。
1: 嗯，
0: 就是你记得当时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各路神仙不都来镇压他吗？
1: 嗯，
0: 然后也本来也想让这个真武大帝出手来，
1: 嗯，
0: 但是他就是公务繁多，
1: 嗯、
0: 人就没出手，人就没出来。
1: 他和那玉皇大帝其实不是一个，
0: 对，不是一个。啊、嗯，但是我觉得这也还挺有趣儿。但是为啥叫北武当啊、
1: 嗯、
0: 这个得是官方认证的。
1: 嗯，
0: 是在16年的时候，玄帝观呢也是承办了首届中国道教文化艺术周，
1: 嗯，
0: 然后由中国道教协会正式授予玄天岭北武当的称号。
1: 啊，这么来的。
0: 嗯，对，所以他在那个山门左侧呢就立有那个石刻，就是大家一上山的时候你就能看着那块大石头，就写着那个北武当。
1: 嗯，
0: 然后那个二楼栏杆上呢就挂着那个北武当的那个匾额。
1: 嗯，
0: 这可是真的啊，
1: 这不是假的，这是有据可证的啊。
0: 对，
1: 其实一说到那个北武当的时候，让我想到了什么呢？
0: 嗯，
1: 想到了那个当时那个电视剧
0: 《
1: 倚天屠龙记》
0: 啊。
1: 啊，
0: 武当山，
1: 武当山，武当派嘛。
0: 啊，
1: 然后大家伙其实你能看到武当派的话，大家都是那个就是道士那个穿着嘛、
0: 嗯、
1: 啊，就是头戴那个八角帽，
0: 嗯，
1: 然后那身着那个青衣服的那种状态、
0: 嗯、对，
1: 嗯、还是很有意思的。但虽然说现在的话你在这个地方你没有感受那个武术的那个状态，但是它就是玄天岭这个地方它很神奇在哪儿、
0: 嗯、
1: 它既有道教文化，
0: 对，
1: 它也是一个景点、
0: 嗯、
1: 然后也能够供我们这些市民朋友们呢、
0: 嗯、
1: 去这个休闲和享受，包括它也是一个文旅一条街，
0: 对、
1: 文旅项目、
0: 嗯、回来的一说到这个文旅的话，回来的时候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通。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大文。
0: 嗯，说到了这个玄天岭哈，咱也知道这个名号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啊，被这个中国道教协会正式授予的，这个玄天岭是北武当的称号了。
1: 是的，
0: 与这个湖北武当山也是遥相呼应啊，当然也奠定了它在北方道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位啊。
1: 嗯，
0: 但是说到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在公园入口的地方就有64块巨石，按照这个64卦排列的，然后也有铭刻嘛，然后呢园内呢还有天地之间的陨石群的一个雕塑，完这个正好是对应了76年的时候吉林的那场陨石雨嘛，大家到吉林是不是也都到那个博物馆去看一下那个
1: 陨石博物馆？
0: 对，世界上最大的石陨石。
1: 对，
0: 嗯，
1: 哎，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还真没，就是我去玄天岭的次数很多，基本上我每次去到吉林市的时候，我都会去看一遍，每次看的话，感觉次次都不一样，心境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这一次这个望云石油坊，这个新开了之后，感觉更不一样了，
0: 对。
1: 但是这个64块巨石，我下次真的可以
0: 一定要去看一看，对不对？
1: 再看一看。
0: 还有他那个太极广场上的五行地雕，四大神兽，然后从那个望云街入口，你往上走的时候，就是什么108个石阶，其实这些它都是有讲究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站在那个观景台上的话，你就能看到吉林城内的一些景色。
1: 对，
0: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因为它是按四个方位，说到这个山嘛，你看我们说朱雀山，你可以看到哪儿？龙潭山，你可以看到哪儿？你看，你又站在这个观景台上，你也看到吉林城的一些景色。
1: 是，所以说这个玄天岭的话，再加上最开始我所给大家讲的，它本身离这个高速口又很近，
0: 对，
1: 就是无论说你是第一次来，还是来完之后要走的之前，都可以来玄天岭去看一看。
0: 对，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哈，朱雀山周边的吃的吧，那这个地方吃的更不用说了，太多了，
1: 对，
0: 夜市超级丰富的，
1: 哎，
0: 就在那个北极街上。
1: 对的，
0: 嗯，
1: 而且呢，它离哪儿比较近呢？其实它离这个河南街也不算特别远，对吧？你几乎的话，从这个地方到河南街，也就需要走个1-2公里那样吧，那就差不多就能到了。
0: 对，你看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吧，然后你到了这个就是玄天岭这个地方的时候，周边是有夜市可逛，然后有小酒馆可以去，对吧？还有一个就是离它比较，就是建议大家啊，就是到它那个小广场的时候，你说到的那个美术馆，你可以去逛，还有其他的地方呢，要给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哈，其实说到了这个玄天岭，还有一个地方挺神秘的，
1: 哪儿？
0: 三元洞。
1: 三元洞
0: 也叫三教古洞
1: 啊，
0: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呢？就是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存在了。这个洞吧，很少有人能够发现。但是呢，你要看指示路牌的时候，它应该是在，你面朝这个大殿的时候的右手边，财神殿这边。你就能看到那个就是比较隐秘的一个洞口。其实这个洞呢，他们说大概也存在了300多年了，
1: 哎呦，
0: 对，也存在300多年了。其实好像应该说是比这个就是道观还要早，它是天然存在的，冬暖夏凉。为什么说叫三元洞呢？说据说啊，里边供奉了这个儒释道三家，所以叫三元洞。也叫三教古洞。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比较隐秘的。
1: 是的啊，待会儿我去的时候可以来去好好的来那个搜寻搜寻。
0: 对，
1: 另外呢，就是在那个玄天岭的半山腰的位置，之前我去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个很新奇的，它新盖了一个就是什么那个类似于小院的一个状态嘛，有吃素食的，有这个喝咖啡的，有图书馆，等等一些都是在玄天岭的旁边。
0: 对，
1: 就像我们所讲一样，它整体现在为止已经不光光是说某一项很出众了，而是把这个地方真真正正变成一个很全面的一个景区，或者说是一个文旅地标，来去给大家来呈现了。
0: 没错。好的，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往另一座山爬一爬，咱们今天就一口气儿爬完。
1: 是的。
0: 好的，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这个爬完了这个
1: 玄
0: 天
1: 岭、
0: 然后咱继续爬下一座山，龙潭山。这个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出现了，就是龙潭山了。其实要说到龙潭山的话呢，还真就说到了吉林的这个口号啊，叫大东山水迎天下。
1: 是的，
0: 很多人也比较好奇。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时候说了，你要想了解这个欢迎语啊，你也可以一定要爬一爬龙潭山，你就知道它的来历了。
1: 龙潭山的话，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左青龙，但它不是在、不是在左边啊，
0: 对，
1: 它是在东侧，也就是吉林市地图的右边啊，东侧。然后呢，这个龙潭山的话呢，面积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咱们刚才讲了，就龙兴之地嘛，它的夜景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
0: 哎呦，太壮观了！
1: 当它现在也挺有意思，就是吉林市文旅也是、吉林市文旅也是挺出新的啊，它会把这个龙潭山的外边呢做一个很大的一个相框，然后当这个夜晚灯光亮起的时候，你发现有一条龙脉就被点亮了，
0: 就点亮，真的是一条这个就是灯光亮起那个巨龙嘛，
1: 对，
0: 然后
1: 很壮观啊。
0: 对，你要是住在哪个地方呢，就是住在从高速口啊，不是从那个迎宾路那个高速口下啊，你下了之后你住在那个紫光苑华美达那个酒店，它专门有一个观景房，就是晚上你开窗你就能直瞅着那个山，
1: 是
0: 特别漂亮的。
1: 对，而且就是这个龙潭山呢，它有一个很好的地理位置在哪儿呢，就是它离吉林市站很近。
0: 对，
1: 待会儿坐动车的话，其实下来的话，如果你一直往东边走的话，你就能够看到龙潭山，其实离得并不是特别远啊。
0: 对，
1: 但是它离高速口的话就稍微有点远了。
0: 但是说到龙潭山的话吧，其实古代的时候就是，反正你看一说到这些都比较有传说嘛。说到它的时候呢，就说叫尼什哈山。就你发现就是吉林市好多这种名儿听起来是比较奇怪的。然后说这个满语嘛，它好多都是满语来的。然后说这个满语的尼什哈就是小鱼啊，因为山的东侧呢有一条河，盛产一种鱼，就是其实就是娃娃鱼。然后呢形状呢奇异，故此而得名。而龙潭山呢就因为龙潭古池而得名。就是你一定要去爬一下你才知道的。
1: 是的。而且龙潭山呢，说到爬啊，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它的占地面积是234公顷。而且呢它这个主峰呢俗称叫南天门。一样我想到朱之文。然后呢海拔呢是388.3米。也不高，
0: 不高，但比玄天岭能这个高一点，
1: 费点劲儿、
0: 对，费点是爬上去的话，大概也得一个多小时。
1: 对，
0: 它现在修路嘛，也是免费的，就是比较好爬的了。
1: 是的啊，首先的话，你其实去到那个龙潭山的话，正门就大门口，他就给你上了点台阶儿、
0: 对，
1: 然后你上台阶之后呢，你发现整体那个小广场，大家有一座那个塑像，都是很漂亮的。其实龙潭就是整个像我们刚才所给大家讲的，吉林市的四座山的设计啊，包括到现在为止的这些修缮呢，都很好。
0: 对，关键说到龙潭的时候，大家就比较好奇嘛，因为你上山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旱涝水涝什么的哈、但是后来也介绍了一下，其实也是囤粮、囤兵器的一些地方嘛。但是必然是有这个传说在里边的。就是我也去那个水涝看了一下，旁边的确是有那个铁链的。
1: 大铁链、
0: 然后有好奇的时候都想去薅两下的。
1: 发现拽不动。
0: 对，的确是。但是他说了，这个地方称水涝嘛，说据考证啊，就是高句丽时代呢，也有另一个说法是辽金时代的，就是戍守山城的一些士兵，然后利用这个地方他修建的一个蓄水池，就是蓄水的，平时要用嘛。然后呢关键这个地方吧，可能是因为山势也好啊，或地理条件也好，就是无论天气旱涝它水位是不变化的，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嘛。但也有传说一条孽龙，就像咱们之前说黑龙江啊怎么来的，就跟龙有

0: 有关的，肯定是有一条好的龙，
1: 对，
0: 肯定有一条这个孽龙，
1: 哎，然后呢，这个孽龙呢，经常这个呼风唤雨嘛，
0: 祸害百姓，
1: 对啊，然后呢，大家伙就觉得说不行啊，得需要派一个人啊，把这龙给他降服，对啊，结果呢，就用这锁链呢，就给他锁到这个里边了，
0: 对，所以说你看，就出来这个水牢啊，就是当然是说了，这个铁就是锁铁链的那个。

0: 底，然后呢有好事者去拽铁链子啊，霎时间是黑云密布，狂风大作，潭水翻腾。
1: 哎，你看这就是神奇的小说啊。
0: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去看一看。
1: 对对对
0: 啊，有这个。但是呢说龙潭山呢，就是前面有这个潭坊一座，就是选有这个清光绪十七年光绪皇帝给写的啊，一个匾额。但这都是说法了，但是的确有这个龙潭印月，这个也是吉林八景之一了。
1: 是的，而且在龙潭山我记得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石牌坊啊，那个石牌坊的话当时有很多那个图，就是画图画，它是个石画，这个石画上面呢介绍的就是关于女真，女真的这么一个就是
0: 图片
1: 的一个详解，待会儿也可以通过这个地方去了解一下当时这个女真的一个相关的历史吧。
0: 对，但是你看说完了这个水牢，肯定也有旱牢嘛。旱牢的话呢，就是顾名思义，它跟它肯定是相反的，就是无论你是发多大水下多大雨，这个地方呢始终就是没有水。然后后来也进行过挖掘判断，其实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囤积物资的这么一个地方，可能也是依山势而建嘛。所以说就很有趣。还有就是说到龙潭山城，
1: 哎，补充一下那个水牢啊，这水牢的话，刚才有个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水中倒影，就到夜晚的时候呢，会有一轮明月映入潭心，也叫龙潭印月，它也是吉林的八景之一。
0: 然后说到了这个龙潭山城呢，因为是龙潭山上也是最珍贵的一个历史遗存嘛，然后城墙呢也是沿着这个山脊筑成的，所以大家你现在去爬的过程当中，它既有栈道的一部分，你也可以顺着这个盘山的板油路往上去爬，然后但你看哪个省劲儿啊，你都可以的。也有人会选择是要么爬山的时候顺着板油路上，然后下山的时候顺着这个栈道往下走的。
1: 其实我还建议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去走一走那个石阶，因为那个石阶的话你在周边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而且的话你石阶，你走的石阶更有一种登山的感觉。好吧，
0: 然后呢就是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说到这个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个龙潭山城嘛，其实说到它的时候吧，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啥呢，因为据说这个山城因为是在1500多年前的一个军事要塞了嘛，然后它也是借山势去修建的，然后呢南台是最高的，海拔大概是380多米，也叫俗称南天门。然后你看，我觉得这个短距离能登上南天门也不错了。
1: 是的啊。
0: 然后呢平台是当年的一个瞭望台也是有的。你看说到这个龙潭山啊，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还有神树，还有这个大东山水映天下。

0: 可能建于这个扶余国时期。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扶余国呢，之前咱们就讲了很多次扶余国。
1: 对，
0: 你像咱们之前看那个博物馆也好，包括说那个提到哪儿也提到扶余国呢。
1: 对，
0: 提到那个农安的时候也提到了那个扶余国。
1: 对，
0: 对吧？所以而后来呢，这个被高句丽给占据了。
1: 嗯，
0: 然后成为了这个北部边防的重镇。
1: 嗯，
0: 那在高句丽开。广开这个土王时期呢，
1: 嗯，
0: 他为了抵御这个北面的物极粟末的部的进南进和北面扶余势力的东犯，
1: 嗯，
0: 龙潭山呢就成为了高句丽北疆最为重要的军事要塞和防御屏障，
1: 嗯，
0: 这也为什么解释了说他被俗称为南天门的这么一个名字由来吧。
1: 对，其实我们学历史的时候呢，你应该知道，就是它也算是东北地区。为啥我说咱们把东北地区这段历史，
0: 嗯，
1: 你要看着地图和时间轴去了解，因为你一听到这些名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比较听着了。但是你要说哪个时间段你有点模糊了。
0: 嗯，
1: 其实它你像扶余国啊，最早最早的时候是见证历史的一个成熟的一个地方政权。
0: 嗯，
1: 然后呢，最早呢。属于啊，我们说的会墨，
0: 嗯，
1: 你看，你又出了一个词儿，所以说这个地方啊，就是大家可以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0: 对的，
1: 但是咱说到这个龙潭山的时候呢，接着往上爬的时候，旱涝水涝都看完了吧，
0: 嗯，
1: 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介绍一下，就是为啥叫大东山水迎天下，
0: 嗯，为啥？
1: 对，
0: 啊，
1: 说到这个呢，跟皇帝还是有关了，
0: 嗯，
1: 乾隆十九年的时候呢，他八月初啊，这个乾隆皇帝第二次。东巡吉林的时候登临龙潭山，
0: 嗯嗯，
1: 然后就游览了这个龙峰寺，现在还有呢，
0: 嗯，
1: 这个龙峰寺现在还有，然后祭祀龙潭嘛，
0: 嗯，
1: 然后他兴致所致啊，你这我跟你说这些皇帝都这样，
0: 嗯
1: 啊，这个兴致一来就开始挥毫泼墨的，就开始写诗了，
0: 哎，这个跟谁比较像
1: 啊
0: 当年我去瘦西湖的时候
1: 啊，
0: 瘦西湖有一块牌匾，
1: 那不马屁湖吗？
0: 啊，对，那纯是马屁湖，啊，然后他那个牌匾当时就是皇帝的一句话，
1: 啊，
0: 然后直接就给提上去了。
1: 哦，
0: 哎，就什么？当时特别拍了那个照片，但是现在时间太长有点记不住了。他，跟这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当年就是什么呢？因为是皇帝嘛，
1: 嗯，
0: 他可能说赐，就是说所谓的赐字赐语，
1: 金口玉言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嗯，他说一句话，马上就
1: 啊，对啊，这对于地方官员来说，那很厉害的了。
0: 对呀，啊，这考验文官的这个。这个笔记啊，
1: 对他，但你看人说了兴致所致吗，
0: 嗯，
1: 然后就为这个观音殿正堂就写了福佑大东，
0: 嗯，
1: 从此呢吉金就有了这个大东的美名，
0: 嗯，
1: 哎，所以就
0: 到现在
1: 对有一个城市的主题，
0: 嗯，
1: 大东山水迎天下，
0: 嗯，
1: 哎，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的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乾隆还这个御口啊封了一棵树，
0: 嗯
1: 啊，誉为神树，
0: 嗯
1: 嗯，但是现在你再去看那棵神树的时候呢，映入眼帘你就会觉得很神奇，
0: 哎，小树杈，
1: 啊，对，一个小树杈，
0: 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树啊，
1: 嗯，
0: 距今呢说这个已经是有100多岁了，
1: 嗯，
0: 但是你看想一想啊，这100多岁的话又是风吹雨淋，
1: 嗯，
0: 然后空气的一些变化，
1: 嗯，
0: 这树后来就倒了，
1: 嗯，对
0: 吧，
1: 但没想到啊，老树发新芽，
0: 哎，老树发新芽了，
1: 这又出来了个小树杈，毕竟是从这个古槐树上发出来的嘛，
0: 嗯，
1: 所以就进行了移栽一下，但是它也是被封为之前的神树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哎，
1: 嗯，
0: 待会儿去的时候轻轻摸啊，
1: 嗯，
0: 别给我们小猪太大压力啊，它还在小，它还在成长啊，
1: 所以说呢，你看它的历史呢就比较有趣儿了，
0: 嗯，
1: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哈，就是一座龙潭山半部东北史，
0: 嗯，
1: 其实我们说你爬到整个龙潭山上去看这个城市的就是江景的话，可能看的会更全一些，
0: 嗯，但是对于我而言啊，反正我登过龙潭山，
1: 嗯，
0: 也登过一两次，
1: 嗯，
0: 龙潭山给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这四座山，
1: 嗯，
0: 我如果选择去爬的话，我第一个还是会选择龙潭山，
1: 嗯，
0: 然后第二个会选择朱雀山，然后后面两个再说，
1: 嗯，
0: 因为龙潭山总有一种什么感觉，它首先它的这种庞大的感觉让你真的有一种在景区的那种状态，
1: 嗯，
0: 然后第二就是什么，它好爬，
1: 哦，
0: 它没有像朱雀山那么高，
1: 对，
0: 那么险，
1: 嗯，
0: 对吧，第三就是它整个的景色又很旖旎，
1: 嗯，
0: 里面还有很多吉林的一些八景在里边，
1: 嗯，
0: 对吧，八景占了几个景，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它里边的话这个元素也比较丰富，
1: 嗯，
0: 景色的话你从像我说的你从走这个石阶的话呢，你可能某一个小岔路你走到那个没有石阶这个状态的时候呢，
1: 嗯，
0: 你还能看到一些很珍奇的一些植物，
1: 对，
0: 树木，
1: 嗯，
0: 都是一些有点像那个桃花源记般的感觉，嗯，
1: 的确是哈，
0: 嗯，
1: 哎，但是要说到这个龙潭山的话哈，它周边的停车场不是特别的大，
0: 对，
1: 而且它的那个门脸还挺大的，我觉得那个门脸还挺建议大家去就是拍拍照的，
0: 对，有一个问题就是待会儿如果去龙潭山的话，你可以把那个车停到对面的老小区，
1: 嗯，
0: 那个老小区应该也是个什么家属小区，
1: 嗯，
0: 它有应该有一部分的这个故事在里边啊，
1: 嗯，
0: 另外呢那龙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大文。
0: 嗯，刚才说到了这个龙潭山城哈，还是要了解这段历史的。你发现咱们说的每一座山都有它真实的历史存在的，然后很多事件的一些发生。
1: 对，我就给大家说这段吧，我觉得这段其实可以还是很值得大家伙去听一听的啊。就是龙潭山的建造的年代呢，许多就有很多说法，有学者认为呢，这龙潭山城它。

0: 黄山周围呢有一个铁路，
1: 嗯，
0: 那个铁道也是很出片的。
1: 对，
0: 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啊，其实你拍拍那个铁路的照片也是很漂亮的。
1: 对，
0: 另外在龙南山周围呢，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它有一个大桥，也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大桥是叫做松花江铁路桥，
1: 嗯，
0: 这个桥目前为止让不让进了我不知道，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可以随便走的，第二次去的时候就被拦住了。
1: 嗯，
0: 但是还有很多人去冒险去走这个桥呢，是当年留下的一个遗址，然后很多地方都已经断裂了。
1: 对
0: 啊，然后也是保留了很多当时的那个桥的一个结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还是要以自身安全为主，要去，因为去看这座桥的话呢，你可以在下面去看，也不用非得上去看，你远跳远拍的话也是很出片的。
1: 对，
0: 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已经到了龙潭山了，千万不要忘记吃乌兰满都火锅。
1: 嗯，
0: 在解放北路有这个八七阁。
1: 哎、啊、对，哎，你一说到这儿的话哈，就是龙潭山附近还有一家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吃一下的，叫石烧汤包。
0: 嗯，
1: 就是它的推荐率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嗯、但是也是那种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小馆嘛。
0: 嗯
1: 嗯，但是哎呀，这个周边美食是一定要介绍一下的。
0: 是的，味道十足的、
1: 嗯、
0: 啊。
1: 对，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有这个吉林市的这个乌拉公园，也在它旁边，也非常近。还有东团山公园，都是在这个龙潭山的周围。
1: 嗯，
0: 大家伙如果去的话呢，可以一趟就把它逛了。
1: 嗯，
0: 如果说你体力比较好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再往哪儿走一走呢？机器局。
1: 嗯，
0: 啊，离它也不远。
1: 哦、对对对对、
0: 嗯，
1: 机器局的话呢，地方也不大，但是还真的值得去逛一逛的。
0: 对，
1: 好的，那稍事休息一下，咱们就保存体力，爬一下最后一座山。
0: 嗯，
1: 好的，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

王，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保存体力爬一下最后的这座山，小白山。其实这座山吧，真不用保存太多的体力，
1: 因为它叫被叫做小白山公园。
0: 对
1: 啊，你看说公园的，但是其实不是这样。那龙潭是龙潭山公园，对吧？但是公园的话，它为什么叫小白山呢？它本身的海拔太低了，
0: 对。
1: 然后呢，整体又很小。
0: 但是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它是离那个松花江比较近嘛，然后北临这个温德河。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吉林市因为是有这个松花江嘛，所以说这个就是比较多的桥，而每一段还都不太一样，然后它也是属于长白山的余脉，然后山体呢，它我建议大家啊，就是爬它，为啥呢？是因为真的不是很累，它有上山道、下山道，它也被称为玉道，为什么称为玉道呢？之前说了，清时期来祭祖的地方就在小白山，
1: 是的，我当时是在哪儿看的来着？就是那个满族博物馆，北山下面的满族博物馆，大家伙一定要去看一下。
0: 对，
1: 当时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画面，讲的就是当年这个康熙也好还是乾隆也好来祭祖的时候，就是登临的小白山。
0: 对，
1: 而且那个祭祖的那个场面是非常大的。
0: 对，他现在上面有一块那个祭祀的那个遗址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因为这个地方呢也特别有趣啊，因为你看又说到满语了。然后被称为温德亨山或者是温德赫人山，就是一为祭祀版。然后清代的时候呢在此建立了望祭殿。然后他现在呢，他是把整个就是小白山前面的这个地方呢都给大家修建成那种停车场了。然后打造的还不错，然后他是把整个山都给大家修复了嘛。原来这个地方呢也叫长白山之神。对，所以叫白虎山。然后反正上去吧，爬山也不是很累啊。但是呢，此外小白山也被称为板山或者是望祭山。那一说到这儿的话呢，肯定又来了一段神话。
1: 是的啊。据说啊，这个长白山的这个密林深处呢，是有这个三位的小仙女啊，沐浴的地方啊。有点像谁呢？有点像当年听的什么故事？对，偷衣服那个吗？对不对？就像那个意思啊。然后有一只这个神雀啊，据说是朱雀，然后衔来了
0: 这么欠儿，
1: 对，衔来了一颗这个红果啊，落在了某一个仙女的小衣服上。然后呢，这个福库伦啊，就是仙女呢，在吞下了这个红果之后呢，就身怀身孕了嘛。然后呢，就诞下了这个生下了谁呢？满族的始祖，
0: 布库里
1: 雍顺啊。然后呢，其后人呢历经这个繁衍，最后呢有这个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奠定了清朝的基业。
0: 没错，你看哈，这个也算是又是衍生出来了一个故事啊。但是故事是归故事，但这个地方呢的确是我们说到皇家祭祖的一个地方。然后从康熙设坛一直到雍正来建殿。然后最后呢是你看就是因为说了嘛，祭拜长白山，他那个时候肯定不可能说去爬到那个长白山呢，太远了。所以呢就在这个地方要望祭一下长白山。然后说到康熙十六年的时候呢，康熙帝呢就御批长白山发祥之地啊，奇迹甚多，山灵一家封号，永驻祭祀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就是长白山正式跻身于五岳比肩的神圣行列了。
1: 哎，你说有没有种可

0: 可能啊，我在想个事情，就是他当年可能说到不了，或者说觉得长白山太遥
1: 远
0: 了，他就把这个地方另写为小白白山嘛，
1: 小白
0: 山，其实也有可能这么个意思啊。
1: 的确是啊，但是那个时候呢，的确是对于长白山的一个封禁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嘛。嗯、
0: 对的。
1: 然后呢，设立祭坛之后呢，面向东南望祭长白山，
0: 嗯，
1: 然后行这个三跪九叩大礼，
0: 嗯，
1: 这也是满清这个第一次遥祭长白山的活动，
0: 嗯，然后呢，到雍正时期的时候呢，就正式建殿了。
1: 嗯、对
0: 啊，你看他不说到了吗？
1: 比较遥远。
0: 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还有一部分这个起个名字，
1: 嗯。嗯
0: 可能就是有这么一定的缘故啊，但这只有咱们猜测啊、
1: 嗯、
0: 然后雍正十一年的时候呢，吉林将军呢上奏小白山啊、
1: 嗯
0: 行祀长白山，
1: 嗯，
0: 且位于松花江边，是遥祭长白山的最佳地址，
1: 对、嗯、
0: 所以说这个雍正帝呢就随命令这个工部啊、
1: 嗯、
0: 在小白山北峰之巅、
1: 嗯、
0: 修建了这个望祭殿，
1: 对、
0: 啊、
1: 然后呢望祭殿的建筑群啊白山路有也是吉林的八景之一了，
0: 嗯，
1: 你看，所以说你看逐渐的这四座山已经有几个八景了，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当然了我们说现在的那个遗址是有的，但整个殿是没有的了、
0: 嗯、
1: 但如果大家现在去到这个小白山的话，你进就是那个山门、
0: 嗯、
1: 所谓的山门吧，它左边也会有服务中心，然后也会有上山的御道、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哎，我觉得你溜达的时候真的是注意点，说不准什么时候那个松果就砸到你脑袋上了，
0: 哎，
1: 很多小松鼠，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据说这个小白山的松鼠特别多嘛、
1: 嗯、
0: 然后你还可以就是拿点东西去喂一喂它们、
1: 嗯、
0: 啊，松鼠就是有松鼠群，
1: 对，
0: 这个就不知道是真假的了，大家伙可以去看一下啊、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小白山呢还有一点就是它有上面有一个望云亭，
1: 嗯，
0: 如果说待会儿这个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
1: 嗯、
0: 去提早去登一下小白山，
1: 对，
0: 因为据说是能看到云海的，
1: 嗯
0: 啊，这很漂亮的啊。然后这个这个白山鹿佑呢、
1: 嗯，
0: 什么叫鹿佑呢？这个鹿佑指的就是鹿园的意思，
1: 对，鹿园。因为你看清廷时候是设鹿嘛，
0: 对、
1: 啊，咱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
0: 嗯，
1: 还有就是进贡嘛，
0: 嗯，
1: 也会有这个，所以
0: 叫鹿佑包括祭祀嘛，
1: 对、
0: 啊、
1: 对对。
0: 所以说待会儿去这个鹿佑的话，也可以看一看有没有小鹿来邂逅一下、
1: 嗯、对。
0: 然后呢，另外呢，它这个白山鹿佑啊，其实是和咱们刚才讲那个龙潭印月、
1: 嗯、
0: 啊坎卦孤悬是齐名的、
1: 嗯、
0: 所以它也是位列于吉林的旧八景之一，
1: 对，一说到这儿的话呢，后续啊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肯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说到了这个小白山哈，然后也说到了这个忘记山，人家也建店了，就是来这个地方了，还是长白山比较远，现在去方便了，2个小时的动车到达了。
1: 对的啊，所以说你虽然说现在咱们在谈小白山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什么忘记啊，也没有了什么这个纪念店的也好，但他为什么说还是会被人频繁提起呢？其实他从历史意义上来讲的话，也是奠定了说当时长白山这种神圣感，对不对？以及说当年这么两代皇帝吧，大型的这种祭祀的场景也奠定了这座山的一个无比神秘的一个色彩在里面。
0: 对，的确是哈。而且呢，在2007年的时候呢，小白山也是晋升为吉林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2024年的时候呢，吉林市呢重新启动了小白山遗址公园的一个建设。然后现在呢，已经是有山门、展览馆、游客中心，还修建了木栈道和上山步道。就是未来的计划呢，可能会恢复一下了这个就是忘记店。要重新去修复一下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期待的啊。但是呢，它上山和下山的时候呢，也会写上很多，但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哈。你看，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吉林市的4座山，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体力吧，
1: 对，
0: 然后来爬一爬这几座山。
1: 我觉得这个4座山的话呢，都很好爬，然后呢，景色呢都很旖旎，毕竟它在整个吉林市里边的话，大伙都知道吉林市说是这个，就是有山有水嘛，对不对？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城市，然后这座山的话呢，每一座山呢，我觉得不光你是要去爬，去锻炼体力，去欣赏风景，另外呢，它跟历史、跟典故，和它的这种内在的神秘感是。值得你去再次去挖掘的，可能你走到某一处的时候，你看到了某一个形象的石头，某一段具有历史介绍的石碑，某一段具有这个神秘色彩的这个小牌坊，你再去深挖它的时候，因为现在有豆包嘛，有一些什么 AI 的一些图像的时候，你可能身临其境去感受的话，会比我们用文字用语言来解释会更加的生动和出彩一点。
0: 没错，周边哈，稍微给大家带一下吧。就是如果你从小白山下来之后呢，大概开车也就是不到10分钟吧。大家就可以去到这个张作相的官邸。我觉得这个地方呢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因为首先我们在了解张作相的时候，他的这个伟绩还是比较多的。什么修建铁路啊，修建水厂，然后鼓励教育，创办大学，然后吉林省的这个省立大学也是他最早筹办的嘛。就是大概应该是进东北电力学院吧，就是他那个有校址。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他修建这个自来水厂，修路筑堤，还有就是他的官邸当中有一棵树，我觉得这棵树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大树，
0: 这棵树800多年了，宋朝时期就种下的，但是你知道这棵树现在依然是枝繁叶茂，我就觉得这个树太神奇了。你说经历了800多年，它得见过多少啊？是不是？哎呀，今天反正说了这4座山，保持了一下体力吧。
1: 对，
0: 然后大家去爬一爬。
1: 对，另外我看来的这个地址啊，大家伙如果说去到小白山的话，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当然这就比较远了，这是属于往这个丰满区了。它还有个叫鸡冠山的，当然这离的就相对比较远一点。如果说时间来得及的话，也可以再来看一看。
0: 对，后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其实省内可爬的山还是挺多的哈。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旅行设计师呢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咱们下周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1: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2: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在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1: 治病不出根，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0: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1: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2: 他就是时代医者，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推广大使王老师。
1: 既是为民做良医，度尽人间苦与难，世间从此无病痛，健康安详过天年。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我愿通过乾隆长寿膏，让每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少遭几年罪，多享几年福。
2: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

0: 良方。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们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是中西医结合大师，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高科技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的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2: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呢准时收听生命奥秘健康养生类栏目，我呢是王老师。哎呀，说实话呢，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啊收听并且关注每天这堂健康课。在节目当中啊，我所要做到的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识治疗误区，战胜疾病和提高啊晚年的生活质量，重返健康的殿堂。
1: 王老师，目前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听说了乾隆长寿膏的推广工程啊，对于2块钱一克的价格大家都非常的惊叹，没想到这么实惠的价格就可以用上这样的生物新药。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您对此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伙说的吗？
2: 娜娜，要我说啊，就8个字，抓紧报名，莫失良机。现在啊，既然有了2块钱一克的价格福利，能够让任何经济条件、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接触使用上当今先进的治病方法，大家就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就像有些患者讲的一样啊，说这个国外一克要$57，人家还争着抢着用呢，我们呢2块钱就能用上，这要是错过的话呀，我们上哪儿去买后悔药啊？啊，我告诉大家，是科学技术发展了，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好，尤其是生物医学，它让以前大家伙认为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你像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它让以前大家伙认为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你像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大家伙再也不用像以往那样有钱才能续命，没钱只能等死，过那种日子了。不过呢，说到这个价格问题，想当初啊，我把乾隆长寿膏推向全国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啊，也曾为此和我产生过分歧。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讲讲这个事儿。我的这位朋友啊，他姓陈啊，在国内呢是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很大，做得很好，那么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一声陈总。可是这个经商的人呢，他劳心劳神，应酬又多，结果老陈呢在56岁那年就得上了脑血栓。他可是大老板呢，他不差钱，什么方法好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呢住院，家里人呢就请来了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给他做的是颅内取栓手术。虽然呢这个手术很成功，但是因为

他血管堵得太久了，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他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的后遗症。之后呢，请了几位国内的专家，专家看了之后啊，都说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于是他的家人四处打听，看看呢有没有什么新方法，结果就打听到生物研究领域活性多肽的研发，说啊可以帮助中风病人恢复大脑及肢体的功能。立即啊，这个陈总在家人的陪同之下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研究工作的我。大家想，都是朋友介绍，但凡是我能帮忙的我绝对不会拒绝。可是呢，当时有关这个活性多肽的研究技术啊尚未成熟，当时我们只提取出了几十种活性多肽，还没有达到今天100多种活性多肽这个技术高度，而且关键是价格很高。尽管如此，那么陈总啊，在花了上百万元的费用之后用上了肽类药物，而且收到了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因为这个钱呢真的没白花啊，陈总啊，他从原来偏瘫不能够自主行走，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这个说话呀有些不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对呀，这个治疗的效果非常满意，他对我呀非常感谢。哎，从此呢我们也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结果呢，就在半年前，陈总他再次给我打电话。这一次啊，倒不是说他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中风，而且这个病很重。陈总啊，他知道啊，我把乾隆长寿膏研究成功了，所以啊，他想让我为他的朋友做最好的治疗。那么再次见面呢，我们聊到了活性多肽，我还跟他开玩笑的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能用上这项科研成果的话，他连说话不利索唯一的后遗症都不会有。听完了之后啊，他也非常高兴，他跟我讲啊，他说太好了，王老师，你赶紧呢给我朋友用上这个药。他说呀，我不怕花钱，只要是把人治好了，一切都不是问题。话虽如此啊，可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他这个问题比老陈要严重的多呀。他这个朋友是什么呢？是脑梗二犯，虽然呢救急把命保住了，但是患者意识不清，丧失了行动的能力，而且啊淌寒喇子不止，流口水。这个护士啊用毛巾垫着枕头啊，但是过不了一会儿，这个口水又把毛巾给湿透了。当时啊转诊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损。我一看这情况这么严重啊，没办法，赶紧的马上为他开展了乾隆长寿膏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呢，时间过得快，半年之后，就在上个星期，老陈过来接他朋友出院，两个人这一见面呢，这老陈就惊呆了。为什么呀？他朋友恢复得太好了，不仅肢体功能恢复正常，而且啊，再也不是当初流口水犯糊涂，谁都不认识那个样子了。他这个朋友啊，往那儿一站是精神抖擞啊。说心里话啊，任何人，咱们说都看不出他是一位曾经中风卧床不省人事的病人，你看不出来。老陈高兴的都不知道说什么了，给他乐坏了。但是呢，他反复在讲，他说啊，我当年要是这么治，我肯定跟他一样啊，好的利利索索的。当然呢，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那么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就拿着收费单反反复复在那儿看了好几遍。

0: 他看了之后啊，他总是在那摇头，他不敢相信他找到了我啊，他就问我啊，他说是不是你们研究院给少打了两个零啊，这怎么比他治疗的时候节省了这么多的钱呢？我跟他解释，我说啊，乾隆长寿膏要在国外啊，那一克是57美金，贵比黄金。可是我把这项啊科研成果推向全国之后，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有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别说像你这样的大老板了，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用起来呀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唯一不足的是什么呀？推广时间非常有限。他朋友啊，这是赶上了为他省下了应该说是天价的治疗费用。听完了我的话呀，这老陈我跟你说，他不愧是个生意人，他当时就有了想法。怎么呢？他回去以后啊，他就搜集了这方面的资料，搜集关于活性多肽的资料，这一搜集让他大吃一惊，甚至说是震惊。因为这个肽类的药物啊，在国外是屡屡获得医学大奖，很多的跨国医药集团将不少发明专利啊掌握在手中，每出一款这个肽类新药啊，都是定价高昂，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抵挡不住诱惑，他又找到我，他说：“王老师啊，不瞒你说呀，我找了很久啊，也没有找到像乾隆长寿膏这么好的项目，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肽类药没有低于上千美元的，如果进口到国内呀，价格还要翻上几番。”他说：“商机呀，我们不能错过，你救了我和我朋友的命，我们都不是外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一起合作，你出个价，是不是把这个专利权卖给我，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现在1克2块钱，销售太亏了，我出100块钱一克，然后呢我跟你分红，你觉得怎么样？”当时我听完他的话呀，我真觉得有点好笑。而呢，我们国家慢性病的患者多达3个多亿啊，而且绝大多数家庭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甚至很多的人得病之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如果说乾隆长寿膏卖上高价，经济上我们受益了，可良心上我们过得去吗？不利于人民的事儿啊，我们都不能做。陈总听了我的话之后久久不语，最后呢他是红着脸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呢他给我发了条微信，他说呀，我感觉自己太庸俗了，生意场上混迹多年，看人看事儿啊都非常现实。他说呀，他要向我学习，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还说他要给乾隆长寿膏的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1: 是啊，王老师，您不仅治好了陈总的病，还升华了他的灵魂。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有一个问题，中风病人无论是吃药还是输液或者是溶栓，往往都恢复的不好，留下这样那样的后遗症。那么您的乾隆长寿膏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疗效，让不能走不能动的中风病人恢复往日的风采呢？
0: 是的，娜娜，说到中风啊，我们就不得不提大脑重要的器官啊，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的结构非常特殊啊。因为呢有一个屏障，记住了，叫血脑屏障，这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根本就过不去。而乾隆长寿膏它是什么呀？我说过，肽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须的物质，它就是人体细胞的一个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不能起作用的地方，肽都可以轻松到达，快速起效。咱们打个比方啊，说别的药物成分呢，人体细胞

0: 不认识，他们来敲门，说是敌人呢还是朋友啊，分不清楚，那你能随便开门吗？不可能，对不对啊？但是你自己家里的人如果回来了，亲人回来了，别说你马上把这个门给打开呀、啊，他自己他也带着钥匙啊，自己就能够轻松的进屋啊，道理就是这么简单。那么作为人体必需的重要啊物质钙啊，不仅能够快速的修复细胞损伤，而且它还能够再生各种死亡细胞，全面激活细胞活性。咱们说以这个脑中风为例啊，听好了，乾隆长寿膏当中既有能够快速溶酸净血的多类溶酸肽净血肽，而且它还含有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的神经活性肽。就这些肽进入人体之后，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能够第一时间到达病灶部位，疏通血液，净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啊痴呆糊涂的、胡言乱语的、不认家人的、不知饥饱的患者能够恢复啊意识清醒、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作息交流。100多种活性多肽就像100多颗生物导弹，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隙性脑梗，或者是脑梗、脑萎缩，或者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出现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胃病、老肠炎等等，均能够啊在10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要的是什么？乾隆长寿膏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可它的价格呢却不足他们的1%，甚至是1000%。咱们举个实例，以奥曲肽为例，一支是48元，而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因为有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2块钱，2块钱，朋友们，你们想一想，在当今社会，这2块钱能干什么？啊，也就是坐个公交车，是不是？买个普通的冰棍儿。说句实话，哪怕是一粒简单的普通的消炎药啊，哎，都不是这个价格。可是你现在却能用上前沿的生物新药来治疗一身的慢性疾病。可是这个政策啊，虽然好，2块钱一克的价格福利却啊持续不了多久。为什么？因为帮扶资金非常有限，一旦使用完毕，推广工程就会结束。到时候乾隆长寿膏很可能啊会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价，那到那个时候啊，恐怕收音机前绝大多数患者都将无力承担。所以啊，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省钱用药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要拖延，不要等待。咱们呢实事求是讲，你拖延1分钟，可能啊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好，看看时间呢，今天我又说了不少，咱们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去落实政策。那么接下来呢，主持人，我们还是先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乾隆长寿膏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人体所需活性多肽，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1: 乾隆长寿膏。

0: 惊奇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7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1: 王老师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7一克的乾隆长寿膏，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2，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2，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2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是王老师吗？
4: 您好啊，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
4: 您是哪里的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
3: 我山西太原的，这次推广工程啊，我申请上了，真的很高兴。没想到啊，居然才花$2就能让我们用上最新的生物疗法，真的给我们这些老病号啊解决了大问题了。这不，我才用了30天，就见到了效果了。他让我确实有信心跟着您王老师一直走下去了。
4: 好。已经申请上了是不是？而且已经用了30天了啊。那么你这样的这位朋友，你介绍一下您的情况，您得的是什么病？
3: 我高血压吧，已经有8年了，一直吃那个降压药这么维持着。小蒙地片呀，就吃了以后吧，还是高压150，低压是100。这个脑子吧，经常感就是晕、发沉、头晕、恶心的那种。医院检查啊，是不是脑动脉硬化了，还有什么睡眠也特别差，反正一晚上啊就睡不了几个小时，要么就是睡不着，要么就是睡着呀做的梦特别的多。但是我主要是特别容易醒，一醒了以后啊就再也睡不着了，而且还有便秘。我这一天啊就连饭都不敢吃，光喝水，我就怕便秘了，但是还不行，还照样是便秘。前年9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胸闷心慌，跳得也特别快，那会儿我就感觉啊天旋地转的，人都不敢动。然后家里人啊赶紧把我送到太原市人民医院去做检查，一查啊人家说是什么心肌缺血，医院里啊就开的那些保心丸呀拿回来又开始吃了，但是还是不行，只要有点声音啊心跳就加快了，动不动就犯病，就出一身的冷汗，那衣服呀都湿透了，平时身上啊一点劲也没有，感觉啊一天到晚虚脱了似的，哎呀那种感觉啊，反正这些年一直吃药没数的吃，可以说现在家里头啊还一大堆药吃的啊都不管用了。还好这次用上了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我听了专门是从细胞上治病的，而且王老师说见效快，确实真的很快的，没错的。
4: 我讲过很多次啊，乾隆长寿膏当中啊富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分子量非常小，很精微，能够高效的吸收利用，起效呢非常的迅速。

对，反正我当时哇，我就觉得呀，首先感觉到啊，这个胃口舒服，它不刺激胃，不像以前我吃的那些药吧，吃上以后啊，胃难受的，根本就不能吃饭了。这个吃上以后啊，胃里挺舒服的，没啥刺激的感觉，感觉还有那个睡眠也挺好的。我这些天啊，反正晚上吧，比平时睡得好。

0: 真的很少有这种感觉。我说这个药效啊确实不错，再一个就是我的高血压，这两天啊我天天测我的血压，头一天我测的原来不是高压150，低压100吗？结果测了20天的药以后吧，这一天下来啊我一测145，低压是95，到第二天啊我一测高压140，低压90，而且还挺平稳的。
1: 嗯，不错，血压往下降，很好啊。
0: 对，还有啊就是感觉这个心脏啊它也不一样了，这两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气啊能喘到底了，均匀了，不是那么突突突的老是心跳的那么难受了，身上感觉有劲了，在家里头啊也能来回走走了，觉得比平时啊好太多了。
1: 不一样啊，是不是就是不一样啊？
0: 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了，效果啊很明显的。我和我姐啊住的也挺近的哈，有时候啊她经常来我们家，我也经常去她家，互相串门了呗。我说我用的那个乾隆长寿膏啊可好了，我就告诉她了，她说呀说是我问她你要不要用了，她就问我说是现在多少钱了，我就告诉她说是一颗就2块钱，她都不相信，说是哪有那么便宜的药了，一颗止痛药片啊都10几块钱了。我说这不多亏了王老师不为了名不为利，要不我们根本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呀。我说效果还挺好的，他就告我说他也想用您给我报个名吧，反正是我姐姐也想用吧，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哦，那好，你说说你姐姐是什么情况啊？嗯，
0: 她也是这几年血压也高起来了，她也是高血压，还有肾囊肿，吃东西不消化，还有慢性的结肠炎，最近最严重的还是这个睡眠问题，他的失眠啊比较严重，他也想用嘛，王老师。
1: 好，我跟你说啊，你的病能治，你姐姐的病咱们也能治，都在咱们这个治疗范围当中。总之啊，您刚才呢表达的就是说，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深深的感觉到治病的方法与众不同。
0: 嗯，是的是的。嗯，
1: 我跟您说啊，不仅您有这个体会，很多的患者都跟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说你们这个乾隆长寿膏为什么治病的效果这么好啊，你们是怎么治病的，为什么我们用了一次之后就会感觉到有一次的变化，有一次的疗效。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真的一点都不复杂，很简单，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因为肽类药物它是从疾病的源头，从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人它就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是细胞病，人生病了找医生啊，说你们生病了找我王老师好吧。哎，那咱们想一下啊，说这个细胞病了该找谁呀？找肽。那么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啊，我还是要再次强调，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它们就像一颗颗生物导弹一样，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所以说啊，通过系统的治疗之后，能够在100天实现血液干净，100天细胞焕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说句心里话，这是什么呀？科学的治病方法呀。我常常我讲啊，我说啊，我们很多的慢性病的患者久治不愈，那么在治病的时候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
0: 好的好的，王老师啊，那我就赶紧去帮我姐姐啊把名额给抢到手上。
1: 别的不多说了啊，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0: 嗯，感谢王老师，那我赶紧报名去了啊，咱们不多说了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

0: 哟，您好啊，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汪老师，你好。
1: 向您问声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2: 哎，汪老师，我是济南历下区的。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给你报喜了。我是受益者。
1: 啊，你这个已经用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了。你是什么情况？
2: 我已经用算是有两个月的时间了吧，汪老师，一研究出来这么好的药，真是太了不起了啊！我在这儿给你点个大大的赞啊！
1: 好好好，谢谢您对我的夸奖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确实是生物新药啊，应该说是以科技为先导，治病机理啊极其先进啊，我对它非常了解。说实话，就像了解自己的孩子一样，它呀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能够达到治病去根防复发的目的。
2: 我其实是真的也亲身体会到了乾隆长寿膏的效果。我以前做的啥，你看我高血压已经有15年长的时间了，吃药以后这个血压控制的还算可以吧。关键是我高压在155，低压在105，脑子啊供血不足，头老是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的，而且还有时候特别疼。三年前还得过一次脑血栓了。
1: 你看看，你还有脑血栓啊？那当时有什么后遗症呢？
2: 当时我就是慢慢的站，倒是能站起来，走路的时候就是慢一点，这个脚老是感觉用不上劲儿，走路老画圈，就像外边你看。一走一摔，手也伸不干，而且好像是跨过框似的。再一个什么说话还是不清楚，关系上这脑子反应慢，尤其是到了晚上睡觉也睡不好，睡眠也不好，也就是能睡两三个小时吧，这就是最好的状态。白天没有一点精神，也不想动，而且心情啊还特别压抑。后来你看，多亏用了乾隆长寿膏。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两个月了，我的血压高压基本上保持在130，低压84.5这个样子，感觉脑瓜子也不迷糊了，头也不疼了。还有什么，你看我走道的时候啊，这个腿它也不画圈了，而且走道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种踏踏实实的感觉，走路的时候比以前走得远了，现在反应也快了，说话也不像以前那样说一句怼一会儿，上句不连下句，这个手也软和下来了，胳膊也能抬了，不像以前那么跨个框似的了。现在我感觉这个病啊真是好了一大大半半还多了吧。睡觉现在挺好，基本上能将近睡6个来小时了。
1: 好，不错啊。我一直啊在认真的听，确实啊乾隆长寿膏啊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2: 这个你说这个药逐渐的减少，而且我还用乾隆长寿膏，这两个月，真是也可以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多好啊！啊，你看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2: 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呀，想申请名额，把这个量啊用足，这样我就不担心我以后再会受罪了，就能过上痛痛快快的。幸幸福福的生活了。
1: 好，您说的很好啊，时代不同了，真的，我们必须要学会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您说您得病当时不是不治，是不是一直在治？可是治好了吗？没治好，提心吊胆，自己遭罪，拖累家人，总怕二犯三犯，搞不好命都没了。说实话，我理解您这个心情。那么您刚才讲了啊，说用的效果好，咱们还是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脑蛋白肽，脑神经细胞的各种生化反应，神经的连接都需要肽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肽它承担着修复脑细胞、活跃脑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重要作用。那么讲到这儿啊，咱们还要具体啊给大家说一下。你像这个脑中风、脑萎缩

0: 老年痴呆的患者，那么这个脑蛋白肽啊消耗非常巨大。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医院原来只需要接待100个病人啊，你能忙得过来，你能够救治得过来，现在突然之间医院来了10000人了，而且每个人都是重症，但是医生的数量没有变，结果就导致医生医院系统崩溃了。所以说啊，像你这样的中风的患者，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必须要补充脑蛋白肽，在这一点上传统任何的药物根本就做不到。那么咱们这个时候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含有的特殊的脑蛋白肽，那么我们这些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在用上之后，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将会得以保证。那么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把这个断掉的电线再重新的接上，那你供电系统就恢复正常了。在脑蛋白肽的作用之下，神经功能能够恢复正常，语言、四肢协调、运动功能、记忆反应等等都能够迅速的提升，恢复正常。你像这个瘫痪卧床的、走不了路的、动不了的、开不了口的中风患者，咱们可以啊实现行动自如、生活自理，能够让患者恢复意识清醒，能够达到自我的管理。真的，咱们一定要了解，这是先进的疗法，这是讲科学治病啊。
1: 哎呀，王老师，你说的太有道理了。但现在科学在发展，这治病也要跟上科学的步子走啊，这样病就好得快，而且也不走弯路了。哎，准没错。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谢谢你啊。
0: 我在这儿啊，也希望您能够成功报名，通过继续的治疗，一定会还您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1: 谢谢你，王老师，深深的给你鞠一躬啊。
0: 哎呀，别客气。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大家也想用上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王老师您好啊。王老师，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1: 我那是家是北京大兴的啊。
0: 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1: 王老师啊，我这不听咱们推广工程国外就是$57一个，这回说是2块钱，我当时都觉得听错了啊，2块钱，哎呀，这个机会真的太难得了，我就想找王老师啊，想您给我看看病，想想办法啊。
0: 你身体怎么了？你跟我说一说。
1: 我是老糖人，糖尿病，这不都10年了吗？还没到退休年龄，现在都病退了啊。吃那个洛河龙，有时候还配点中药，平时说要注意饮食啊，管住嘴，迈开腿，这每天都出去练2回呢啊。
0: 哦，那我问一下，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1: 血糖控制的还行吧，就是经常的忽高忽低不稳定。有时候您看餐前血糖有时候8个9个，餐后都13、14呢，还要严格控制饮食，弄得整个人啊没有精气神了，精神混乱，没主劲儿了啊。最主要是眼睛出问题了，眼睛啊眼底出血都3次了，打一次激光视力下降1次。您看啊，现在的我吧，眼前有黑块，1次比1次大，瞪着眼睛啊，看什么都看不着，说多不方便的啊。
0: 哦，眼前有黑块，那是眼内有淤血了。
1: 是啊，还有尿也有问题，尿看着好像有那个渣塞，就是那个好像有那个渣子一样的。上医院一化验吧，说是尿蛋白有一个加号，这尿里面嘛还有白细胞，还偏高呢。
0: 应该说这是糖尿病带来的肾病。
1: 对，这整天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心里非常着急，再加上浑身感觉没劲儿，想去哪也去不了。为这事儿啊，我也挺重视的啊，中药西药偏方吃了个遍，胰岛素也打了，什么电视上报纸上的，包括马路边人家发的传单，还有咱们楼下理疗店人家说有治糖尿病的好药，我都跟着去了。结果这钱没花，哎，钱花了不少，好几万了，这拿回家的药啊全都当保健品了啊。

0: 保健品它能治病吗？是不是啊？
1: 对呀、啊，是啊，时间长，老伴受不了了，成天骂我、埋怨我，有病乱投医，把这点退休金啊、工资卡都给我收了，不让我再花钱乱买药了。
0: 他呀是怕你乱花钱呢。嗯，
1: 对。不过这几天老伴跟我俩听您这节目，我一听是乾隆长寿膏，说是现在最新的生物疗法，能够从根上治，从细胞上治。哎呀，我就寻思这细胞，人不就细胞组成的嘛？这细胞健康，人肯定健康啊。再加上我们单位的领导，他家的孩子都在国外工作，特地啊从国外专门买的治糖病的肽类药，人家用的挺好的，也给我介绍过。但是我一听那个价格挺贵的，咱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用不起呀、啊。对，嗯，这回您看我老伴儿对这病也挺上心的，虽然不让我乱买药吧，但是听我说，我们领导用肽类的药治糖尿病效果非常好。这不听广播说这乾隆长寿膏一克就2块钱，而且我也知道肽类药对糖尿病确实挺好的。老方法您说不管用了，咱也不能坐等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严重。这不我就想问问王老师，
0: 您的这个基本情况啊我了解了，我在这儿呢给您做个简单的总结啊。第一呢、
1: 哎、
0: 就是您说您患有糖尿病啊，到现在为止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虽然说您吃上了药，打上了胰岛素啊，也没有很好的控制血糖。第二呢，您出现了并发症，有眼底出血。眼底出血记住了，在所有的眼病当中它是致盲速度最快的，而且你都出血三次了。当某一次出血量非常大的话、
1: 嗯、
0: 大量的血进入到玻璃体，导致玻璃体积血，你呀就失明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失明。另外你肾脏功能也不好，糖尿病肾病，现在尿蛋白有加号，随后发展啊可能会造成出现的尿毒症啊、肾衰啊等等啊，可能咱们说用不了几年就得透析，情况真的很严重。那么第一，我们先来了解这些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在我的眼中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都已经很落后了， out 了啊，现在大家记住，糖尿病的治疗已经进入到了乾隆长寿膏的时代。我刚才讲那些治病的方法，在我的眼中真的，我说是落后了，知道吗？那么乾隆长寿膏是怎么治疗糖尿病的？首先呢，我非常负责的讲，我们能够从疾病病根胰岛细胞上来进行啊糖尿病的治疗，能够对胰岛的贝塔细胞进行激活再生之后，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使我们人体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自己体内分泌胰岛素，这位朋友你想一想，是不是直接在体内就完成了糖代谢，就能够直接的稳定血糖啊？这是第一。
1: 对、嗯、
0: 第二，乾隆长寿膏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那么比方说咱们说这个乾隆长寿膏，我打比方啊，就像特种部队特种兵一样，那么各干各的活，各司其职，协同作战。这里面有什么侦察兵啊、工兵啊、坦克兵啊、炮兵啊、通讯兵啊、卫生兵啊等等。
1: 对，
0: 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100多种活性多肽，有的能够针对于像您这种情况，它能够修复你眼底细胞的，有的能够修复你肾小球细胞的，有的修复你心肌细胞的，修复你神经功能细胞的等等。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逐一的把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的解决。而且这位朋友您放心，咱们分子量非常小，精微啊，使用之后10到20天症状就会明显改善，1个月左右血糖血压各项指标逐渐呢接近正常。你记住我这句话，务必坚持用够100天，各种并发症将会得到有效的治疗，而且100天之后并发症全面消除，让您重新做回健康人。这位朋友，
1: 哎，您这么说我可明白了，以后再也不用大把吃药了，这病啊越治越有希望了。我老伴给我打电话报名去了，这回他也支持我，我也跟着他一块打电话先把名报上啊。
0: 是的，咱们有了推广工程的支持啊，乾隆长寿膏一克只要2块钱，一旦推广结束，价格呢就与国际接轨，那真的就是贵如黄金了。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我可以告诉您，到那个时候您真的就是用不起

0: 起用不上了，所以说现在抓住机会，抓紧时间，我们来落实用药。
1: 好的，那我这就打电话，谢谢您了，王老师，谢谢。
0: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嗯，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乾隆长寿膏一克只需要2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得起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3: 您好，是王老师吗？
0: 是我呀，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呀，可算给你通上电话，真不容易，老占线啊，王老师。嗯，是这么回事，王老师，我呀是你的忠实听众。我是沈阳铁西区的，我叫赵秀梅，我每天呢都听你的节目，一天都不落，感觉吧就越听有道理，就越听吧说心里越崇拜你，王老师。
0: 好好好啊，首先呢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这个栏目的支持。咱们长话短说，你是什么情况？
3: 我是咋说呢，我就跟你说说吧。我现在用咱们的乾隆长寿膏用不到2个月，我原来得的是风湿性心脏病。哎呀，关键我这风湿原来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不管呀春夏秋冬见不了一点风，平时穿的可多了，老师。
0: 那你这个病是很重啊。嗯，
3: 是，我还感觉身上有风，就感觉这股风吧从头就是刮到脚那种感觉。然后你说我这吧手就是手腕呐、胳膊、走这脚啊，哎呀膝盖都哪哪都疼，每次疼的时候啊就有点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就好像心脏憋得慌呢。后来吧孩子们说你去医院检查吧，大夫说我什么叫什么二尖瓣狭窄还有反流，大夫跟我解释说那啥意思，就是说好像我这个门没关严，他是那么跟我解释的。反正我也说不太好，嗯，咱也不敢太多问。然后吧我就自己吧感觉啥心憋得慌，有时候吧睡觉我就得把那个枕头垫高点，哎感觉能舒服点，放平了我就不行，喘不上气儿。另外还有个啥事，就是我往左边躺呢我也感觉气儿不够用，哎非得往右边躺呢感觉能稍微顺畅点。
0: 哦，是这种情况啊。你这是什么呀？听我讲，这叫做心脏瓣膜疾病，就是心脏瓣膜细胞病变呢所带来的。在我的讲座当中啊，我都讲了很多次了，我说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的病变，包括你风湿性关节炎，这是骨细胞的病变。您还有什么问题？嗯，
3: 哎，腰也不好，腰间盘突出，哎呀关键腰蹲不下起不来，这要是犯一回病啊，在床上一躺啊就是2个多月，啥也干不了。再一个啥，胃也不行，有那个萎缩性胃炎，平时吧就总好像打嗝反酸啥的，感觉吧就是这胃啊胀气，吃东西就好像是啥都可忌口了，是吃什么东西吧都不敢瞎吃，你说也不敢瞎吃还这样呢。
0: 你这病很重啊，这叫什么叫萎缩性胃炎。一般来讲说浅表性胃炎发展到萎缩性胃炎，这个就比一般的普通的胃炎呢要严重了。你身体这样，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3: 哎，67了呗。
0: 67岁，病痛的折磨很多年了是吧？
3: 是，老遭罪了。我跟你说王老师，我吃这个止疼药啊、消药啊，我还做过什么热敷、理疗、八罐，我都没治好。我现在就想治病啊，真的讲究方法。你说我要是早用上这么科学的方法，我不就找好了吗？我省得遭些罪呀。
0: 是的啊，您呢刚才说您用了不到2个月，那用了之后的情况您跟我讲讲啊。
3: 嗯，行。你看我现在感觉啥呢，原来那个腿脚都拔凉拔凉的，我现在感觉这腿脚热乎了，就好像吧有一股暖流，就是好像在腿里身上来回流淌的感觉。
0: 你看看，很好很好啊。嗯
3: 嗯，是，而且吧现在就感觉啥呢，心脏也不憋闷了，哎关键这喘气也顺畅多了， 尤其现在啊，我跟你说王。

0: 老师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不像之前把枕头垫那么高，我现在也能平躺着睡了。
1: 嗯，看看啊，太好了太好了，非常不错。
0: 是，可不咋的，我原来那时候啊，这一宿就能睡三个多小时，现在一宿能睡将近六个多小时，哎，多了三个小时对我来说那可真是太重要了。
1: 那不一样啊，效果好是不是？嗯
0: 嗯，对，不一样。第二天吧，就感觉这心呐、啊，就像放回肚里似的，哎，他就不扑通扑通的跳，心也不烦了，挺好。现在吧，上早市买个菜啥，跟老伴去，我也跟上步伐了。原来你别说出去，就搁屋里头啊，都呼呼带喘。你说走个道，上个卫生间啥的，很正常。现在吧，我感觉我这腿脚啊都灵活了。
1: 好，非常不错。
0: 嗯，是。另外我这腰啊现在也行了，现在最起码我能干点家务活了，给老伴减轻不少负担。原来那个时候啊，只要弯腰一拖地啥完，就感觉这腰直不起来。嗯，我说现在干点简单的家务活，扫个地拖个地捡个东西，这腰呀也能吃上劲儿了。
1: 太好了，向您表示祝贺呀。
0: 嗯，这两天感觉胃也挺舒服了，不像以前吧反酸打嗝嗳气那味儿啊可难闻了。这两天我感觉这不打嗝了，感觉这气儿啊顺了，而且我也不怎么难受了，挺好。
1: 嗯，好。我说两句啊，您刚才讲了说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乾隆长寿膏就让您这个疾病看到了非常明显的改善。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足以说明啊，说明什么呢？说明乾隆长寿膏跟你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您刚才讲了一句话挺好的啊，说啊，我们这个治病啊一定要改变，是吧？
0: 对，
1: 你说治病方法一定要改变，要选择正确的方法。
0: 嗯，
1: 就您这样的患者我接触太多了，此话怎讲啊，就是说得病之后咱们呢就是说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啊，也是一个老病号了。咱们说是什么呢？是你各种药换了一茬又一茬，最后这个病还是没治好啊。那为什么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能够治好呢？因为它含有的100多种啊活性多肽是专门解决发病根本原因的。比方说啊，针对于你风湿骨病的治疗，咱们含有的活性多肽就能够解决你骨细胞的病变问题。我跟你这么讲啊，解决骨细胞的病变，恢复我们骨骼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应该这是从根源上使你风湿骨病得到有效的治疗。你这样治病啊才是最科学的。
0: 对，王老师你说太对了呗。
1: 是啊，应该说您这是什么呀，及时的回头啊啊，那么及时的改变了治疗的方法，那么应该说在这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0: 嗯，你说的太对了。对，
1: 哎，调整方向是不是，改变了治疗的方法。
0: 嗯，
1: 我跟你这么讲，这位朋友啊，您坚持使用的话继续治疗100天之后啊，咱们就说这风湿骨病啊相当于给你换了一身通透之骨，明白吗？就换了一副骨架。
0: 嗯，
1: 你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治疗的效果呀。啊，
0: 嗯，真不一样啊。我跟你说吧王老师，这次活动啊我已经报上名了，所以说我在里啊我得啊感谢王老师，感谢国家这1颗2块钱就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用上这么先进的方法。所以说呀，感谢你啊王老师，我给你带来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国。
1: 啊，好好好啊，带来一首歌曲啊。那我们来欣赏一下。嗯，
0: 我唱的不好，我就是献丑了。嗯，嫌我唱一下子啊。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唱的不好。
1: 挺好的挺好的，这位朋友你听我说啊。哎，真的通过歌声啊表达了您的这份心情。
0: 嗯
1: 啊，我能理解，说实话用上了科学的方法咱们收获健康没有问题。一定要记住 咱们现在从慢性疾病的治疗啊，已经进入到什么活性多肽的时代了，咱们一定要和传统的治病方法做一个决裂，跟着科学走，咱们一定会走上健康之路的，好不好？这位朋友，
0: 是，我就相信科学，王老师。
1: 好，相信科学。你看我们康复疾病、
0: 哎、
1: 啊，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嗯、非常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只能接听到这儿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16:02，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2: 哎，你好，张老师哈。
4: 哎，
2: 你好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4: 对，
2: 哎哈，
4: 我是吉林松原人。
2: 啊，吉林松原人哈。嗯，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4: 好，谢谢主持人。
2: 嗯，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
2: 嗯，
4: 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撤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五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这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 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话。

0: 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1994年2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3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2院院士14人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职的院士呢也是6人。我们有97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一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逐渐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啊、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1: 我们刚刚啊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哈、啊。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以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0: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8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1: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0: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红德书院的工科实验班， 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实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实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实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实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1: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0: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啊，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0: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1: 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0: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呀，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形式很多。
1: 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啊。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 对对对。

0: 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它、
1: 嗯、
0: 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
1: 嗯、
0: 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
1: 嗯、
0: 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1: 嗯，是。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呢，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啊，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啊，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嗯，
1: 我们任何性别的学生来我们这儿都有优势，无所谓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
0: 嗯
1: 啊，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
0: 嗯
1: 啊，还剩下的49%里面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嗯，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00-180-19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的，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
0: 嗯，
1: 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0: 都欢迎哈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嗯，
1: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
0: 嗯，
1: 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比较细致，也要耐心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

0: 还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
1: 嗯，
0: 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

0: 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素。
1: 嗯，好，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嗯，
0: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啊，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
1: 嗯，
0: 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的。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1: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啊，问了一下，嗯，
0: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是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1: 嗯，好。
0: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啊，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1: 嗯。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0: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
1: 嗯嗯
0: 啊，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 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
1: 嗯，
0: 有些今年有些个别省份。

0: 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
1: 嗯嗯嗯。
0: 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0: 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1: 嗯。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0: 好，
1: 哎，
0: 好，
1: 再见。
0: 必须的，必须的。
1: 哎，好嘞，哎，再见，哎哎。
0: 好，再见。
1: 哎。

0: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1: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0: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2: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3: 不是，不是啊。
0: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2: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3: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
3: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已关机。
4: 我很担心他，
1: 吃了药快睡吧。
4: 不想安慰他，
1: 不是第一名。
4: 我也很爱他，
1: 我就知道你得老。
4: 给你送
1: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0: 15:44，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主持，我们让蓝琪也做一个全面的自我介绍。
1: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澳门科技大学的胡蓝琪，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与大家见面。
0: 那说到了这个高中生，我们今年有好多高三的学弟学妹已经被大学录取了，而且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了，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接下来的这一小段时间呢，就是要做开学前的一些准备了。那蓝琪，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小建议，就是我们的这些学弟学妹们，他们应该在大学之前就大学开学之前哈，要做哪样的一些准备？
1: 好的，其实我有把自己从高考结束到大学报到期间的所有准备工作归纳了一下。我觉得呢大体分为四类。首先先说第一类吧，就是最最重要的是证件和原件类。这里呢包含了我们要保存和准备好的纸质的学籍档案、综评档案、团员档案、团员证、高中毕业证、高中准考证，还有录取通知书和疫苗接种本。那么关注高考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吉林省是2021年开始就给高中生建立综评档案，2024年首届新高考这份综评档案呢就正式给到高校作为录取参考。在以前高中毕业的时候，大家可能只会拿到一份密封的纸质学籍档案，上大学报到交给大学就可以。但是呢，从2024届开始，毕业生手里会有两份档案，一份是学籍档案，一份是综评档案。那这两份档案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心驱使而私自拆封，封条一定要保存完好。如果封条一旦破损，大学是可以拒收学生的，所以呢，一定要把档案存放到干燥平整的地方，避免挤压或者受潮，报到的时候交给大学。
0: 哎，那蓝琪说的这件事儿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有好多人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小手哈，觉得哎呀，这个你看我的这个学籍是什么样啊，是不是？然后这个综评档案又是什么样，给没给我落下呀，是不是？给我写的对不对呀，是不是？老师给我怎么样的一些评价呀，
1: 是的。
0: 哎，大家就觉得很神秘也很好奇，就想把它打开。但是你知道吗，你打开之后你的大学是可以拒收的。
1: 是的。
0: 是可以拒收的。另外一个就是像今年我们的很多高中开学之后呢，都是要求你就是要做一个什么相应的一个体检哈。是这样的。等大学呢是要求你到社区开一份你的接种证明，
1: 是的，是不是？
0: 是
1: 的。
0: 那接种证明的这些就是你小的时候打过什么疫苗，是不是这样的哈？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这些都很重要哈，我们年纪低的小的我们的这些学生家长们也要记住了，就是你的那个疫苗就是那个本儿啊不要乱扔啊。
1: 是的。
0: 对对，这个非常重要。好，我们继续哈。其实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团员的档案也一并要上交，
1: 是
0: 不是啊？
1: 因为很多学生都已经在高中的时候入团了，那他就有团员证还有团员档案，那这个也要在大学报到的时候一并上交。是的。
0: 哎，这个也很重要。你看今年就是我们有好多的初中的同学然后开始入团了，那你需要把这个团员表你要带到高中，那高中呢你也需要把这个团员表带到大学，是不是？
1: 是的。
0: 哎，这个是你的政治身份的一种体现，它也是无上荣光的。你看我们的你好高中生一直到这个像我们的红领巾看长春它都是从红领巾然后少先队到团员的这样的一个递进的过程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我们的这些团员好朋友少先队员好朋友要了解这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认证哈，就是你是一名学生，但是你是一名团员和你是一名少先队员，你的使命和你的责任和学生还有那么大的一块的这样的一个进步，是不是？
1: 是的。
0: 好嘞，我们继续哈。那我们还需要准备啥一些什么内容呢？
1: 好的，那我继续分析一下。第二大类就是证件照片以及复印件。我们一定要把户口本、身份证、准考证、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 这几类复印件一定要准备3到5份，还有就是身份证的正反面复印件准备6到8份。
0: 嗯，
1: 在大学填表啊，填身份信息以及加入各种社团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到的。而且呢，还要准备一些1寸、2寸蓝底白底的证件照，而且要把证件照打印出来，打印成纸质照片，再准备10张左右。那么高清的电子版证件照呢，就保存到手机的收藏夹里，以免以备用。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办理各种学生证、报名、考证，包括填表的时候，经常会用到。
0: 嗯，所以呢，我们也告诉所有的这个好朋友哈，就是我们的这些照片啊，包括身份证的复印件啊等等哈，这个很重要。但我们同时还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记住，你的身份证的复印件不要随便的，就是把它可能，哎，我多了啊，我就直接扔到纸篓里了。啊、
1: 嗯，
0: 对，或者是我多了，我直接扔到街边的这个垃圾桶了。你需要把它这个碎纸，或者你把它撕碎，是吧？
1: 是的。
0: 啊，然后或者你扔的时候，你要说的就是此复印件，然后作为什么什么使用，其他的使用就是都是不可以
1: 的，
0: 无效的等等哈、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你的身份证啊太重要了，还有你的身份信息也太重要了，还有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电子的人脸的这个信息也太重要了。亲爱的孩子们，一定到大学当中就这个要做到啊。还有就是不要去借什么网贷啊、而且不要给人做担保，这些你一定要记住啊，因为你超过18岁你就是成人了啊、好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还是蓝琪有一些建议，比如说像一些照片啊，我们是不是女生啊或者男生啊、就是希望自己漂亮一点，是不是？我们能不能化个妆啊？是不是、然后我们就是能不能带一些什么小耳环呢、能不能小发卡啊等等哈，那这些我们也都给一些建议。
1: 对的，我在此就特别建议学弟学妹们在高考的假期还没有去大学报到的这段时间里、能够抽出时间去拍一组证件照，包括这种咱们说的大头照、就是可以稍微让化妆师帮忙化个淡妆啊、不是非常鲜艳的比较正式的一组照片，然后让修图的师傅帮咱们修得好看一点。上大学以后，填表各类手续以及刚刚我说的社团真的都能用到。最重要的就是上大学以后要参加军训，那军训风吹日晒、很多人都会晒黑呀、所以要是等到军训结束之后再去拍证件照，可能状态就没有假期这么好了、所以呢我希望就是也给大家提个建议，就是趁着还没有报到的这段假期时光，可以去拍一下证件照，以免被不时之需。
0: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的确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军训之后呢，很多男生啊女生就会被晒黑，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有几天啊会觉得特别的疲惫，这个时候要求你马上准备证件照、你可能突然之间就觉得好像没有心情拍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证件照也是给自己青春留下了这样的一些特别美丽的这样的一些照片。我以前我就在想，哎呀，就是自己很小的时候，20来岁那时候在想，为什么就是年长的我，那时候我妈妈拍照，我说为什么要拍照呢？是不是？有什么拍照的呢？没有意思啊。然后到我现在的这个年纪了，然后我就在想，年轻的时候多留下一些漂亮的照片，其实那是给我们以后的，就是一种回忆，或者是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美丽的一个记载，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那说了这么多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哈，就是关于这个，像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好朋友，他有电脑，是不是喜欢打游戏、然后呢这个手机我们老师是不是跟高中一样不允许带入到学校了，还有就是我们还需要准备怎么样的一些生活用品。
1: 好的，那这就是刚刚白月老师讲的，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类，就是个人备品类。那个人备品类这方面呢，我觉得主打就是要轻装原则，小件物品就随身带到，大件物品呢就可以网购到校。我们现在都知道 大学的高校里面都有那种网购的代收点，我们可以到社交软件上去查一下，或者在校园网上查一下，或者大学的交流沟通群里面，学长学姐们也会告诉我们网购的代收点在哪里。那我们知道了之后呢，就可以把一些蚊帐啊床品呐、还有大的那个洗护用品呢，都可以先邮寄到校。等到像水杯、雨伞、充电宝、指甲刀套装啊，还有护肤品、防晒霜，或者是药品、充电器这种，都可以随身带到学校。

0: 而且是我们，而且呢，我们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手机、电脑、U 盘或者是移动硬盘，这些东西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都太重要了。尤其是电脑，我们一定要准备一个非常适合自己，也非常轻便的一个电脑，这样我们大学四年都能够用得非常的舒适。那有的学校呢，还会提前邮寄银行卡给新生，那收到银行卡之后，我们的新生一定要记得提前激活，因为比如说交住宿费、交学费，甚至交一些生活中的水电费，或者接收奖学金等等，都需要用到这张新的银行卡，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要去激活。
1: 嗯，好哈。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啊，我们还是给我们的这些学弟学妹妹轻轻的来做一个小梳理啊。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U 盘啊、电脑啊，其实这个很重要，是不是？
0: 是
1: 啊，这个要提前准备好。还有手机，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呢，老师是不允许让同学们带手机入校
0: 的，
1: 但是大学的话，老师是允许了。
0: 嗯，
1: 就是上课的时候你不能拿出来白狼，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像这个银行卡呀，
0: 嗯
1: 啊，然后这个交费的，就是包括那个奖学金的等等哈。我在这儿也想问一下这个蓝琪哈，就是你看我们这个说到奖学金，澳门科技大学就是这个奖学金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发放的形式？因为每个学校都有，但可能都不同，是不是？
0: 嗯，是的，澳门科技大学的奖学金，因为它是和澳门发展银行是联合的，像我们交一些学费呀，包括住宿费，我们也是通过澳门发展银行去交的。那这张银行卡它是和我们的校园卡是一体式的，那所以呢，这张卡就很重要了，包括接收奖学金，包括接收交学费、交住宿费，还有各种的书本费、学杂费，这些都是需要通过这张卡来交的。这张卡像我们学校的话，就是在开学之前，8月20号左右，通过快递形式邮寄到我们家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卡首先就是要完好无损的带到澳门。其次就是在报到的时候，一定要找到它去激活它。一般像我报到的时候呢，这个银行它是会有一个站点儿，我们就要去到那里，之后有工作人员会帮忙你下载这个银行的软件，之后去解锁这个银行卡，就连通手机。那么我相信，内地的很多高校应该也会有这种的形式，因为我听说好像是有的清华大学还是北大，我那天查到好像也有这种形式。所以呢，我在此就特别提醒各位各位的应届生以及家长，一定要首先拿到银行卡，保存好银行卡或者校园卡。其次就是一定要在报到的时候找到这个银行的站点去激活，去利用它。
1: 好哈，那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的这些就是今年要上大学的我们的这些同学们，只要把这些都准备好了哈。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进行交流。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8: 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9: 媳妇儿，你辛苦了。
10: 媳妇儿，
11: 辛苦
10: 了，
11: 你辛苦了，
9: 你辛苦了。
12: 妈妈晚安你。
13: 你好，高中生，我是吉林省实验中学教务处主任刘宗海，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新高考3+1+2选科走班的相关情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2: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4: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5: 加油吧，宝贝！
2: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12:05，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你好，高中生，刚刚我们已经跟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进行交流和互动了。那接下来我们这档栏目呢，也是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的专属栏目，叫《红领巾看长春》啊。我们的节目呢是3点到4点是我们团的节目哈，就是你好高中生；4点到5点呢是我们少先队的节目哈。然后呢，我们还有社区的节目是在5点到6点啊，我们慢慢的把这些内容全都呈现给我们的好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跟我们所有的家长和好朋友们共同交流的话题，还是澳门科技大学啊。昨天节目之后呢，有好多的家长就问了，说这个白月老师、蓝琪姐姐，你看这个澳门科技大学啊，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像吉林的很多孩子来说，他觉得到那儿去是一种骄傲哈。然后呢，这个澳门科技大学有什么好玩的，然后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澳门科技大学有什么样啊，就是好多的家长开始要让孩子来树立这种榜样和目标了。我们在假期的时候经常会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些学姐们，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的是大学生活。那我们的这些像我们小学呀、初中的我们的这些学弟学妹们，他们开始呢也在心里面慢慢的种下了这个大学的种子，为祖国报效的这样的一个种子，是这样的哈。那所以呢，我们就来聊聊澳门科技大学，它的吃啊，它的喝呀、啊、它的住啊，它的游玩啊，啊等等哈。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蓝琪姐姐哈，就是作为这个澳门科技大学当中的非常优秀的一位学姐，那接下来她跟大家分享的是澳门科技大学，大家有相关的话题也可以跟我们进行来交流。
1: 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澳门科技大学的胡兰琪。那么在此我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澳门以及澳门科技大学的一切。那首先说到澳门，都说澳门是一个美食天堂，那我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澳门必吃的地道美食吧。首先必不可少的就是安德鲁的葡式蛋挞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蛋挞它非常的出名。那也有同学说呢，说是这个蛋挞它是和肯德基蛋挞其实是一个味道的。确实，因为它是夫妻两个人，后来他们两个分道扬镳了，配方但都是一样的。但这个蛋挞真的是我吃到过的蛋挞的天花板。而且这个蛋挞呢，它因为非常火爆，所以在我们澳门科技大学的附近的所有的酒店里，比如说伦敦人，比如说威尼斯人，它都有店，包括老城区它也有店。所以呢，这个蛋挞我真的推荐大家一定要去澳门，澳门必吃榜的蛋挞。那么第二个美食就是澳门的猪扒包。其实这个猪扒包也是粤语地区的一个美食吧。那它就是外面是菠萝包，外酥里软的面包，里面夹着的就是肉质紧实的猪扒，而且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大概10几元，不等，不超过20一个猪扒包，真的非常饱腹感十足。有的时候来不及吃早餐甚至午餐的时候，一个猪扒包真的非常顶饱。
0: 好哈。那说到了这个澳门的美食，我们的这些小学弟小学妹们，就是我们的红领巾们哈，那我们一起来聊聊刚刚啊，我们的这个蓝琪姐姐跟大家说了她特别喜欢的葡式蛋挞啊。
1: 是的。
0: 为什么说它叫葡式蛋挞？大家可能知道澳门的历史，因为之前它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1: 确实
0: 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葡式的这个相关的蛋挞呢，就流到了澳门啊。
1: 对的。
0: 然后澳门的这个葡式的蛋挞，它一定是有自己的这个特色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去了解美食的同时，还要了解美食的故事。吃可能不重要，你了解故事可能最为重要，是不是？
1: 对的。
0: 那这个蛋挞呢，蓝琪姐姐就说了，说跟我们平时在肯德基呀、啊、包括麦当劳吃的不是一个层次的一个蛋挞，是不是？对，其实每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美食特色。比如说你像我们东北的这个肯德基和麦当劳的这个味道，和

0: 上海的，包括跟那个西安的，其实都是有一些区别的。
1: 对的，
0: 对，所以这个葡式蛋挞是葡萄牙当中的这种，或者葡萄牙曾经留下的这种蛋挞，是不是？
1: 嗯，
0: 对
1: 的。对，
0: 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澳门的猪扒包。是不是啊？
1: 嗯，是的
0: 啊。那这个猪扒包呢，就可能跟我们的这个，就是像国内的像我们的这个长春的我们这个城市当中的这个猪扒包就不太一样，
1: 嗯，
0: 是不是？
1: 对的
0: 啊，对。所以呢，大家就是到澳门的时候，我们先说吃，但说吃的同时，你要了解吃的历史。除了我们的这个蓝琪姐姐特别喜欢的，就是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像葡式的蛋挞，包括这个猪扒包，还有什么好吃的啊？我们继续有请蓝琪姐姐。嗯，
1: 好的。那我再说一个甜品吧，
0: 嗯，
1: 就是也是在。这个甜品店它叫柠檬车路，它是一个手工的冰淇淋，
0: 嗯，
1: 它在澳门特别火，我们打开社交软件搜索澳门的美食，
0: 嗯，
1: 一定会挑出来这个柠檬车路的美食，因为它是澳门本地的品牌，
0: 嗯，
1: 也是澳门非常有特色的手工冰淇淋。这个冰淇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个叫黑芒果口味的，因为它是黑色的，
0: 嗯，
1: 看起来就像黑色的芝麻糊一样。当时我记得我刚到澳门的时候，
0: 嗯，
1: 我就买了一个这个双口味的冰淇淋，是一个粉色的芭乐味的加上一个这个黑芒果的，
0: 嗯，
1: 当时我吃完之后我整个嘴都黑了但是真的很好吃，一点酸甜适中，
0: 嗯，
1: 而且清爽不腻人。
0: 嗯，这个也是蓝琪姐姐推荐给大家的啊，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些少先队员们，当你走向澳门的时候，当你吃到了这个蓝琪姐姐推荐的这些美食的时候哈，你都要了解一下它背后的这些故事，还有就是我们这两座城市当中不同的美食的特点，包括它的一些人文特点，包括它的历史，
1: 嗯，
0: 你看是我们这个长春呢曾经是被日本就是欺压过是这样的哈，
1: 嗯，
0: 但你看澳门呢它是葡萄牙，是不是，
1: 嗯，
0: 就是澳门呢就留下了很多葡萄牙的一些痕迹，其实我们长春呢也留下了就是伪满时期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一段非常耻辱的这样的一个痕迹哈，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不同的城市让我们来铭记历史使命。好了，那我们继续来说一下我们的好多好吃的和好玩的哈。嗯，
1: 好的，那我再推荐一个好吃吧，好吃的吧，这个好吃的它是一个主食，叫做百乐门双汁捞面，
0: 嗯，
1: 它是在澳门的老城区的一个店面里，
0: 嗯，
1: 它是澳门本地人经常会去吃的一个店，它可以搭配咖喱汁和牛腩汁这种双汁，而且还可以搭配流心的蛋呐，啊
0: 嗯，
1: 还有鸡翅啊，各种配料都非常的丰富，而且真的味道非常正宗，是在长春北方地区都吃不到的一个口味。
0: 嗯，是这样的，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双汁捞面啊，其实有的时候啊你爱上一座城也是从吃开始的。
1: 是的，
0: 我的一个好朋友，我的闺蜜呢，她就特别喜欢吃什么呢，
1: 嗯，
0: 蟹黄面
1: 啊，
0: 然后我们在秦淮河，就秦淮河的这个河边，我们就吃了这个蟹黄面，然后回忆无穷哈，啊。其实你爱上一座城的时候，你会想到和某个人去过，然后呢，吃的这些好吃的都会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哈，啊。是吃啊，民以食为天啊，这个非常重要哈，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两座城市当中不同的这个人间烟火哈，啊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有请蓝琪姐姐。嗯，
1: 好的，那其实介绍了这么多澳门的本地美食，
0: 嗯，
1: 其实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的孩子，
0: 嗯嗯，
1: 我来到澳门读书当然会馋家乡的口味呀，
0: 嗯，
1: 口味真的是非常的不太适应，
0: 嗯，
1: 那澳门这边除了我刚才说过的各种葡式的美食或者的粤菜呢，
0: 嗯，
1: 其实也有东北的美食
0: 啊，东北的美食，
1: 是的，就是其实如果我们在澳门旅游的时候，觉得口味哎不太适应了，就想吃一点家乡的口味了，有一家店我可以推荐给大家，
0: 澳门的 东北菜是
1: 的，他家叫做松花湖水饺。
0: 嗯，
1: 这家水饺在威尼斯人和澳门科技大学店都有分店。
0: 嗯，
1: 但是他们家店真的是非常非常贵，一份简单的水饺十几个、就要七八十块，
0: 啊、好贵。
1: 是的，每次我特别想吃、特别馋东北菜的时候，我就感觉看着价格又很非常的舍不得。但是呢，它38块钱一份的，它这个38块钱一份，它做的是那个西红柿炒鸡蛋，这个我就会买。
0: 38块钱的啊，
1: 对，于是每次我特别馋家乡的口味，想吃一点家常菜的感觉的时候，我就会点一份这个西红柿炒鸡蛋解馋。偶尔一个月可能放纵一次、我会点一个水饺七八十块。
0: 这个蓝旗啊，就是生活这个情调是有的，然后还是一个特别节俭的这个东北的这样的一个小丫头哈。是这样，其实所有的孩子可能就是真的走出去了就变得成熟了，是不是？在家里面可能怎么吃都觉得这钱跟我有关系吗？才七八十块钱吗？是不是？出去之后就会算账了，是吧？
1: 真的。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了解的就是澳门的货币和我们人民币的这个货币的汇率啊，然后还有我们的怎么样兑换啊等等啊，我们都请蓝旗姐姐给我们说一说。
1: 好的，那澳门的币和人民币呢，它大概是8-9折的优惠，就是大概是零点八几到九几的一个差距。但是它这个汇率为什么刚才我说的不是很清楚呢？因为它几乎每天都在变。
0: 对，
1: 那在澳门的时候呢，是非常支持手机支付的。除非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来到一些老店面，它不收这个电子货币，它不收这个支付宝和微信的支付，那就需要我们在出发之前，在长春或者是在珠海的这几个口岸，它都可以去兑换这个澳门的币。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和陌生人去兑换这个钱币。因为首先就是它的价格很高。其次就是它这个钱币的来源，它是不正当的来源，所以它需要赶紧要兑换出去。在这里我们就一定要小心这种人。那所以在澳门的旅行当中呢，我们是肯定是放心用手机支付的。我们也可以兑换500左右的澳门币当现金，以备不时之需。
0: 对，我们的这个到澳门的话，其实大家还是要多少拿一点这个澳门币的。
1: 是的。
0: 对，这样的话可能就更方便一些。因为我们一般去旅行的时候几乎不会走回头路。
1: 对的。
0: 蓝旗可能在澳门的时候他喜欢了，然后说今天没买，那我可以后天我可以再等两天，是吧？但是在这个我们去澳门旅行的时候，因为我们平时还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嘛，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要带一点澳币哈。对，
1: 是的。
0: 我们还想再了解一下，就是
1: 好的，
0: 这个东北的菜，然后除了饺子还有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澳门，对于很多东北人来说，可能这个真的是吃那些就是很清淡的，包括这个葡萄牙的这样的一些餐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不太习惯。
1: 那其实，在澳门当地也有在分布着很多东北餐馆，但是东北餐馆还是我刚才说的价格非常高。比如说一个锅包肉108块钱，
0: 太贵了。
1: 一份，还有就是特别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米饭。
0: 米饭。
1: 米饭虽然它是非常在我们眼里非常普通的一份米饭啊，但是呢在澳门它用的几乎都是那种江南的那种大米。对，它不是非常像我们平常不是非常
0: 我知道
1: 可口的那种东北大米。
0: 他们一般都是糙米，是不
1: 是？
0: 是的，对对对，就是南方的米啊，不是很好吃的那个米。
1: 是的。那在这种东北餐馆要点上一份东北大米12元。
0: 东北自己卖2元是吧，到了澳门之后变成12元。
1: 真的是的。所以可能在家乡的时候我们非常不珍惜的，可能
0: 对
1: 炖豆角。
0: 对，
1: 或者尖椒炒肉，或者是干豆腐炒干豆腐，这种非常普通的菜，在我们眼里都不稀罕去吃的，
0: 对，
1: 真的在其他的地方。

0: 地方不光是澳门，我觉得其他的地方也卖得会很贵，所以真的是家乡的口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所以啊，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啊，就是一定要珍惜哈、啊。那这个可能到了这个澳门的话，你还尽量的吃点这个澳门葡式的这样的一些餐吧啊，包括这个粤菜哈、啊，因为东北菜实在是有点贵，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啊，那我们还是要说一说这个澳门的天气，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因为我觉得可能每个人要适应当地的这个环境，首先要适应当地的这个天气。
0: 嗯。
1: 澳门的天气是什么样的？是不是跟我们南方一样？但南方特别好的，比如说像杭州啊等等，它的这个就是绿带啊，就绿树啊特别多，就是那种遮阴的地方特别的多啊。
0: 是的，
1: 对，虽然是桑拿一样的天气很热，就热的北方的我们有点觉得喘不上气儿哈，在外面行走，但是呢，它的这个就是几乎都是被这个大树给遮住了，就是你走到的这个每一处啊，然后因为我当时在西湖边嘛，就。都是有这个绿荫啊，就没有那么暴晒。对对对，澳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0: 澳门真的，一句话总结就是酷热难耐
1: 啊，酷热难耐。
0: 真的，这边的澳门这边的温度呢，动不动就是快接近40度，可能他手机上显示是38啊或者37度，但是真正我们的体感的体温真的是40多度。而且呢，澳门它和内陆城市不一样，内陆城市像咱们长春，前两天就是本来非常的热，但是下了一场雨，就一场雨就更加就是凉快一点，但是呢，澳门不是这样，因为它本来地面就很热，那下了一场雨，它就变成了刚刚白月老师说的桑拿房的感觉，
1: 水蒸气，
0: 是的，桑拿房的感觉，它不仅不降温，而且它变成了又潮热又闷的天气，就感觉浑身黏黏的，一天下来就感觉比晴天还要难受，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管是在教学楼，在宿舍，还是我们去的各种酒店、娱乐场这种的场所呢，它都是一年四季都开着空调，但是呢，这个空调你从外面进到这种空调房里，你会感觉很舒服，但是你在空调房里待久了，就感觉腿疼关节疼，所以呢，我也在这里给各位即将要去澳门旅游的朋友们提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这个外套不用特别厚，就是薄薄一小层就可以，别看这个外套就很小啊，但是呢，在我们进入一个空调的空调房里，真的是能抵御住不少寒气，至少能够让我们的温度不那么骤降的感觉。是的，
1: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要准备一件长衣和长裤，尽量是长裤哈，然后这样呢，就是即使空调吹到你的话，你也不会就是凉到这个骨缝里的这个感觉。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啊，东北还好，很多时候就是10天8天的就过去了，就能扛得过去，可能没有空调，是有点不舒服，但是也能扛得过去。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晚上，很多时候家里就不用空调了，因为开着窗就还是挺凉的啊，
0: 是
1: 这样
0: 的，
1: 因为我们东北就是已经入秋了嘛，就是一场这个就是雨水就一场凉，入秋之后就是这样的，每天的温度都是有一些变化的，它即使再热，它也就是不能够像夏天的那个就是伏天就是就这个那么热到那种程度了，是这样的哈，对，所以呢，这个像澳门可能就不同，所以我们准备去澳门旅行的好朋友，我们的这家长好朋友们，你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给孩子带一点长裤和长衣。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呢，我还是想提醒一下我们的家长好朋友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90后哈，或者是85后的爸爸妈妈，很多时候是没有那么多心思的。昨天晚上我去看电影，看电影的时候呢，就是我的女儿呢，就是我给她穿了一条牛仔裤，然后穿了一个这个小 T 恤哈。我的儿子呢，就是短裤，然后短袖， 他很瘦，他到这个就是电影院之后他就很冷，他就把自己的袖子全都放到衣服里面，把那个衣服对盖到那个就是腿上，是这样的哈。就是其实是这样，是我们应该给孩子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也要准备一点薄薄的小衣服，就是如果进到空调房的话他不适应的话，其实是要给他来去做一下这个防范的啊。那说了这么多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澳门台风经常是吧，
0: 确实白月老师就是在这里我要提个醒吧，我们如果去澳门旅游的话尽量要避免八九十这几个月份去澳门旅游，因为我们都是内地的孩子嘛，我们可能就是不太清楚，虽然能够看到新闻但是没有实战，就是看亲眼看到过台风来临。那我就在这里分享一个我的经历吧。当时我去年九月份我刚到澳门，我刚刚大学报到，当时九月十多号就来台风了，直接挂到八号风球。当时宿管阿姨直接在群里通知我们，准备好可以供我十多天的这个水吃的各种生活用品全部都要保证齐。之后阿姨就开始各个房间发胶带去贴那个米字形。当时我真的作为一个内陆孩子，我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台风要来临，我心里就是
1: 很紧张，
0: 对，非常紧张又非常的慌乱。当台风来临的时候真的是白天宛若黑天的感觉。如果我就感觉因为我们的楼层我的宿舍楼层比较高嘛，我就感觉如果没有胶带的话那个我的窗户真的会被吹裂的感觉。而且窗户是一定百分百要锁死锁紧的。特别吓人。所以为了防止这种安全的事件的发生，我们就虽然想去澳门旅游但也尽量避免在八九十这个台风天会来临的时候去旅游。
1: 对。而且如果你恰巧碰上了台风哈，你千万不要当做不会发生。
0: 是的，
1: 对，因为我是在前几天去的这个杭州，当时那个杭州就是赶上了那个台风，然后呢就是我是第一天到的那个杭州，然后我们这个转完之后我就直接去了宁波，然后呢这个杭州第二天的这个就是所有的就是这种什么地铁啊什么都停运了啊，就这样的。然后我到了宁波之后呢就是宁波开始下雨，但还好的就是我没有赶上那个台风。我回到长春之后落地之后，然后知道那个就是像宁波啊然后那个杭州啊那边的台风有多大，就把那个树都能是把它
0: 是的
1: 就弄断，就是很粗的树
0: 的
1: 就是可能很多好朋友不会感觉到，就是你在那种氛围当中，就是大家都说台风来了，然后要准备吃用，然后窗户要怎么样，就是大家都告诉你是这样的哈。所以呢大家要记住这些哈。那接下来我们也说一说这个我们非常喜欢的这个澳门太额娘的一些可以旅行的地方，然后呢它有怎样的一些故事，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蓝琪姐姐哈。
0: 好的，那我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澳门的宝藏景点吧。第一个要说的肯定是大三巴牌坊了，因为它是澳门必打卡的一个世界的文化遗产，也是一个遗址的地方，因为它蕴藏着中西的百年的历史，它又有非常多的一个故事，而且它旁边还有很多必打卡的美食。是的，就像刚才我说的猪扒包啊冰淇淋呐、都在这个大三巴街的牌坊的左右。那第二个地方就是黑金沙滩，这个是澳门的海边。这个海边呢非常的美丽，它的特点就是晚上你就感觉它的沙 沙滩就接近傍晚、嗯嗯、包括白天的时候呢，它的沙滩是黑金的感觉的、
1: 啊、黑金的感觉，
0: 是的，
1: 黑色金灿灿的感觉，
0: 是
1: 不是？不是那种就大家的那觉得黑金
0: 白色，
1: 对、哎、大家会想说哎呀白色的红色的红海哈啊，然后白色的啊桂林，然后呢就是这个黑色的，黑色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觉得它应该是非常美的，就大家、嗯可能会有两种想法，黑色煤炭不是黑色的那种美，大家其实应该可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听到我们这期节目，或者说在我们的视频端看到我们这期节目，其实大家可以到网上去看一看黑色、嗯、金黑色是什么颜色。嗯，
0: 是的。嗯，而且如果我们条件允许的话、嗯、在黑金沙滩旁边是有免费的这个能够烧烤的地方、
1: 啊、
0: 我们可以因为澳门的东西比较贵嘛、
1: 嗯、
0: 我们可以呢去横琴口岸，横琴口岸有一个加绒厂。

0: 不是？对，那除了这些还有哪样的一些地方是我们的少先队员和家长好朋友们是必须要打卡的地儿？
1: 好的，那再打卡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关野街。关野街也是我作为澳门科技大学的学生经常去的地方，因为它坐轻轨两三站的地它就能够到达关野街。直接下车就步行大概两三分钟就到达关野街了。关野街呢就有很多很多的网红美食，还有老字号，像我们知道的老爹牛杂呀，还有各种网红打卡的那个何老师咖啡，就是一个窗户你摇一摇它就会伸出来一个带花边的咖啡，这个都是在关野街的附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必打卡的，而且在关野街有个特别特色的一个点，就是你伸手就能拿到吃的。关野街呢，因为我们知道澳门呢比较小，所以它这个巷子也比较窄，那它左右两边都开满了这个商铺，之后呢它就为了也是吸引客人吧，它就会分发这个试吃。那在关野街你就把手一伸，它就会一直给你发，就感觉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真的感觉没有买吃的，就是光是这个试吃吃饱了。
0: 每天都要这儿去一次，
1: 真的。
0: 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地儿呢？
1: 还有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澳门的威尼斯人。虽然说威尼斯人他在很多人的眼里说比较老，但是呢我觉得它非常的有特色。首先就是威尼斯人它里面有吃的有玩的，之后呢我们还可以购物。对，因为我们很多家长朋友都是去澳门就是购物的嘛，
0: 对对对，
1: 它有汇率，对的。那么在威尼斯人办一个会员，他就会给特别多的优惠券什么的，这个购物首先它非常好，其次就是可以带小孩子在威尼斯人里玩。它里面我们都知道威尼斯水城嘛，它就有那种贡多拉小船，还有它的天棚都是24小时白天的那种场景，人造天空嘛。这个可以带小孩子玩，而且它还有这种美食商圈。因为威尼斯人也离我的学校很近，所以当我想比如说改善伙食的时候，我也会去威尼斯人吃一口。
0: 威尼斯人这边的这个价格相对的要合理一些，是不是？
1: 威尼斯人其实它比澳门科技大学里面的吃的再贵大概10多元左右，但是也不会特别高。其实我觉得还算我可以接受吧，毕竟我想吃东北菜的话价格在澳门更高。
0: 澳门会更高的哈。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我们的少先队的专属节目，我们的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的哈。因为是在假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澳门科技大学的我们的蓝琪姐姐做客了直播间。我们今天和所有的这个少先队员共同交流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两座城不同的风景，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你的心里面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就是有一天我要去哪里，然后呢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姐姐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做的这些介绍都可以让你有机会成为实现自己理想梦想的那样的一个这个契机哈。我们也希望让更多的同学们可以走出去看一看，或者是让我们更多的姐姐们带着大家去看一看不同的城市哈。好了，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就是我们好吃的和好玩的，是不是？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进行这个交流，接下来我们要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进行交流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我们的这些家长好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这些小的我们的学弟学妹们少先队员们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我们也希望我们这期节目让大家可以解读心中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疑惑，或者是说在心里面种下一颗走到不同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种子。我们也希望在不同的城市当中你都可以收获那一份美丽的故事。

0: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9:42，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哈。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的。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澳门科技大学的蓝琪姐姐做客了直播间，和我们的少先队员们共同分享的是大家一直向往的那一所心中的一所学校啊，就是大学。那我们有很多同学可能他心中的这个大学是清华呀、北大呀，有很多同学他的这个大学的梦想啊是像香港大学呀、澳门科技大学呀等等哈，还有一些同学的梦想呢可能就是像这个哈佛啊等等哈，是不同的哈。就是还有一些同学他可能特别喜欢农业，他还会喜欢我们的农业大学啊等等哈。那不论上哪样的一所大学，只要喜欢就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跟蓝琪姐姐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说我们像长春或者是我们国内的啊这样的这个大学，和我们澳门的我们的中国澳门大学啊，就是它有那样的一些区别啊，就这些也都跟我们同学们一起来聊一聊，也让我们更多的这个少先队员在心里面能够记住这样的一所大学。
1: 好的，那说到非常有区别的一件事呢，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报到的时候。我记得去年8月份末的时候我去大学报到，一开始各种手续家长们都可以跟着，都非常顺利。但是直到我来到了宿舍进行办理住宿手续的时候，一下子就锻炼了我的自理能力，让我脱离了家长。这件事情我到现在也印象深刻。因为大学本来的通知是说女生是可以带一位女性家长朋友去到寝室帮忙收拾东西的，但是我到了宿舍楼下，他就通知今年不允许了，只可以同学自己上去搬运东西啊、织蚊帐啊、各种收拾行李。那当时其实作为刚刚从高三毕业的一个高中生，
0: 对，
1: 我其实没有非常多的自理能力，
0: 是没有，
1: 是没有。
0: 对，那个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袜子都不会自己洗，
1: 真的。都不会自己洗，感觉洗衣机呢也不会用，
0: 对，
1: 之后呢可能就是会洗澡，就是会洗脸，
0: 对的，
1: 但是其实我觉得也不奇怪，但是呢，等到了这个大学里面，首先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件事，收拾东西
0: 啊，收拾东西，
1: 收拾东西，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打理东西，就比如说把这个洗护用品呐、包括什么牙刷、牙膏放到这里啊，摆到自己桌面上，这个都很简单，
0: 对，这都行。
1: 是的，但是呢，在我搭蚊帐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是一个世纪难题。因为当时其实蚊帐是我爸爸妈妈帮忙我去叠起来的，叠起来之后呢，通过这个我就上飞机之后一直拿着，但是呢，我是不会打开，也不会安装的。
0: 对，
1: 是的，就是我是完全是不操心的。但是到了宿舍他通知不让家长上去了，那我就得自己去弄了。之后呢，当时他是安排了一个家长的休息室，我就在楼上自己织着蚊帐，家长就是爸爸妈妈就感觉就干着急，就帮不上忙嘛。
0: 对，有没有打视频电话？
1: 是的，打视频电话了，特别的准确，打视频电话。但是打着视频电话呢，他也没有办法亲手的去实操啊。之后我就特别吃力的，我先是终于在床底下，因为我们是上床下桌。

0: 我终于在床底下把这个蚊帐织好了，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我拿不上去
1: 啊，
0: 之后我又拆掉了，我又一点点运到床上，我再在床上支起来，最后呢再搭起来，整个过程到最后我干的简直是精疲力尽。我到最后因为我没有什么经验，我也没有带水也没有带吃的上去，我收拾了一个下午，之后我再下来的时候也没有水也没有各种吃的喝的，我感觉我就是嗓子已经说不出来话了。所以呢在这里我讲我这个经历的就是一个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想提醒各位呢还没有上大学的这种小朋友们，或者是初中生高中生们，还有家长们，一定在生活中要锻炼一些，不用太多，但是也要有一点点生活自理能力。像我这种当时完全忘记需要生活自理的这个同学，真的就是吃了个亏。
1: 其实蓝琪啊说的特别正确，我今年开始呢就是高中生的妈妈。我非常清楚，就是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也什么都不会做，我可能就是洗洗袜子什么的，然后到今天我的女儿也是一样的，她也什么都不会做，但是今年的这个陪读的时候，我开始让她自己去整理自己的那些书籍，然后呢去打扫家里的这个卫生，因为我觉得她是家庭的一份子，要进行参与了啊，是这样的，对，但是我在这儿还想说的一句话，当年啊，就是有一个我们吉林省特别特别资深的一位数学老师，也是数学专家，他就跟我说了一件事儿，他说白月你就记住了，一个孩子数学学得好，他必须会家务，家务做不好，数学一定学不好。可能到目前为止很多家长也跟我一样不能悟了这句话。对，但是啊，就是有一天你一定他要经历的，还不如让他就是提前经历一点点哈，这个很重要。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就是我们澳门科技大学的这些有意思的事儿。
0: 好的，那我还想讲澳门科技大学的一个福利吧。就是因为第一年学校是强制要求必须住到宿舍里的，但是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都是可以自己去租房自己住的。那在这第一年里，因为我们交了住宿费，在学校里进行住宿了，所以澳门科技大学会给每个新生账户打4200元钱的餐食费
1: 哦，
0: 就相当于能请我们吃100顿饭了，
1: 3月的饭
0: 是
1: 不是？
0: 是的，3个月的饭。所以呢，当时我拿到这个钱，我就感觉我可以大吃特吃，
1: 特别有钱是吧？
0: 对，我就非常高兴。但是呢，接踵而来的我就想到，我要学会规划这个钱，不光是这个4200元钱，还有我每个月的生活费。这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区别嘛。其实这个区别我觉得不光是澳科大和内地，还有就是从这个高中到大学生的一个转换的心理的一个区别。因为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高中生什么都不用管，就是只需要学习。但是呢大学生呢是要自己，真的是自己生活自己照顾自己。那因为我的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和内地的大学区别就是它比较有一点点像国外的那种大学，它就更培养我们的独立的能力。而且因为澳门科技大学它是要在有经过口岸的这个关卡嘛，所以我们就更多了一道这个两程通勤的这个感觉。那所以首先这个是澳科大和内地的大学的一个区别。其次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区别。那这个区别我想还有就是生活费，当我拿到我第一个月份的生活费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是个富翁。真的，当时我心里特别美，我就感觉我又有这个餐食费，我又有我的生活费，我感觉我可以大花特花了。于是呢，我身边就是我的室友，他真的就大花特花了，
1: 大花特花了。
0: 真的，到了月底，他就没有钱了，他甚至没有钱吃饭了。对的，所以我就感觉，在这里我就是也想，提醒各位。各位的家长朋友、小朋友以及即将升入大学的这个听众朋友们。

0: 真的一定要锻炼好自己的理财能力。
1: 对，
0: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餐标就是多少钱，我们一定不要花超了。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奖励自己，但是一定要心里有规划才能成大事。
1: 嗯，对，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不能说我4200块钱或者5000块钱我用10天全花光了，然后后面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后面就是那个同学他是有从家里面要的钱吗？还是说就是忍着不吃饭了？
0: 对，他说我要减肥，他说那我当做减肥了。
1: 啊啊，对，他也告诉你们说我没有钱在吃饭了。
0: 对，他确实是，他真的告诉我们没有钱吃饭了，而且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他就全部拿去网购了。他把他的钱，其实一部分是觉得他很开心，他终于可以网购了，一部分是终于可以大吃特吃了，还有一部分就是大买特买，因为澳门的购物非常的便捷嘛，可以买到就是国外的一些东西，
1: 一些比如说小牌子啊什么
0: 的。是
1: 的，对对对，
0: 是的，是的。那到最后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买了很多很多的衣服，他每天都要去取快递。那他的钱也都给这个快递的代收费了，之后也算完了全部的钱，他就没有钱了，他就说那我就当做减肥了。
1: 这个其实是一个挺惨的经历，是不是？就
0: 是
1: 我觉得衣服可以不穿，但是绝对不能让自己饿到，是不是？这个饿的就很痛苦了啊。对，其实是减肥，但也真的是挺痛苦的。所以合理规划对于即将升入到大学或者是小学初中的同学都最为重要，因为这个规划不论是在学习还生活当中都是第一位的，非常重要的。由于这档节目的时间关系啊，今天蓝琪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我们的少先队员有时间的时候可以跟蓝琪姐姐一起来进行交流和探讨哈。那我们对，下周再见。
0: 下周再见。
1: 嗯，好。
2: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3: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4: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5: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6: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一辆完美的车

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0: 喂，你好。
1: 你是杨小丽吧？
0: 你是谁呀？
1: 你在银行上班，一周休息两天，每个月的第一周周末要加班，全天不在家。
0: 你要干嘛呀？
1: 你还有个女儿，刚刚上了小学。
0: 你谁呀？你干嘛？
1: 别以为你换了电话号码就找不到你。
0: 你谁呀？干嘛呀？我要报警了。
1: 哎，别呀，大姐。我是送快递的，等你半个小时了，你也不接电话，赶快下来取你的包裹吧。姐，再提醒你一句，扔垃圾的时候啊，个人信息一定得抹掉。
2: 也许这是一场虚惊，但危险就在你身边，请妥善处理快递包裹，谨防泄露个人信息。
3: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0: 天游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每周日17点到18点我是志愿者栏目，我是主播兰心。这档节目呢，是吉林省总工会和吉林旅游广播满足大家学法用法的需求。每周日我们都在这个栏目中呢，和大家开通我们的法律公益热线，探讨您所关注的法律问题，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我相信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啊，近年来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警惕，围绕请托办事引发的纠纷与犯罪案件持续高发。有人啊，花8万元托人办国企入职，事儿没办成，钱打了水漂。有人呢，豪掷80万元请托减轻刑罚，最终呢，人财两空。请托的钱啊，到底能不能要回来呢？啊，请托人、受托人、中间人各自都面临怎样的刑事风险？被骗之后，我们又该如何维权？这些问题啊，恰恰是我们司法实践中争议最多、当事人最容易吃亏的环节。所以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了来自吉林正基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张彦成作为我们本次节目的嘉宾。那么张彦成这个助理呢，将结合真实的案例哈，从民事法律后果、刑事法律风险、维权实操三个维度，为我们系统拆解请托办事背后的法律逻辑，并给出普通人应当守住的法律底线。好，我们欢迎百忙中的张助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周日晚5点准时锁定 FM103.3，我是志愿者节目，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聊一聊违法请托这个话题。
0: 张助理，你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关于请托办事儿与正常委托代理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审查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1: 这个问题问到了根子上。很多人把请托和委托混为一谈，这是最大的误区。从法律性质上来看，正常的委托代理是委托人基于受托人专业能力或资源的信任，委托其办理合法正当的事务，双方形成的是受法律保护的民事法律关系。比如你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啊，委托中介进行房屋的过户，委托劳务公司办理出国劳务手续，只要事项合法，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就有效，就受民法典的保护。而请托之所以区别于委托，核心在于请托事项本身的不法性。所谓请托，通俗的讲就是花钱找关系，走后门去办那些本不该通过金钱和关系就能办成的事儿。比如委托人办理国企编制啊，办理名校的入学名额，办理减刑，办理资格证书，这类事项要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要么违背公序良俗。法院审查是否违法请托的标准，我概括为三看。一看请托事项是否合法，这是最根本的。如果请托的是合法事项，比如说请人帮忙介绍工作、提供信息啊，提供一些商业的机会，那可能就构成有效的居间或委托关系。但如果请托的是办国企入职、办理减刑、办理户口这类需要打破公平竞争、干预司法、规避行政管理的事项，性质就完全不同了。二，看双方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很多请托纠纷以民间借贷的形式出现，受托人写一张借条，请托人转账，但法院会穿透式审查，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就像戴某平案，周某虽然出具了借条，但法院查明这8万元实际上是请托办理国企入职手续的费用， 双方根本没有借贷合意，借条只是掩盖请托关系的外衣。三，看给付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这就要引入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不法援引给付。简单的说，就是给付人基于违法的原因而给付财物，对于这类的给付，法律原则上是不予保护的。
0: 嗯，谢谢张助理哈，我们通过您的介绍，大家也了解了关于请托办事与正常委托代理的边界，同时也了解了他们之间的审查的标准。那法院认定请托事项不法性的类型化标准又有哪些？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嗯，可以。从审查实践上来看，请托事项的不法性的认定已经形成了比较清晰的类型化标准，我归纳为四类。第一类，请托入学，比如请托办理民办学校或重点中学的入学名额。这类请托破坏了教育公平和招生秩序，属于典型的不法援引给付。杜某案就是一个典型。他谎称能办理北京某重点中学升学名额，骗取黄某65万元，最终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第二类就是请托入职，包括请托办理公职、国有企业编制等这类工作。这类请托具有直接冲击公平、公开、公正的招聘选拔制度。就像之前说过戴某平案，法院明确指出，国有企业入职以具备相应资质为基本要求，采取公平、公开、公正的招聘程序选拔。戴某平花钱为女儿办理国企入职，本质上是打破了正规公平竞争的渠道，具有动机的不法性。第三类，请托减刑，这类性质是比较严重的一类，因为他直接干预了司法秩序。孙某甲案中，孙某甲明知其丈夫办理减刑刑罚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仍请托李某去办理这件事，法院认定该请托行为违反司法秩序，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司法秩序不容侵犯，这类公共秩序的核心组成部分。第四类，请托办理资格证书，比如说医师执业资格证、驾驶证等需要特定程序取得的资质，这类请托会导致社会诚信体系沦落扰乱经济秩序，甚至隐含重大的安全风险。
0: 嗯，有的时候啊，我们生活中可能很多人很热心哈，比如说哎呀帮孩子办办入学哈，但是现在真是大家一定应该有法律意识哈，像请托入学、请托入职、请托减刑、减轻刑罚、请托办理资格证书，这些呢都是这个法院认定请托事项不法性的类型，是吧？
1: 对的。
0: 所以不是说凭热心肠你就能办事，因为它有的是违背公序良德、违背法律的，是吧？那么实践中有关案件如何审查请托人的主观动机与客观行为呢？
1: 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它涉及到请托这个定性的核心逻辑。这个核心逻辑呢就是动机不法。这是请托人给付财物的内心动机，是为了获取本不该通过正当途径获得的利益。行为不法是指请托行为本身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或者公序良俗。法院的审查逻辑是通过客观行为推定主观动机，再以主观动机反证行为的不法性。以戴某平案为例，戴某平持借条起诉周某归还8万元。表面上看，这起案件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但法院查明，戴某平转账时的内心动机是为了花钱为女儿办理 国企入职，这个动机本身就具有不法性，因为国企入职应当通过公平竞争获得，而花钱买编制这个动机就是违法的。法院据此认定双方不存在借贷合意，戴某平基于借条主张返还的权利是丧失了，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孙某甲案则更进一步，孙某甲请托李某乙为其丈夫办理减刑，支付了80万元。法院认定请托减刑，这个是违反了司法秩序，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这里的关键在于，司法秩序作为公共秩序的一种，是不容侵犯的。孙某甲明知请托事项违法，仍托人去办理这件事，其行为属于不法原因的给付。但值得注意的是，孙某甲案与戴某平案的裁判结果不同。孙某甲是要办理要求返还80万元的请求，得到了支持。因为李某呢签订了一个还款协议书，认可返还义务，双方呢形成了一个债权债务的关系。而孙某甲获得的支持关键在于双方在请托失败后如何返还80万元，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法院审理的是这个新协议的法律效力，而非直接处理原有请托关系的返还行为，因此该案非常规的请托款返还的成功案例，而是还款协议有效的典型案例。这两个案例在一起恰恰说明了请托案件裁判的复杂性。同样是请托，戴某平因缺乏借贷合意而败诉，孙某甲因请托人出具还款协议而获得支持。这提醒我们，请托案件的处理既要看清请托事项的不法性，也要看清双方之间后续是否形成了具体的新的法律关系。
0: 通过这两个案件哈，我们就发现，就是我们托人办事的那个钱，究竟能不能通过法律把它要回来，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请托付出的钱款能否通过诉讼要回呢？是不是要看你的这个最初的那个目的呀？
1: 这个是请托案件中比较核心，
0: 对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钱能不能找回来呀？
1: 对，也是最让当事人困惑的这个问题。很多人朴素的想法是事儿没办成，
0: 钱就得拿回来，
1: 钱总该退回来。
0: 对，
1: 但是法律给出的答案往往出乎他们的意料。不法原因给付是指给付人基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的原因而实施的给付行为。对于这类给付行为呢，法律原则上是不予保护的。因为如果允许请托人把钱要回来，就等于变相鼓励这种请托无风险，反正事儿办不成也能退钱，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放心的去走后门。这也让请托行为更加泛滥损害了社会的公共秩序。所以司法实践确立了一项重要的原则，就是请托人基于不法原因给付的款项原则上是丧失返还请求权。戴某平案就是最典型的特征，他花了80000块钱请托办理国企的入职，事儿没办成，但是他起诉要求款项返还，法院判决驳回他的诉讼请求，他这个80000块钱就打了水漂。但这里也必须强调的是，原则上不予返还不等于一律不予返还。不法原因给付的适用需要结合实际的案情去判断，这就引出了下一种判断路径。
0: 那请托案件司法实践中有哪几种裁判路径呢？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1: 好的，根据类案检索，请托类案件的裁判方式主要有四种我将给大家逐一说明。第一种就是裁定驳回起诉，适用于请托行为不构成民法意义上的民事法律行为，属于不法原因给付。法院认为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的情形，比如说刘某诉张某合同纠纷案， 刘某请托邱某办理工作，办理北京的车牌，支付了125万元，事儿没办成，邱某被刑事立案。刘某呢转而依据张某出具的欠条起诉要求还款，但法院查明欠条的签署与邱某刑事案件具有关联性，涉案的性质、来源、退赔主体均经刑事程序认定，故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第二种就是认定合同无效并返还，适用于请托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依据民法典第153条认定合同无效，基于合同无效所给付应当返还。陈某案就是如此啊。楚某请托陈某办理户口及孩子上学事宜，支付了85万元。陈某出具了借条，法院认定即便双方是违法请托关系，合同无效，陈某也应当返还85万元。第三种就是认定不法原因给付啊，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这是戴某平案的处理方式。法院认定请托行为属于不法原因给付，依据呢民法典第八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判决驳回请托人的诉讼请求，钱款不予返还。第四种就是追缴。在适用民法通则的时期哈，存在了认定不法原因给付后对相关款项予以追缴的做法。现在实践中，对于涉案犯罪的请托款项，往往通过刑事程序进行追缴。
0: 通过我们张助理的介绍，大家也知道了请托案件司法实践中有这样的四种裁判路径。第一种呢，就是裁判驳回起诉；第二种呢，是认定合同无效并返还；第三种呢，是认定不法原因给付，裁判驳回诉讼请求；第四种呢，就是追缴啊，大家也都这个了解了相关内容。那我还想问一下张助理，请托合同这个效力认定啊，与这个公序良俗原则如何去衔接呢？
1: 上述的这四种路径其实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呢，它背后有一条清晰的逻辑主线，就是请托事项的不法程度。

0: 我打个比方，请托事项的不法性啊，它就像一个光谱，光谱的一端呢是轻微不法，比如说请托办理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另一端就是严重不法，比如说请托办理减刑，办理国企编制，不法性越严重，法律对请托人的保护就越弱。具体到民法典框架下，核心就是第153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比如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同时第八条也确立了公序良俗的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反公序良俗。这里就有一个难点，很多的那个请托事项，比如说办理户口、办理入学，涉及到很多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或者是其他规范性文件，很难直接归入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这样的话，法律就要借助公序良俗这个原则来兜底。以陈某案为例，楚某明知自己不满足落户就学的条件，仍花85万元办理请托，这明显就是违背了公序良俗。法院认定，即便双方是违法请托关系，合同也因为违背了公序良俗而无效。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合同无效不等于请托人一定能拿回钱。陈某案件中，法院之所以判决钱款的返还，是因为陈某出具了借条，双方形成了一个借贷的合意，而陈某呢作为中间人未能证明款项实际转给了他人。陈某案中，法院最终认定，虽然双方请托事项违法，但陈某出具的借条实质性的证明了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合意，因此法院依据借贷关系判决陈某返还85万元。这属于通过穿透式的审查认定双方构成其他法律关系而判决返还的路径，而并非单纯依据合同无效进行判决。咱们再看刘某125万元这个案件。刘某呢请托邱某办理工作、办理车牌，支付了125万元，而邱某呢只退回了7万元。刘某报案后邱某的丈夫张某出具了欠条，承诺返还118万元，但法院最终裁定驳回起诉，理由呢是欠条的签署与邱某刑事案件具有关联性，涉案款项的性质、来源、退赔主体均需经过刑事程序的认定。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当请托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时候，民事程序往往要让位于刑事程序，所以请托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请托的钱能不能要回来，取决于请托事项的不法程度，双方形成的具体法律关系是否涉嫌刑事犯罪，没有事没有办成，钱就一定退回的这么回事。
1: 所以这大家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啊，请托的钱，能不能要回是取决于请托事项的不法性程度，以及双方形成的具体法律关系，以及是否涉嫌刑事犯罪哈。所以事儿没办成，这个钱不一定就能退回，是吧？
0: 是的。
1: 那张助理，请托链条上三方主体他们都面临什么样的一种刑事风险呢？
0: 这个是请托问题最严峻的一面。很多人只盯着钱能不能要回，却忽略了请托行为本身可能构成犯罪。我常说请托链条上有三方主体，每一方都站在刑事风险的悬崖边上。第一方请托人，他面临的是行贿罪的风险。第二方受托人，他面临的呢是受贿罪、斡旋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的风险。第三方人就是居间牵线的人，他面临的是利用影响。

0: 受贿罪或诈骗罪的风险。此外，如果受托人根本就没有办事能力，纯粹是虚构关系来骗钱，那就可能构成了诈骗罪。
1: 嗯，非常严重哈。那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又是什么呢？个人与单位行贿如何来区分呢？
0: 行贿罪规定在刑法第389条，为谋取不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这个是行贿罪。这里面有两个核心的要点，一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是行贿罪的主观要件。所谓不正当利益，包括利益本身非法、手段非法，以及不确定的利益。请托办理国企的入职、办理减刑、办理升学，这都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二呢，是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这个是个客观的要件。需要注意的是，行贿的对象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请托的对象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普通的公民，那就不构成行贿罪，可能构成其他犯罪。关于个人行贿与单位行贿的区别，关键看这个行贿的意志和利益的归属。个人行贿是个人为了谋取个人利益而去行贿，单位行贿呢，则是单位决策机构的决定，以单位的名义为谋取单位的利益而去行贿。根据刑法第393条，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情节严重的构成单位行贿罪。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规则，就是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行贿罪定罪处罚。也就是说，即便以单位名义行贿，如果这个利益最终落入了是个人的腰包，仍有可能认定为个人行贿罪。
1: 嗯，好，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哈，大家对今天我们非常关注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请托办事啊，它可能会触及一些法律问题，这也是我们司法实践中争议最多、当事人最容易吃亏的一个环节，我们进行了关注。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一首歌曲，我们也请张助理稍事休息一下哈，稍后我们就大家关注的问题再继续聊一聊。

0: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1: 喂，什么朋友是吧？
2: 我们派出所。
0: 网购及订票诈骗。
3: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0: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1: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4: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0: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5: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6: 哦，对，账号是6226。
0: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7: 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五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欢迎大家马上回来继续来关注，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播兰心。那么近年来啊，一个现象值得大家警惕，就是围绕请托办事引发的纠纷与犯罪案件持续高发。有人呢花8万元啊、托人办理国企入职，事儿没办成，钱打了水漂。有人呢豪掷80万元请托啊减轻刑罚，最终人财两空。请托的钱到底能不能要回来啊？请托人、受托人、中间人各自面临怎样的刑事风险？被骗之后又该如何？

0: 维权，这些问题啊，恰恰是司法实践中争议最多，而且当事人最容易吃亏的环节。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吉林正基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张彦成作为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再次欢迎张助理的到来。你好张助理。
1: 大家好，
0: 欢迎你。刚才呢我们这个了解了很多啊关于请托办事的法律问题哈、啊、也了解了这个请托办事三方面主体各面临的一些刑事责任。那么接下来想问问您哈、行贿罪的构成都要什么条件呢？个人与单位行贿如何区分呢？
1: 行贿罪的规定在刑法第389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是行贿罪。这里有两个核心的要件，一是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是行贿罪的主观要件。所谓不正当利益，包括利益本身非法、手段非法以及不确定的利益。请托办理国企的入职、办理减刑、办理升学，这都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二是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这是客观的要件。需要注意的是，行贿罪的对象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请托的对象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普通的公民，那就不构成行贿罪。可能构成的是其他的犯罪。关于个人行贿与单位行贿的区分，关键看行贿意志和利益归属。个人行贿呢，就是个人为谋取个人利益而进行的一个行贿的行为。单位行贿则是单位决策机构进行决定，以单位的名义为谋取单位的利益而进行的行贿行为。根据刑法第393条，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情节严重的构成单位行贿罪。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规定，因为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归入个人所有，依照行贿罪定罪处罚。也就是说，即便是单位的名义进行的行贿，如果利益最终落入了个人的腰包，仍可以认定为个人行贿罪。
0: 哦，那么张助理，受贿、斡旋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又该如何区分呢？
1: 这是职务犯罪中最容易混淆的三个罪名，我给大家做一个三维度的辨析。第一个维度呢，就是主体身份。受贿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的财产，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斡旋受贿呢，主体也是国家工作人员，但是呢，他利用的是本人职权，或者利用的是其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一些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呢则是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是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其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第二个维度呢，就是影响力的基础。受贿罪靠的是本人直接掌握的职权，而斡旋受贿罪靠的是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对其他公职人员产生了一个影响。利用影响力受贿呢，则恰恰跟他们两个都不一样，就是靠的呢是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密切关系，而非本人的一个职权。第三个维度就是职务利益上的这个交换性。受贿罪呢是直接以钱权进行交易，本人的职权与财物是直接相对应的，而斡旋受贿呢是间接的一个权利交易，本人通过影响他人的职权来换取的这个财物。而利用影响力受贿，这个是影响力与财物的直接交换，本人呢是利用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这种比较亲近的关系来换取财物。我举两个例子，首先是江某峰案是典型的二次斡旋受贿。江某峰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接受请托人的请托，通过其有职权的这个影响力向第三人，向承办的检察官打招呼说情， 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受财物，法院认定即便江某峰与实际这个检察官没有直接隶属关系，其利用职权或地位影响这个第三人说情打招呼，仍构成受贿罪。这个案例就明确的有一条重要的规则，就是二次斡旋同样构成受贿，实际的这个用权人第三人对受贿人收受财物是否知情不影响受贿的认定。还有一个案件就是唐某亮案，则是呢利用影响力受贿，唐某亮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便利挪用公款，同时呢利用关系密切的其他公职人员的职权便利啊，收受请托人财物，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这类案件警示我们，请托链条的关系人同样可能构成犯罪。
0: 还有啊，就是居间牵线人的刑事风险又在哪里呢？
1: 居间牵线人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中间人，他们的这个刑事风险主要集中在两个罪名，就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诈骗罪。如果中间人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利用这种关系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受财物，就构成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比如陈某某斡旋受贿案，陈某某虽然不是直接办事的国家工作人员，但利用其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这种关系为请托人牵线搭桥收受财物，最终呢也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中间人根本没有办事能力，纯粹虚构自己有关系可以为你办事，骗取请托人的财物，那么就构成了诈骗罪。这是请托案件中最高发的一种情形。
0: 那请托被骗时哈，这个诈骗罪认定逻辑与这个数额的标准是有一定的标准吗？
1: 这个请托诈骗是近年来比较高发的一种犯罪类型。它的认定逻辑呢，核心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然后呢利用的是什么呢？办事来达到一个非法占有的一个目的。我简单举几个典型案例。杜某案，杜某谎称能办理北京重点中学的升学名额，骗取黄某65万元。法院查明杜某根本就没有办事能力，仅是向社会人员咨询，且对方答复没有办法办理，却长期谎称能办理，收取费用后没有用于办理入学，在黄某催要时反复进行拖延，法院认定其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这个案例的关键在于请托事项的不合规性不影响对诈骗行为性质的评价，也就是说呢，即便请托人请托的事项本身违法，也不影响骗子们构成诈骗罪。第二个案例，刘某案，刘某呢谎称被骗人不是被害人办理银行这个升迁，骗取了50万元，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和日常消费。法院认定呢，刘某在不具备办事能力的前提下虚构能力，使被害人产生了错误认识，进而交付钱款，且收款后拒不还款，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构成了诈骗罪。还有呢，就是下一个案例，丁某案。丁某呢，借被害人向区委领导请托办事的时机，假冒领导的名义骗取现金50000元。法院呢认定其构成诈骗罪。这个案例呢警示我们，假冒领导虚构身份是请托诈骗的典型手法。关于数额标准，根据司法解释，诈骗公司财物价值3000元至10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3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50万元以上的呢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杜某案65万元，刘某案50万元，都属于这个数额特别巨大，所以量刑比较重。
0: 好，那么这个 标准大家也有了了解哈。最近我们在媒体上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哈，经常听到这样的词，就是新型受贿是近年来反腐败斗争的重点。那个这个新型受贿指的是什么呢？它的形态对请托人有哪些警示呢？
1: 新型受贿是近年来反腐斗争的这个重点。所谓的新型，就是受贿手段更加隐蔽，不再是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这种简单模式。我讲三种典型的形态，就是这种对大家都极其具有警示意义。第一种就是交易型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利，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啊、汽车等大宗财物，或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进行出售。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这类行为呢是以受贿罪论处，受贿数额按交易时市场价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就像潘某玉案，这就是典型的潘某玉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房屋，法院认定呢其构成受贿罪。第二种就是虚增交易环节型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利，通过近亲属以虚增交易环节的方式收受所谓的商业机会。比如说请托人把本可以直接交易的业务人为的增加中间的一个环节，让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空手套白狼，赚取其中的差价。法院认定近亲属无实际的经营不承担风险的，这种不属于正常的市场交易，构成受贿罪。第三种就是原始股预期收益型的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出资购买请托人提供的所谓的原始股，约定不承担资金风险，上市后获取巨额的增值收益。法院认定这类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钱权交易，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这三种新型受贿对请托人的警示是深刻的。你以为你在投资做生意，实际上呢可能是在行贿。请托人通过低价购房、虚增环节购买原始股等方式向国家工作人员输送利益，同样呢可能构成行贿罪。所以请托人不要以为送钱才叫行贿，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都可能触及刑法。
0: 只要占便宜的啊，这个手就不能出，是吧？
1: 对。
0: 所以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都是在触犯刑法。那张助理，普通人如何识别违法请托的预警信号呢？
1: 识别违法请托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第一道防线。我总结了一套预警信号的清单。只要出现以下的信号就需要高度警惕。信号一，承诺包办保过有关系，凡是声称我上面有人或者领导是我的亲戚保证能办成的，十有八九是骗局。真正的办事从来不会打包票。杜某案中，杜某声称有101中学人脉关系，且曾经办过其他学校入学的这个成功案例，这就是典型的包办话术。信号二，要求现金交易或转入个人账户。正规办事呢，钱款应当进入对公账户，有正规的票据。凡是要求现金支付、转入个人微信、支付宝或者私人账户的，都要警惕。朱某案中，朱某以办事需要给领导送礼为由收受现金20000元，又以请客为由微信收取了2000元，全部用于他个人的开支。信号三，催促尽快打款，名额有限，制造一些紧迫感，这个是骗子惯用的伎俩。在刘某案中，刘某谎称能办升迁，骗取了50万元后用于还债和消费。 正是利用了被害人急于求成的心理。信号四，拒绝出具书面凭证，正规的委托应当有书面的合同收据，凡是拒绝出具凭证只口头承诺，这种风险都很高，很多人请托纠纷就是因为没有书面凭证，导致事后举证困难。信号五，请托事项本身见不得光，这个是根本的信号，凡是需要走后门找关系才能办的事儿，本身就说明这件事不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办理。请托办理国企编制、办理减刑、办理户口，这些事项本身就是不正当的，从一开始他们就踩在了红线上。
0: 所以这个红线是不能触碰的哈。但是我们都说哈，说这个社会嘛也要讲人情，那被亲友同事这个请托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拒绝的更让人觉得很得体，或者是更婉转啊，这个能不能帮我们出出主意呢？
1: 好的。拒绝请托呢，这个既要有原则，也要有分寸。我给大家呢几点建议。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确立场，不模棱两可。面对请托，最忌讳的就是先收钱再观望，一旦收了钱就陷入了被动，应当明确表示这件事我办不了，也不应该这么办，态度要坚决，但语气呢要平和。第二点，讲清法律后果，以理服人。我们可以告诉对方，花钱请托办的这件事不仅事办不成，还可能呢涉嫌行贿诈骗，钱也要不回来。用法律后果说服对方比单纯拒绝更有利。第三点，就是提供可替代的方案去体现我们的善意。比如说对方确实有正当的需求，可以引导其走向正规的一些渠道，比如说想找工作，我们可以建议呢参加公开的招聘，想上学可以建议走正常的招生程序，这样既拒绝了违法请托，又体现了真诚的帮助。第四点呢，就是保留沟通记录，无论是拒绝还是被请托，都要注意呢保留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将来一旦发生纠纷，这些证据呢都能证明你未参与违法请托。
0: 那以付款项我们怎么去追回？民事诉讼案有举证要点都是什么呢？
1: 这里请托人这个关系的这些问题，我分为两种情况进行说明。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请托这个事项合法，属于正常的委托，比如说请托中介办理一些出国劳务啊、房屋过户等合法事项，可以依据委托合同或者是居间合同进行起诉，要求返还费用。这类案件呢，合同一般都是有效的，法院呢一般会支持返还。第二种呢，就是请托事项本身是违法的，属于不法原因给付。这种情况呢比较复杂，请托人起诉，案由可以选择民间借贷、委托合同纠纷、不当得利纠纷或合同纠纷，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案由的选择直接影响裁判结果。以戴某平案件为例，他选择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但法院查明款项实际是用于请托的这个费用，双方无借贷合意，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但这说明请托人不能指望通过包装成借贷来规避请托的不法性。举证要点方面，请托人需要证明，一是款项交付的事实，二是双方约定的内容，三是受托人未履行承诺。但这里有一个残酷的现实，如果请托事项本身违法，即便证据齐全，法院也可能判决不予返还。
0: 那涉及这个刑事犯罪的时候哈，我们报案的路径与刑民交叉如何处理呢？
1: 当请托行为涉嫌诈骗、行贿、受贿等刑事犯罪时，就涉及到了刑民交叉的问题，这是司法实践中非常棘手的问题。刑事报案的路径，请托人如果被骗，应当向犯罪行为地或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进行报案。比如朱某案，被害人在五台县被骗，向当地的公安进行了报案，公安呢立案进行了侦查。管辖问题，诈骗案件呢，由于犯罪地公安的管辖，犯罪地既包括了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请托人转账 受贿人收款地，这些都能构成犯罪地。刑民交叉的处理规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

0: 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经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刘某诉张某案就是一个典型。刘某呢请托邱某办理工作，办理车牌，支付了125万元。邱某被刑事立案，刘某转而依据张某出具的欠条起诉要求还款，但法院查明欠条的这个签署与邱某刑事案件具有关联性，涉案款项的性质、来源、退赔主体均需刑事程序的认定，故裁定驳回起诉。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当请托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时，民事程序往往要让位于刑事，请托人不能指望通过民事诉讼抢跑来拿回钱款，应当配合刑事程序，通过追缴退赔来挽回损失。
1: 不知不觉哈，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那么张助理，请您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访谈，您看好吗？
0: 好的，好的。请托有红线，办事需依法。法律不会保护违法者，但会保护每一个依法办事的人。守住底线，依法维权，才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哈，我们正基律师事务所的张助理跟我们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和收听。本节目主持兰心，节目初审李佳，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大家守候，我是志愿者，我们下周日的17点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那么和六郎长得相貌相同的人是谁呢？这个人可了不得呀，对六郎最好，而且忠心耿耿。六郎犯死罪的时候，那是这个人搭救的。在我们这部书要提起这个人来，那可以说首缺一指的好汉。此人家住云南省昭通府昭通县城西五里任家庄，他姓任，名炳，字堂会。那么任炳任堂会家住在云南，

老杨家人在东京汴梁相隔这么远，怎么认识的呢？这里有个原因。任炳啊，家道小康，父亲呢在2年前过去了，现在家中有老娘，娶妻白氏，三口人过得挺和睦。任炳任堂会从小爱练武术，学了点拳脚棍棒，尤其是部下的长拳短打练得不错，在附近180里大小有个名声。任炳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是个生活贩子，有伯乐识马之能，任炳也跟着父亲学过，也爱摆弄牲口。正好啊，父亲活着的时候在东京有笔账没收回来，自己又没事干，坐吃山空，这个家也不行，就这么和母亲妻子一商量，我进趟京城把债要回来，顺便在北方呢再买几批牲口，然后卖掉挣一笔好钱儿。任堂会的母亲挺高兴，告诉儿子早去早归，别让娘惦着，又把积攒多年的棺材本钱也拿出来了，交给了任炳。就这么，任炳任堂会离开了云南，奔东京汴梁。等到了京城，挺顺利的就把钱要出来了。他想第二天离开京城上口外买马，今天没事上街上转悠转悠。这一转悠可惹了大祸喽。他刚到热闹街上，就看迎面遇见一个大汉，手里牵着一匹乌骓马，慌慌张张往前走。街上人多，他牵着牲口乱挤呀，正从人蛮子的身旁路过。任炳任堂会懂行啊，哎呀，这匹马太好了，骨架个量都好，膘满肉肥呀，浑身的黑毛像青缎子一样，一根杂毛也没有，毛管极亮，鞍颤交还鲜明。任炳看太好了，这是匹宝马呀，叫抱月无暇战，我要是买上这么匹马可发财了。哦呀好马，哦呀好马呀好马，他喊上了。这一喊好马，那个人站住了，扭头看看任炳，把马牵过来了。哎，蛮子，你挺识货呀，我缺钱花，要卖马，你买不买？哦呀，你要多钱呢？你看着给吧。就这么两人一搭价，800两银子把马买下来了。任炳乐坏了，这匹马要遇见识货的值800两金子。他牵着马从大街上走，正高兴呢，就看对面呼噜呼噜呼噜过来20多个青衣小帽的家人，人家一眼就瞧见这匹马了，什么也没说，到近前给任炳任堂会啪就一个大嘴巴。好啊，你敢偷老王家的马，哎呀，把他捆上。你说叮当这通揍啊，就把任炳给捆上了。任炳直喊他，哦呀，你们为什么要打我呀，这马是我的，我花800两银子买的。家人说你嘴还硬呢啊，这是宝马良驹，你花800两银子就买来了。哎呀，你真的会说话，800两银子你就买根马毛还差不多，你还嘴硬，我揍你。也不容分说呀，就把任炳给捆上。你说任堂会倒霉不倒霉？其实啊，这也不怪任炳任堂会，也不怪家人，主要是卖马那个是个贼。这匹马呀，是铁鞭王呼延赞的，那是心爱之物啊。今天呼延赞到天波杨府去创门去了，把马拴在门口了。这个门口还能丢东西啊，所以也没人看，家人也都进去了。你等他说完话出来再找这马呀，没喽。胡王爷可火了，本来他脾气就暴，一看自己宝马良驹抱着无暇债丢了，这还了得，给杨府借了匹马，急忙回府告诉手下家人，今天要找不着马，我就扒了你们大伙的皮。然后报告开封府府衙帮助找马，家人吓坏了，分了好几额啊出去找马。正好任炳任堂会买了赃物，牵马在大街溜达呢，那还不倒霉啊，立刻把任炳任堂会绑到了胡王府，把这批抱月无暇债牵到槽头上，然后给胡延赞报信，老王爷给您道喜，您的宝马找到了。找到了我也不乐意，偷马的贼了也抓住了，您看怎么处置吧。敢偷我的马啊，把他给我绑上，教训教训他，明天送到开封府，把脑袋给他扒下来。
胡王爷性如烈火呀，还挺粗鲁，那马是他的命，你想想敢偷他的马能不火吗？也别怪他，家人答应一声，把人饼人堂会就绑在树上喽。过来两个家人提着皮鞭子来抽人堂会，人饼连哭带哀告：“哦呀，马是我买的，不是我偷的呀！好小子，我叫你嘴硬，打吧！”他正在打的时候，非常巧，六郎杨景来了。杨景是来打听打听啊，胡王爷的马找到没有？一看打人，忙问怎么回事。家人一说，这小子就是偷马的，姓什么叫什么？没问。哎呀，那哪行呢？我看看。六爷到近前一看人饼，差点就乐了。为什么？一看模样长得和你自己差不多。人饼人堂会抬头一看，哎呀，我怎么看见五了呢？两人相了半天的面，差点没笑出来。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偷人家马呀？哦呀，我冤枉啊，这位老爷救命啊。任堂会就把自己买赃物的事由头至尾说一遍。无论如何救我命啊，我家里还有老娘呢，如果把我杀了，哦呀，我娘就得饿死啊。六郎心里不忍，就这么找老王爷一讲情，胡王爷讲他饶了，把人饼放了，带到堂上谢恩。胡王爷一看这人饼任堂会，又瞧了瞧六郎杨景，是哈哈大笑。因为什么呢？两人的模样长得一模一样，对着铜镜一照，简直就是双胞胎，亲哥俩也没他们俩像啊。哎，我这世上这么巧呢？六郎说可不是，怎么的，这简直就分不出来呀。哎呀，要这么说可是有缘的，没有别的，咱俩拜把兄弟吧。就这么，人饼人堂会和六郎杨景拜为把兄弟，六郎为兄，人饼为弟，然后把人饼带到家里，每天好吃好喝好恭敬，里外衣服都换了还不说，教他武术，传枪递点。老杨家的枪法高啊，经过几个月的功夫，人堂会的枪招大见长进。要不后文书，杨六郎叫金枪将，人堂会为银枪将。这部书呢又叫盗马金枪，又叫金枪盗马。半年过去了，六郎给任堂会拿了路费船资，又给任堂会的老娘买了不少的礼品，打发任堂会回云南看母。就这么，任堂会头走之前给六郎磕头，磕头碰地呀、啊：“六姑呀，您对我有救命之恩呐、我无法报答，等将来有用武之处，万死不辞啊！”就这么他回家，把在京城的事儿和母亲妻子一说，老人家这一家子非常感激杨六郎，居家满门。任堂会的母亲是贤母啊，告诉儿子将来有功夫去趟京城看看杨家满门。你还别说，任堂会回到云南呢就出息了，不久就在云南王手下当了个棋牌官，12个棋牌里得数任堂会最行，现在是家成业就啊。没成想母亲故去，任堂会将母亲葬埋之后，以守孝为名请了一年的假，借机会到京城看望杨六郎。你等他别了妻子，带了礼品，离开了云南奔京都，骑快马星夜赶路。到了京城之后，正好在登登楼吃酒，准备吃饱了喝得了再到杨家串门。哎，正巧杨七郎打擂，皮子攀抱，被盘仁美的兵丁把七郎是围在街上。任堂会一看，这可是我报恩的时候了，我何出命不要，得救出妻弟。可一样，围了这么多人，我能不能把七郎带出重围呢？凭杀是不行啊，得怎么办呢？哎，人的名树的影，我何不报我六哥的名字？六郎骏马京城谁不知道，我一报六哥的名字就把当兵的吓跑了。想到这儿，任秉任堂会把口音变过来，他就会这一句啊，故此报六郎的名字闯了重围，救出杨七郎。他是好心，他没合计啊，
你这下子给六五郎

0: 惹祸了。你等任堂会把七郎送到杨府的后脚门的时候，七弟，你快回家去吧，我要走了。七郎说：“别的，任大哥，你也进去吧。”“哦呀，不行啊，我还有不少的东西在登英楼，我取出来，然后再到府里去给蒙娘磕头去。”七郎点头，就这么，两个人分手了。杨七郎进了角门，他知道惹祸了，悄悄的把马拴好，把兵刃放下，然后奔后花园那个小房去放杨红。杨红不是被七郎捆上了吗？嘴也给堵着，快憋死了。等七郎进来给他松了绑，嘴里东西给掏出来。
1: 哎，老哥哥你冲去吧，我睡一会儿。
0: 哎呀，七少爷，你上哪去了？哎呀，你身上有血，
1: 别吵吵别吵吵，
0: 你干什么去了？
1: 你别问，我在外边惹祸了，你别说啊。
0: 哎，七少爷，你可把我吓死了。七郎说完倒下了，他装没事儿。老杨红刚才捆得难受，埋怨七郎，可现在又替七郎担心，不知道他惹了什么大祸，盼着大郎哥几个快点回来。哎，就在这阵儿，大郎哥几个都回来了。原来呀，杨七郎匹叛报的时候，大郎他们没到擂下，因为他们先到的擂台，溜达一圈以后怕出事儿，就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在街上溜达。正溜达呢，街上一阵大乱，有人说坏喽，有一个黑小子把潘豹给劈了。哥几个本来也不放心，怕是七郎干的事儿，想过去看看。非常巧，老令公杨继业骑着马领着队伍弹压地面，正从这块路过，吓得哥几个没敢露头，滋溜往旁边一拐就回府了，心里吓得蹦蹦直跳。怎么，一来是怕令公看见，二来也怕七郎惹祸。他们刚一进府，正好六郎出去来找这哥几个。大哥，你们怎么出去了呢？
2: 我七弟呢？
0: 哎，他们都要出去溜达溜达，我没拦住，不过老七没出来，在花园睡觉呢。
1: 是吗？咱们看看。
0: 几个人到后花园一看，好嘛，杨红还在那转摸摸呢。老杨红也不敢说了，
1: 老哥哥呀，老七醒没醒？
2: 没有没有。
1: 是吗？我看看。
0: 大伙刚一扒门缝，就听着里边还打呼噜呢。其实杨七郎是瞪俩眼打呼噜，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他惹了这么大祸能不害怕吗？根本睡不着觉，心里腾腾的直跳。哥哥要看他，他装睡呢。这哥几个放心了，哎，别说七弟还是小，你看我们都溜达够了，他还睡呢。就在这阵儿，老令公回来了。老令公巡街的时候，听说有个黑小子比了潘豹，就不放心，怕是自己儿子惹祸，慌忙的回府来见太君。夫妻俩见礼已毕，令公问夫人，咱们的孩子出去没有？佘太君还吹呢，令公你放心吧，咱管的孩子个个听话，这一个月哪也没出去。杨继业不爱听了，你天天看着来的哟，还用看着干什么呢？告诉他们一声就不敢动。
1: 哎，也就是你这么说吧，我不放心。来人呐，把你们的少爷叫来。
0: 伺候杨继业有四个贴身的家将，年龄都不大，岁数个头精明强干劲都差不多。这四人叫杨仁、杨义、杨礼、杨信。杨信出去时辰不大，把大郎哥几个全找来了，就没有杨七郎。这哥几个往里走，可就心里打开鼓了，怕是出府的事儿叫爹娘知道责备。
1: 令公说，燕平啊，你七弟呢？
0: 爹爹他睡觉呢。
1: 睡觉？他出去没有？
2: 没有，他喝多了，喝完了就睡觉了，一个月哪也没去。
1: 不行，我得看看。
0: 令公亲自到后院，领着四个家丁来到后花园，一看杨红啊
2: 还在门口守着。

0: 杨红，
1: 哟，令公有事儿啊？
0: 七郎呢？
1: 睡觉呢。
0: 杨红不敢说七郎刚回来呀，怕孩子挨打。老令公还是不放心，推门看看。七郎啊，早听见爹的说话，心的话
2: 坏了，不是知道我替潘豹的事儿了，不能，我装个觉。
0: 他还打呼噜呢。
1: 哦，
0: 老令公的心呐，算放下了，转身回到前厅，一摆手告诉几个儿子下去吧。佘太君说：“你怎么了？哎，干嘛呀？进府里头，你看你东找西找的。哎，夫人，你哪知道，有人把三国舅给劈了，说是个黑小子。我怕是咱的儿子七郎闯的祸呀。”哟，令公啊，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嗯，咱们孩子没出去，能惹什么祸呢？
2: 嗯，这就好。
0: 正说话呢，洋人进来了。
3: 令公千岁，
0: 门外来了传旨官，说万岁叫您上殿有要事相商，我们叫他进来，他说不进去了，免得误功夫，叫您快去，越快越好。
1: 哦，
0: 没说有什么事儿啊？
3: 没说呀。
0: 好，带马。杨继业整好了官服，骑马奔五朝门。五朝门外甩上立安，下了坐骑，直奔八宝金殿。八宝金殿上静悄悄的，没人说话。杨继业往两边看了看，就看满朝文武面面相觑。太宗满脸的怒容，嗯，有人抽泣，哭。令公不知道出什么事儿，来到里边一看，品鸡台呢跪的是潘仁美。就见潘仁美一边哭一边擦眼睛，这没什么奇怪，因为令公知道潘仁美的儿子死了，哭他儿子呢，他不知道潘仁美把他告了。
2: 万岁，老臣殿下。
0: 太宗啊压压火，一拍龙栓，杨爱卿，你可知罪吗？
1: 啊！杨继业愣住了，心的话，这皇上脸怎么刮大就撂下来呢？我怎么了？
3: 万岁，臣不知法分何律，罪在哪条？
0: 哼！杨继业，你这是明知故问。
3: 哎呀呀，臣不知为何被选上金殿，臣又何罪呀？
0: 我来问你。三国舅被人劈死了，你可知道？
3: 听说。凶手是谁？
1: 这个老臣不知啊。
0: 杨继业，你是故意装糊涂，你儿子杨七郎登台打擂劈死三国舅潘豹，你为何不来请罪？现在有潘太师将你告去了。
1: 啊，
0: 杨令公听这话当时愣住了，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暴病。
1: 怎么闹来闹去又闹到我的头上了？不能啊，我刚从府里回来，我已经看着我孩子都在府里呢。
0: 一定是潘仁美害人。嗯，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我别在意。想到这儿连忙叩首，
3: 万岁，绝无此事，我刚从府里来，我的儿子全在家，七郎还睡觉呢，想必是老太师认错人了。
0: 潘仁美搭茬：“
1: 哎呀，杨继业呀，你还说我妄告不实吗？
3: 我没看准，我不认识杨七郎，可你儿子杨六郎俊莽，谁不认得？杨七郎劈死我儿，被困在街前，眼看被抓，那骏马杨景目无王法，闯重围救走杨七郎。如果我一个人看见不算，你问问军兵，你也再问问武城兵马司黄龙，他们都看见了，杨六郎他还报名了呢。
0: 万岁，既然如此，我要见见证人。
3: 好，下去。
0: 有人把令公带到五朝门外，外边啊站了好几百名军兵，异口同音看见杨六郎救的杨七郎。

0: 老林公啊还不信呢，心的话这里啊不定是怎么回事呢，兴许是潘仁美把这伙人买下了。他回到了金殿，跪倒磕头：万岁啊，臣不是巧辩，刚才我回府，我儿子全在家里，可是潘太师和兵丁又说看见了六郎七郎，这么办，你要是信不着我，放我回府去问一问，信不着呢可派个人跟着，看您意下如何呢？赵光义点点头：行行行行，信得过你，打河东收下你们老杨家，姑就没把你们看成外人，放你回府还不怕你把凶手放跑了。赵光义的意思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你能人走家呆是怎么的？令公谢过皇上，然后出金殿午门以外上马，回到天伯阳府。老令公气冲冲的上了吴宁楼，老令公气冲冲的上了吴宁楼。老太君呐，正和两个女儿说话呢，令公进来了。八姐九妹一看爹爹回来，连忙退出去。老令公强压着火呀，脸色全变了。佘太君就知道是出事了。令公，万岁叫你有什么事儿啊？
1: 夫人，都是你生的好儿子。
0: 哟，我那个儿子哪个都好，不信你仔细看看。
1: 哼，还好呢，我叫你看住孩子不许出去，你是怎么看的？
0: 哟，我是令公啊。你说你回到府里没头没脑的这么一说，我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都说明白呀。
1: 哎呀，夫人呐。
0: 老令公就把金殿的事从头至尾说一遍。杨七郎力挺潘豹，杨六郎解救七郎，潘仁美金殿告下我，我们家犯了灭门之罪。夫人，都是你溺爱不明，连个孩子你都管不住。刚才你还初音呢，皮子粘过就是，怎么办呢？佘太君听了这话一摇头，要说七郎闯祸我信，我对七郎可不敢保险，可是咱那六儿可最听话了，办事之深浅，说话知道分寸，怎么能干这个傻事呢？救了老七还报名，你信吗？你别叫皇上一吵吵就糊涂了。杨令公一听也对呀，
1: 对，来人呐，把那几个畜生给我叫来。
0: 时间不大，哥七个都来了，还是少杨七郎。杨七郎不敢起来了。这哥几个往里边一走，一看父亲的颜色，就知道糟了，吓得扑通全跪下了，谁也不敢起来了。令公一看就知道不好，你们几个跪下怎么都不起来了呢？孩儿有罪。
1: 什么罪？
0: 杨大郎不会撒谎，万前跪爬了几步。
2: 老爹爹，您不让我们上街，我们出去了。
1: 到底出去了？
2: 是，我们出去了。
1: 你们出去惹什么祸了？
2: 爹爹，孩儿不敢撒谎，是在街上走走，因为憋了29天了，实在受不了了，就转一圈，什么祸可也没惹呀。
1: 不对，六郎，我来问你，你惹什么祸了？
2: 老爹爹，我连府都没出去啊，因为郡主叫我，我回去说话的功夫再回来，哥几个都没了。
1: 此话当真？
2: 焉敢撒谎？你七弟呢？
1: 这我七弟睡觉呢，还睡觉呢。你们知道不知道给我惹祸了？
2: 老人家，惹什么祸了？
0: 老令公就把金殿的事儿又说了一遍。六郎乐了，爹，您别着急了，那个事儿不是我。

0: 么办呢？我没出府，哪来的我救其弟呀？看来是潘仁美妄告不实，要害杨家将。
1: 别这么说，要是一点影也没有，谅潘仁美也不敢，想必是七郎的身上出错了。怎么能问出来呢？
0: 令公一合计，咱们家的事儿最知底的是杨红，这几个孩子有什么事儿，他瞒着我和夫人都不瞒着杨红。
1: 去把杨红叫来。
0: 时间不大，杨红来到里边行礼。
2: 令公，夫人，唤老奴有事儿啊？
0: 杨红，你可是我从河东带来的？
2: 是是是是，我杨家待你如何？
0: 哎呀，老爷你怎么说这话了？对老奴天高地厚之恩呐，今生今世我都报答不了啊！别说这个，我知道你忠心耿耿为我们老杨家，尤其是我这几个孩子，你都疼。你为他们操了不少的心，这个我都知道，可是你疼他们不能惯他们呐，对他们要严。
2: 这个老奴知道，这几个孩子都好，哎呀，我看着高兴啊。
0: 不对，杨红，孩子们犯了什么错你可得说呀。
2: 哎呀，令公啊，什么错也没犯，挺好。我说什么呢？
0: 不对，我来问你，杨七郎今天出去没有？
2: 他这个
0: 杨红心的话不但出去了，还把我捆上了。
2: 我别说呀，说了孩子就得挨揍啊。
0: 出去没出去？没有，没有。
2: 哎，杨红，我看你言语之污，其中必有缘故啊！你这不是向着他呀，你这是害我们老杨家呢。刚才潘仁美告下我说，七郎皮死潘豹，如果有这事，那个千万别瞒着。我知道之后，好想对策呀。
0: 太君也说，杨红啊，皮死国舅可是灭门之罪，再要瞒，可就害了我一家子了。
2: 怎么七少爷惹这么大祸呀？那我不知道，要知道我不早说了吗？令公千岁，这回我可不瞒了，七少爷出去一趟。
0: 杨令公把眼一瞪，啪一拍桌子。杨红，那你为什么不来送信呢？
2: 哎呀，老爷你可别怪呀，这不怪我呀，七少爷怕我送信，他把我捆上了，还把我嘴给堵上了呢。他回来才放我呀，要是再放晚一会儿啊，老奴才也叫他毒死了。等我再送信啊，他都杀完人回来了。
0: 你怎么知道他杀人了？
2: 他身上有血。哎呀，
0: 老令公一听啊，又心疼杨红，又恨七郎，火没地方发呀，冲着太君来脾气了。
2: 哼，这都是你管的好儿子。
0: 老两口子一辈子没红过脸，今天老令公是真急了，太君也受不了了，快去把七郎给我叫来。一会儿的功夫，五郎到后花园干嘛呀？去找杨七郎。七郎啊，还眯着呢。
3: 哎，七弟，快起来起来。
0: 七郎还不动弹。五郎到近前一推，快起来起来。
3: 哎，别推别推，我醉了。
0: 你还醉呢？找你来了。七郎腾就起来了。
3: 五哥，谁找我来了？潘仁美找我来了。
0: 五郎一听就坏了，祸是他惹的，不是潘仁美，咱爹叫你。
3: 你告诉我爹，我还睡觉呢。
0: 你得了吧，快走吧。七郎没办法出来，奔前厅。 他一进来

0: 真没也完了。这时候老令公气得说不出话了，往后一仰都背过气去了。七郎忙说，
1: 爹，我劈完也后悔了，你别生气啊，其实那半拉腿我给撂下了。
0: 太君气得浑身哆嗦，奴才，你敢捆杨红劈死潘豹，给爹娘惹祸，要你何用？说完一点手，叫七郎往前跪。七郎往前一探身，佘太君啪，这个大嘴巴子打的这个罪魁呀！七郎一动也没敢动，直溜溜的挺着呀。半天老令公缓醒过来了，压着气儿啊，心里堵得慌啊。畜生，我问你，你被捆重围是你六哥救的吗？
1: 不是不是，那可别取代好人，是我任大哥任堂会，他报的我六哥的名字才把我救出来的。哎呀，可糟了。
0: 杨六郎一跺脚啊，心的话，任贤弟，你算把我给扔里头了。不过任堂会为谁呀？为老杨家，为救老七呀，不然老七命没了。畜生，任堂会呢？
1: 他取东西上登英楼了，说一会儿就回来。
0: 好，杨红啊，快派两个家人带200两银子到登英楼找任堂会，叫他速离京城，躲开这是非之地。
2: 是。
0: 杨红把人打发走了，又回到厅房，老令公叫五郎拿绳子把七郎捆上，又叫大郎捆上了六郎。
2: 杨红啊，北马。
3: 哦，老主人呐，奴才多嘴。您绑上七少爷六少爷要干什么呢？
0: 我要绑子上金殿请罪。
1: 哎呦，使不得呀，如果把两个少爷都绑到八宝金殿，那都活不了了，尤其是六少爷冤呐，不是他干的事儿，怎么能叫他顶名呢？哎，老主人不能那么干呢。
0: 令公眼中含泪，杨红，你心疼孩子，我就不心疼了。这是我的亲儿子，但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我儿杀了三国舅潘豹，理应抵命。六郎虽然屈，替任秉担罪。任秉抱六郎是为啥？为救咱的孩子，能叫人打罪吗？再说，就是把任秉交出来，潘仁美也不会信他，只能让六郎担着。杨景啊，你看如何呢？
1: 老爹爹，理应如此。到今天我就说我救的七郎。
0: 这就对了。七郎不干了。
1: 爹，我没罪。
0: 太君说，你这个畜生杀了人还没罪。
1: 娘啊，那不对呀，潘豹杀的比我还多呢，在擂台上头打死4个，他早就该死。
0: 太君一听啊，儿子真占理儿，你别看傻小子说的是地方。老令公什么话也没说，往外就走。一回头，夫人，我走后把杨府大门关闭，谁也不用管，也不许上殿。天大的祸，我们爷三个担着。令公多要保重。哎，别说了，老令公绑子上殿。往外一走的时候，杨五郎在七郎的耳边嘀咕了几句，谁也没注意。就这么，老令公领着杨红来到午门以外，令公领着两个儿子奔八宝金殿。到了金殿之上，老令公把帽子摘起来，跪倒丹池，万岁在上，老臣请罪。
4: 哦，老外卿何罪之有啊？
0: 万岁，臣的犬子杨彦字 天启庙前登台打擂，力劈三国就潘豹，杨六郎为救他的兄弟闯重围，犯了国法，臣绑死到金殿，现在朝房。

0: 公职，请万岁发落。潘仁美告老杨家，西宫娘娘又哭兄弟，宋太宗这火大了，一听说杨令公绑死自首投案，消点气儿。因为有的人呐，孩子惹了祸了还不承认敌赖，有的还嫁祸与人和假装不知，令公知罪带儿伏法还是好的，论理呢应从轻处理。宋太宗传旨叫六郎七郎上殿，一问六郎，六郎把任秉办的事都揽到自己身上，认可伏法。又问七郎，七郎一点都不在乎，两个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往两边看，他觉得金殿上什么都新鲜，第一次上殿。皇上一看是个黑小子，粗眉环眼，暗目放光，腮帮子鼓鼓着，别看个儿大，看脸上还有孩子气。
1: 你姓字名谁？
2: 杨元四。
1: 多大了？
2: 17了。
1: 是你匹的参谋？
2: 对啊。
1: 你知道不知道孤王出旨，各府大臣之后不许打擂？
2: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你匹死潘豹就应该抵偿罪命。
2: 哟，老黄头还得抵偿啊？
1: 是啊。那不对呀，潘豹在擂台上当场的打死四条人命，怎么不叫他抵偿呢？
2: 啊，他这个
1: 他是奉旨打擂，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在擂台上打死不算，乃为误伤。
2: 哦，老黄头，那我也不是在家挤的潘豹啊，也是在擂台上，不也是误伤吗？我怎么就得抵偿罪命呢？
1: 我知道了，我五哥刚才跟我说了，潘豹是你亲戚，你向着他，对不对呀？
2: 一句话，太宗当时臊得满面通红，恼羞成怒。哎呀，锦华无事，将七郎推到下边，开刀问斩。
1: 杨六郎一看弟弟被杀，心如刀绞，暗想七弟是老疙瘩，又缺心眼儿，爹娘最疼，真要是被杀，爹娘就得疼死啊。
2: 不行，我得给兄弟减点罪，哪怕是我替他死呢。
1: 想到这儿，往前跪爬半步，万岁，七郎匹死三国舅，实是我之过，是我叫他去的，念他年幼无知，望万岁宽恕，臣愿替他领罪。
0: 皇上还没等说怎么办呢，潘仁美大哭，
2: 哎呀万岁，杨六郎更为可恨，身为国家命官，知法犯法，劈死我儿是他的主意，又救走了七郎，杀死军兵，望万岁明断。
1: 赵光义一听啊，对，出主意的跟凶手一律同罪。
2: 都，杨六郎，你身为骏马，不思报国，反而害潘太师之子，推去杀。
1: 两旁边武士过来，妈金头龙二被双反口单反口绑得紧噔噔，然后推推搡搡下八宝金殿。老令公一听杀两儿子，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好像万丈高楼十角，扬子江心，断缆风舟。哎呀万岁，真杀我俩儿子。七郎匹死潘豹不假，但是他没有死罪呀。那潘豹打死四个人都没抵偿对命，我儿匹死潘豹一个就得对命不成吗？尤其那六郎冤呐，这件事情我六郎一点都不知，也给杀了。看来伴君如伴虎，虎要发威，人怎逃？我满以为我绑死上殿前来请罪，万岁看我家恩德，从宽处置。想我家 顶斗木，披铠甲，穿铁鞋，踏寒冰，冷枪热斗皮，为大宋朝保江山保社稷。闹了最后，我两个儿子还死在了你的手。不是我八小肠，大宋的江山千金，我杨家可担八百。没想到我儿子惹了这么点祸，你把两个都给我杀了。儿子一死，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我怎么见太君我那老伴儿去啊？哎，我也跟儿子一块儿去吧。想到这儿，跪倒磕头。哎，万岁呀，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六郎七郎闯下这么大的祸，实是我杨继业之罪。臣愿伏法，请赏给微臣一条忠孝带，和我儿一路而行。皇上一听就生气了，啊，杨继业呀，杀你儿子你心疼了是不是？用情死来吓唬我，那么潘豹死了，老太师多心疼啊，西宫赛花美人差点没哭死啊，我都崩心呐。哼，你呀吓不住我，你请死的不是我要杀。再者说，我有言在先，十大王爷之后如果打擂犯灭门之罪，我免去你杨家居家满门被杀就够便宜的了。好，赏他一条忠孝带。皇上也是赌气，内使端来一个金漆的盘子，盘子里放着一条忠孝带。把盘子送到令公面前，杨继业把忠孝带拿起来搭在脖子上。万岁，老臣给你磕头了，来世再见吧。说完转身就走。韩仁美一看可乐坏了，好啊，把杨继业爷三个都捆上了，要是把他们三个都宰了，天伯杨府非翻天了不可。老杨家准反呢，往外一拉，他们一离朝，大宋朝的江山就归我管了。嘿嘿，我一个儿子换他们三条命，嗯，也值得。得快点杀，免得夜长梦多。万岁，臣愿做监斩官，监杀杨家父子，了解彼此之恨，望圣上体贴恩准。好，孤王准本，谢主隆恩。潘仁美站起身形，手捧圣旨，撩袍端带，刚要走，忽然有人高喊：“阿呀万岁，且慢，臣有本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6: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

0: 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哎，师傅，等一等。
1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1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嗯，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5: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

0: 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3: 谢
15: 谢
13: 你，
15: 谢谢你，
1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前行。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五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十五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三十五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五十五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5: 不
14: 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5: 海啸吞没雪山，
24: 巨震毁灭城市，
2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5: 地球毁灭日，
2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8: 想孩子吗？
2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 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1: 王大文，
3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3: 在家放寒假，
3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2: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2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3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8: 早年在
3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

0: 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7: 您坐这儿吧，
16: 一句热情的问候，
18: 你好，欢迎来到城，
1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1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时代风尚。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
16: 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6: 加油。
7: 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 我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4: 我要投诉。
2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4: 啊？为什么呀？
2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3: 谢谢合作。
2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

0: 妈妈陪我玩。
1: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
5: 啊，
4: 不认识妈妈了。
5: 妈妈，
4: 哎，
3: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7: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7: 哦，是这样。
1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0: 在家放寒假，
2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6: 早年
2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

0: 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0: 不
9: 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8: 早安。
1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9: 您坐这儿吧，
13: 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
1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寂静，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21: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20: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4: 现在

0: 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二十五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三十五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诗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2: 谢谢你，
5: 谢谢你，
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9: 不
18: 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

0: 火锅辣翻天，
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7: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会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0: 好嘞。

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汪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了，北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5: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

0: 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明星。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9: 谢谢你，
2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6: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6: 还有5天，
2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7: 我们会死吗？
2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
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会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嗯，出错了，
0: 发现病毒，
8: 下中毒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十一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八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1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5: 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
17: 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

0: 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2: 在家放寒假。

0: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嗯，出错了，
13: 发现病毒，
1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一袋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0: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0: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0: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0: 好嘞。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4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

0: 走心。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1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哎，师傅，等一等。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6: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你可能一直羡慕

0: 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1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愿意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5: 对了。

0: 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

0: 八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4: 嗯，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8: 5岁时，
1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0: 行，妈给你烧。
18: 15岁时，
2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0: 行，做别的菜。
18: 35岁时，
2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1: 不行，最近忙。
18: 55岁时，
2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3: 师傅，到爱心小区。
2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8: 在家放寒假。
1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0: 是我们能够沉静下来。
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 早年在
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15: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7: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

0: 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8: 还有5天，
1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9: 我们会死吗？
1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

0: 时时刻刻安全行车。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5: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前行。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1: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0: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0: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喉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说提到熊胆粉呢，许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啊，哎呀，那可不是一般的药材啊，这可是我国古代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啊。的确啊，自古以来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他们独特的疗效成为了四大名贵动物药材，而熊胆呢位居榜首。你看熊胆一直号称是啊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句话是有原因的啊。这自古以来啊，熊胆粉就擅长治疗重病大病。熊胆粉有好几个身份，比如说第一个，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在治疗各种眼疾眼病中退翳明目这方面，熊胆粉的效果可以这么讲，在所有眼科药物中，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它的效果是顶尖的。而且治疗眼病的范围广，什么青光眼、白内障、 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等等都能用熊胆粉，而且外用内服都可以。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救命药。咱们说现代人得心梗得脑梗，难道古代人不得吗？古代人如果遇到心梗了，当时可没有今天的速效救心丸。那遇到了脑梗了，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呢，是清朝嘉庆三年，也就是1798年，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的。那您可能会问了，那清朝以前遇到心梗遇到脑梗，那古代人用什么急救药啊？当时只有一个，就是由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它里面主要有熊胆、蟾酥、冰片、麝香等等，用于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等急性心脏病，还有一些脑血管病。这个方子非常好啊，后来这些好方子呀被日本人拿去研究，最后抢住了一个药名，叫日本救心丹。那么抢住这个药名之后，在全世界销售，挣了很多钱。但是呢，它里面用的熊胆粉这个原料从哪儿找啊？开始从我国大量进口熊胆粉，导致熊胆粉的价格暴涨。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多讲几句了。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日本把咱们的好药方偷走了很多呀，已经把《伤寒杂病论》还有《金匮要略》方中210个古方的专利抢注了，抢先申请，把全球 70% 的中药专利人家都拿下了。可我国这边啊只占了 0.3%。与此同时呢，国内那些便宜的中药材拿到日本市场价格飙升。那名贵的药材呢到了日本市场那价格更是暴涨。所以日本呢它叫什么，叫汉方药，凭借着专利保护牢牢占据了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而且不断的抬高像熊胆这些稀缺药材的价格。为什么抬高啊？抬高之后就想让你们买不起，都得运到我这儿来。所以这个熊胆粉呢，这个价格一路涨。熊胆粉还有第三个身份，就是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由于熊胆粉中有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这些成分，能破坏细菌细胞膜，也就是核糖外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它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致病菌以及疱疹病毒等都有很好的消炎抗病毒作用，不但大人小孩都能长期服用，还没有耐药性。所以叫做天然抗生素啊。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胆结石呢，就是一种在胆囊中高被析出结晶的浓缩的胆固醇，硬得跟石头一样，一般药物很难溶解它。但是熊胆粉中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成分，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作用，还能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降血脂的效果好，所以许多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特别愿意用它，包括高血糖的人也愿意用它。那为什么糖尿病的人愿意用熊胆粉呢？这就是它第五个身份，它能降血糖，能修复胰岛贝的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对抗甜味的东西糖非常好啊。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它能对抗甜味的糖，就连你吃苦瓜都能降血糖，你更何况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熊胆粉了，它是苦寒的呀。

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能去修复胰岛杯的细胞。那么熊胆粉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能够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药典籍中都有过熊胆粉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我给大家讲的只是一小部分。据统计啊，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添加了熊胆粉，而且这1000多种方剂无一例外，只要你缺了熊胆粉就失去了一切药用价值。为什么呀？因为熊胆是单方就能入药，没有它好多方子就没用了。正是因为熊胆稀缺呀，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有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平时呢它的价格也是极高。你看一盒啊，国药准字号正宗黄盒金标云南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零售价1990元，不到2000元。由于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时间断货，上一次呢特为新老用户推出了大型帮扶补贴，药价9.9元一支，吃上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活动。那截止到现在呀，活动早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每天呢都有大量听友打来电话啊，要求厂家继续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买少了，一用有效果了，但是原价太高，希望还能9.9元一支。还有的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没参加上，别人拿到了啊，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金熊胆，他们9.9元一支就拿到了，我没拿到，我也想参加。哎呀，这个呼声十分强烈，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要求申请9.9元一支的金熊胆。咱们厂家总部啊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不多呀，只能是以解燃眉之急，所以每天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现在厂家直补价9.9元发售，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药量，每天只给20个名额，这个多一个没有啊，大家得抓紧时间。可能老师我讲到这儿啊，有的家人就问了，说高老师啊，为什么现在呢咱们要抵制这个虚高药价呀？那就说到这个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药价过去很高，现在呢好多药在降价。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开始啊就开始治理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啊，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但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这药价虚高呢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你看近年来啊，我国调整了降低了几千种药品的价格了，这一举措呀让普通老百姓拍手称快。那为什么咱们要抵制虚高药价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啊，就是要减轻百姓用药负担。这个虚高药价呢直接导致患者，尤其是慢性病患者和低收入人群呢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有的朋友就跟我讲，
哎呀，说老师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水太深啊，我在市面上看，就光天然熊胆粉不同厂家那不同的价格差距也挺大，同样叫熊胆粉，有的商家喊50块钱一克，有的说我得5000块钱一克，到底差在哪里？其实不是商家乱开价，而是价格背后它藏着原料工艺品质的三重逻辑。今天咱们呢就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些逻辑讲透，帮您搞懂熊胆粉多少钱一克是真实定价的原则，下次买的时候就不踩坑，不花冤枉钱了。那么原料来源，它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啊。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的黑熊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以呢正规渠道买熊胆粉一定是国家允许饲养的，所以咱们要买正规渠道的熊胆粉。这个养殖一只黑熊的成本是多少钱呢？并不低。你看，要给这个熊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了应激导致的胆汁质量下降，所以你得有场地。无论是东北啊俄罗斯还是咱们云南的熊场，一般都在原始森林旁边养熊，它要喂养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者鸡蛋啊，你要到了咱们云南，它是自然放养的，那更好啊。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草木精，有的吃蜂蜜，有的到河里捕鱼，还得定期做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产量。你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元左右，一只成年熊每年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是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浓缩完才能出1斤，啊，就是把它晒干了，重量要减少2/3，所以光原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大约是70元以上，这只是原料的基础成本，还没算加工运输的费用。那些喊哎呀我卖50元一克的熊胆粉，原料成本都不够，你想想它怎么可能是好熊胆呀？要么粗加工偷工减料，要么是劣质原料冒充。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认准金熊胆，因为劣质的原料熊胆它有添加杂质，颜色就不可能是金色的了，像墨块一样黑的熊胆叫墨胆，黑中带一点绿边的叫菜花胆，往往它们这个劣质的颜色上它变不成金熊胆。总之呢，不是金色的熊胆它就有可能是劣质的，你光图便宜了不行。有的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买的熊胆粉便宜啊，一只呢比9.9块还低，但是呢它不是金色的，那可能就是添加了一些杂质，那就不合适了。所以说我们要买啊正宗云南产的金熊胆，在中药大辞典中是有记载的，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胆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的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是一次性取胆，虽然获得更多胆汁，但把这个熊都杀了它就不符合可持续性，现在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方式，用无管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引流管，取胆时轻轻挤压引流胆汁，取完后把管再塞回去，这个熊啊不会感到痛苦，也能持续的产生胆汁。但是这个技术成本高啊，需要专业的团队操作，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这个原料价格还有技术加持它也高。相比之下，有一些传统杀熊取胆，有的是非法捕猎的，
为什么便宜啊？非法捕猎，有的是病死的熊，胆汁冒充的，这个咱就不要去买了，光便宜也不行。所以这个原料呢，就决定了熊胆粉的底价，加工的工艺和品质，它也是推动价格上涨的溢价因子。你看加工工艺，粗粉与精致粉的成本是有差距的，加工工艺呢，是熊胆粉价格的一个变量。很多人以为啊，熊胆粉不就是把胆汁晒干磨碎了，其实不然，粗加工的熊胆粉只是把新鲜胆汁直接放在太阳下晒干，或用烤箱焙干，里面残留的胆汁中的蛋白质的一个凝结物，包括细沙比较多，这个颜色呢，它就是黑色的偏深，口感就发苦，有杂质。咱们这个呢，金熊胆为什么苦中带丝回甜呀？它没有杂质啊，所以它价格就要贵，它这个加工工艺好。而精致的熊胆粉是要经过三道提纯关的，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脂肪都得去掉。第二步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熊胆中的熊去氧胆酸的成分，这是熊胆粉的核心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要在零下40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就这一套工艺设备下来非常昂贵，不仅提高了有效成分的浓度，精细粉就比粗粉要高 30% 的精细度，保证了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所以呢它加工成本就高啊，所以它这个熊胆粉的价格就高呀，因为有全套的精致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锚点，你买这个熊胆粉一定是买品质的，不要买那个保健品呢、或者食品类的，因为只有药品类的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能治病。所以根据国家的标准，熊胆粉要符合国标 T40872-2021 的标准，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你要达到大于等于 23% 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就是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含量要达到 30% 以上，像咱们厂家高达 46.7% 的就是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我再举个例子啊，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23%的熊胆粉每克大约能卖到500元，含量30%的每克是1000元，含量高达 46.7% 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因为每提高 1% 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更加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在进食后2小时取胆，胆汁浓度高，还要更加严格的加工工艺，冷冻干燥，冷冻干燥控制温度要达到零下的50度啊，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说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反映在价格上，因此在买熊胆粉时呢，一定要认准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啊。目前市面上熊胆粉它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啊肯定达不到呢黄河金标的。因为黄河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首先看那个熊胆粉的外包装的颜色，黄河金标的这个含量要高，品质要好。那么了解了以上这些，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呢特别供应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以厂家直补价9.9一只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你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
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让大家验证云南正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金熊丹粉的疗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看这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丹粉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吃的金熊丹粉，有的怕花钱不敢多用，这个用量不达标的家人们，这次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服用了。咱们说轻度患者用熊丹粉早晚要各一支，有的人为了节省开支每天就吃一支，这个量是不够的。重度患者早晚各两支，有的人病挺重，但是一天也不敢呢，早晚各两支，早晚各两支就四支啊，有的呢吃不到，所以这个病呢就治得慢。那么你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丹粉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就可以了。以前不舍得吃的，只吃一支的，现在变成9.9的低价了，完全咱们能吃两支或者3-4支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一支的低价，咱们用量一足啊，治病效果自然就非常快了。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另外，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呢能够清毒解毒排毒，而且能够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什么叫清毒啊？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化学药或外界污染环境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五大类180多种复杂成分啊，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啊，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危险，获得再生。这就是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啊。这几天呢，咱们场外呢不光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多，已经拿到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电话报喜的也特别多啊。有的患者是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金熊胆之后啊，有的说没几天我就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小便频多、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系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这款牛黄熊去氧胆酸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有的已经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啊。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啊，真的啊，咱们这个好熊胆就是不一样，只要你把量用足了，那治病的效果呀非常好。为什么它能达到五年保质期？就是我刚才讲的低温真空的工艺，加上工艺设备先进，所以这是正宗的云南的金熊胆，国药准字号的好熊胆，优质的质量才能造就啊好疗效的药。买这个熊胆呢，尽管说水参啊，各种熊胆都有，咱们现在市面上呢，什么红盒的、蓝盒的、绿盒的、黑盒的、紫盒的都有，但是一定别忘了黄盒金标的，它就代表了熊胆粉中的
这个金字塔的尖儿，它呢含量是极高的，所以买咱们就买正宗的金熊胆。

0: 用咱们就用黄河金标的。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熊南粉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给的不多，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好熊胆的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本次厂家直补价只卖9.9一只，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好，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咱那个金熊胆粉现在有活动是吧？
0: 对，咱们这次呢，厂家本着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补价9.9一支，每人呢限购一个周期，明白吧？
3: 哦，你看我啊是咱这个黄河金标啊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
3: 我已经啊用了一个月了，
0: 是吧？
3: 我感觉效果不错。
0: 嗯，
3: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你说一说你的情况。
3: 我最近听说话现在嗓子不清亮。
0: 嗯，
3: 我年轻时候啊是气管炎哮喘。
0: 嗯，
3: 哎，那时候啊因为感冒，后来治的不及时，就落这个毛病了。
0: 嗯，
3: 痰多，一说话吧呼噜呼噜的，尤其是冬天秋冬换季的时候就不敢出门了。包括后来也就是人家炒的有油烟味儿吧。
0: 嗯，
3: 我也是又流鼻涕又打嚏嗽，嗓子还呼噜呼噜响。
0: 嗯，
3: 痰多，这是一个毛病，这些年了啊，可以这么说，什么祛痰的、止咳的、消炎的药，吃的可以说没一车也差不多了。
0: 嗯，
3: 但是啊，这气管一直就不好，而且总感觉吧，这心里憋得慌。
0: 嗯，
3: 平常不了。你看，在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呀、啊，要跟你说这么段话，受不了，就呼呼拉风箱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眼睛不好，有这白内障、青光眼。
0: 嗯，
3: 就是眼睛啊，一发硬，看东西吧，就感觉跟那彩圈似的。
0: 嗯，
3: 而且眼压高，盯着胀的脑子疼。再加上这些年啊，吃这些药吃的吧，自己也是不小心吧，肠胃不好，有这个胃病。
0: 嗯。
3: 啊，酸怕硬，稍微吃的不对付了，就是反酸胀得慌。你说不吃药吧，这些病控制不住。
0: 嗯。
3: 吃药吧，胃难受，胃病控制不住。
0: 对。
3: 所以说，原来就是按照葫芦起了瓢，天天如此。但是啊，偶然听到您的讲座啊，说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呐、啊，
0: 嗯，
3: 哎，对这些慢病啊效果特别好，当时啊就是抱着试看的心理，用上了，
0: 嗯，
3: 这你看时间不长，一个月，我感觉效果比我之前吃药都好，
0: 是吧？
3: 就是你看，

0: 说话的嗓子还是噼噼啦啦的吧，但是感觉底气足了，说话说了一会儿啊，也没咳也没喘的。还有就是眼睛啊，感觉看东西吧清楚了，花快了。
1: 嗯，
0: 这眼睛不胀了，感觉看视力吧，明显的视力提升了。
1: 嗯，
0: 还有就是这几天你看，

0: 你看高老师这时间不长，一个月感觉效还挺明显的。
1: 嗯，
0: 所以这次有活动啊，无论如何我就抢个名额，我就多备点儿。
1: 嗯，还想继续用咱们那个金熊胆是吧？嗯，
0: 是。
1: 说到这儿呢，就是今天我在节目中给大家讲了这个熊胆的几大身份啊，这个熊胆粉的功效啊非常之多，其中最佳著名的几个身份，一个就是啊，它是眼病治疗的天然药药，就治疗各类眼病，熊胆特别好，明目去翳，康复很多眼病，什么青光眼呐、白内障呐、黄斑区变性啊，啊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吧，它治疗这个眼病特别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身份呢，它叫做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啊，就是能够杀菌消炎呢、破坏这个细菌的细胞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菌，包括呢一些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都有很好的好处。尤其呢，对这个呼吸系统，咳咔咳嗽的、咳痰的、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系统、肺心病，它都有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再一个呢，它是黑熊的胆，是属于消化系统，所以它对咱们这个消化系统有一个大大的改善，什么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溃疡性胃炎，还有什么各类肠炎啊，消化不良的、腹胀的、腹泻的啊，肠道菌群不平衡。因此说呀，它这个功效本身就齐全，它就适合你，而且还能帮着你清毒、解毒、排毒，把咱们吃的化学药中的毒，把咱们食物中的一些呢这个添加剂啊，什么农药残留都得排出去，所以咱们就见到健康了。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呢，咱们见到了不错的效果。
0: 是
1: 这个量呢，你是怎么吃的？是每天吃一支啊，还是吃两支啊？
0: 哎呀，高老师啊，
1: 嗯，
0: 我是每天吃一支，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没活动，我是原价买的，199一支。
1: 哦，
0: 我这舍不得真的吃多了。
1: 你看看，你这原价买的这个一支呢，咱们呢就花不少钱。所以说咱们呢就不敢吃太多，你这才是一支，这一个月就这么好。正常量呢，我们说病轻的还得早一支晚一支，病重的呢早两支晚两支。你要说吃一支，原价199一支，那么今天你参加活动，咱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啊，抵制虚高药价，我们现在是9.9一支。那你这一天呢，别说吃两支了，你就吃四支，按照原价你也花不了那么些钱，所以这次呢是个机会，把这个量呢给它吃足了，那治疗效果呢会更好啊。
0: 那我听您的。那高老师，我这赶紧给我报抢名，给我报名额吧。
1: 每天呢是给20名额，咱们得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啊，你自己现在赶紧去排队报名就可以了，好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
0: 你好
1: 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高老师啊，我这今天跟您通话呢非常激动。哎呦，我跟你说话挺不容易，请让您帮我看看我这病，用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好不好使，能不能用，怎么用法啊？
1: 您说说吧。
3: 哎，我是什么病呢，高老师？我这病也是糖尿病，有个10年了。哎，血糖高，一直就是吃降糖药，降糖药，哎，一直就吃降糖药降糖，后来。血糖也平稳，哎，后来还是出现并发症了。

0: 主要是什么叫眼睛刚开始看东西吧不清楚了，你就看东西模模糊糊，你看那手机那小字儿瞅不清了就。
1: 嗯，
0: 哦，什么要看电视近的还行，哎，就是看那小东西就不行了啊。还有呢，就是后来出现那个小便吧次数多，而且这个尿的吧，尿出来那个尿吧要磨磨磨磨唧唧的啊，就哎呦，后来排完尿之后吧，哎，老感觉排不净，而且就是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感觉就是浑身乏力，浑身没劲，腰酸腿软啊。
1: 嗯，
0: 怎么说呢，嗯，之前呢我这个哭胆有胆结石的情况，
1: 嗯，
0: 谁知道这个病，嗯，后来还说让我做手术把这个哭胆给切除了，
1: 嗯，
0: 啊，把这胆囊，
1: 嗯，
0: 哎，我这一直手术这没做过，可是疼起来这个真要命啊，这真疼啊，那家伙，
1: 嗯，
0: 哦，这些个病嘛，反正折磨的我现在吧，感觉就是生不如死，说实话。
1: 嗯，
0: 今天跟您通话呢，我就是让您帮帮我，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还有没有好办法，用你们这个好不好使，怎么用法啊。
1: 嗯，您说你还没有用过咱们的亲兄胆是吧？
0: 哎，对了，
1: 嗯，首先呢咱先不说亲兄胆，
0: 嗯，
1: 啊，就是普通的熊胆呢它都有利胆排石的作用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治疗胆结石有体外碎石，有超声波碎石的方法，那古代没有啊，古代用什么治疗胆囊的问题啊，一个胆囊炎一个胆结石都是用熊胆啊。胆结石是什么呀，就在胆囊中啊大量的凝固的胆固醇析出，就是浓度超标了，就是它结晶了，大量的胆固醇呢就变成跟石头一样硬了，排不出去了，堵塞胆管了，所以咱的消化也不行了，就疼了啊。
0: 嗯，
1: 那么时间久了呢还能造成胆囊发炎，那如果你轻易的把胆囊摘了，那以后咱吃饭就是问题了，你靠啥消化呀，因为胆汁啊是给消化的呀，而且一旦摘了胆囊伴随的还有其他一些副作用，所以咱们呢能够啊用药物治疗咱就别把它直接摘除了，对不对呀。
0: 嗯，对。
1: 那么熊胆粉呢它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尤其它能杀菌消炎，治疗这个胆囊炎，里面有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成分，轻松溶解这个胆结石，对胆道起到排石通畅的作用，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因为胆固醇它直接能分解，它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它还能降血糖，因为它是苦的嘛啊，熊胆是苦的，苦的能对抗甜的，它能修复胰岛，所以这个药可了不得。再加上咱们今天用的呢，它还不是普通的熊胆，刚才我说的普通熊胆都有这个作用，咱们是云南正宗的云胆，就是金色的云南的熊胆，它的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国标呢大于等于 23% 就符合标准了，明白了吧。
0: 哎，明白了，高老师。哎呦，你说的挺明白。那要可以的话说，你们现在不是正在搞这个优惠吗？现在怎么搞的呀？现在，
1: 咱们为了抵制药价虚高，就是让优质的好熊胆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
0: 嗯，
1: 所以咱们从源头发货，把中间的环节去掉了，不再什么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三级批发商，咱不这样了，直接厂家补贴发货，
0: 嗯，
1: 所以原价呢？一支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一支就9.9元，啊，一大盒是10支。那么这个呢，每人是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你可以少买，但是不能多买，每天给了20个名额啊。
0: 嗯嗯，行行行，哎呦，就是名额太少了呀，就是怕手慢了就抢不到这名额啊。
1: 对呀，这个得抓紧时间。那咱们呢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场外电话，你去先占名额吧，好吧。
0: 嗯嗯，好的，高老师，那我先去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了啊。
1: 再见啊。
0: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

0: 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高老师。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高老师，我跟您说，上回吧是一个朋友介绍我的，我给我父亲买的，没多买啊，先少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这不也快用完了。我听说现在这个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的那个经济压力，让没有用过的那个金熊奶的家人们来验证它疗效。那我爸的用过了，那本次活动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按这样啊？每天限20个名额，也打进电话，也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2: 嗯，说到这儿，我再解释一遍。这次呢，为了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奶，本次大家直补价9.9一支，是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也就是说呢，用过的没用过的，只要每天是打通场外电话前20名，咱们都给一次机会，都能用9.9一支来拿走这个药，明白吧？
1: 明白明白。因为我这几天吧其实挺忙，因为我爸现在见好了哈，我就这事儿也挺多的，所以说我那个朋友介绍我那个给我爸买了以后，他问我，他说又有活动了，我所以他说了吧，我也没太听仔细，我才这样问您。我说高老师，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您说说我爸的情况，你得知道知道，趁着这次活动啊，我再给他参加上活动，看以后注意哪些，好吧？
2: 好的，您说说他的情况吧。
1: 要说吧，我爸挺不容易。你看我妈去世早，我爸这不是也是拉着我们姊妹几个，也没有给我们找后妈。可是他那个血压高吧，一直这么多年了，没想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到最后了脑血栓以后，就没用那个金熊胆之前，我跟您说都走不了路，那时候都我们姊妹几个就得轮着伺候他。但是你说老人老了得了这病了，谁也愿让他好起来啊，谁说什么好我们就买什么。实话实说，当时买这个时候，高老师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情。哎，但是真不一样，高老师。怎么说不一样啊？自从用上金熊奶粉以后哈，哎，他这个血压哈，首先不像过去能高到200多才得了脑血栓。他这用完以后一点点下来了，你看现在这不两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哈，高压就是在130到140之间，低压就是80到90之间，再也没有高过。所以说这回我们就心里就放心了，不光血压稳了，血脂也上医院也查过一次，也下来了，血糖现在也正常了，餐前就是说没超过6，餐后没超过8。要不我说这么多年花那钱花老了，但是那钱花了没见什么效果。但这个金熊奶粉，它也不是降压药，也不是降糖药。哎，高老师，你说怪不怪？自从用了以后啊，血压、血糖一稳了以后，现在说话哈、比以前也能连上句儿了。现在拄着拐，现在都能走了。现在，得拄着拐走啊，咱得说实话，这不能说瞎话啊。
2: 这个熊胆粉呢，它可不简单呀。它在古代呢，就是单方治病，单方就能入药，就一个药，就这一个熊胆粉，它自成一方，它就能治疗很多的重病大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然熊胆粉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含有5大类186种致病的活性成分啊！你比如说啊，它为什么能降压？能降脂，能降糖。它那本身是苦寒的，所以它有大量的天然苦素啊。还有呢，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首先，它们能够溶解什么呀？血中大量的胆固醇，能够让那个血脂下降。另外呢，它们能化糖，就分解这个糖毒。还能修复胰岛贝的细胞，它还能对血管壁有一个修复作用，软化血管，所以当血管不痉挛，压力就减小了。当我们的血脂里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都在下降，我们的血脂就下来了。当我们的血糖分解了，我们这个糖毒就少了，而且胰岛细胞它还恢复了自我释放胰岛素的能力，它当然是咱们三高症的首选。所以三高症的患者自古以来都选择熊胆。另外这还不算完呢，它还有什么呀，高纯度的熊胆金蛋白去修复各类细胞，像肾小球细胞、肝细胞、胆囊细胞、大脑神经细胞，还有大量的氨基酸酵

0: 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益智，还有19种天然生物素，是维生素 B1 B2 叶酸核酸类的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尤其锌和铁的比例与血液中的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容易被人吸收，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对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都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它还有一些对眼睛好的成分，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一个熊胆呢，它治疗一体多病、重病大病、人体八大类系统的老慢病都能轻松治疗，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要不说怎么用上以后，当时的时候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想到这用的效果这么好。那就是每个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能多买，是吧？
0: 这个不能多买，因为咱们就这一批货源，所以说咱们这次就拿出来黄河金标的熊胆粉，5年质保期的云南熊胆，以最低的价格让大家验证疗效。咱们抵制药价虚高，好的药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199一支的熊胆粉现在9.9块一支，只能是限购20盒，多一盒也没有，每天只给20个名额啊。
1: 明白明白明白。要那样的话从您那儿报不了名，只能打那个电话是吗？
0: 对，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报名就可以了。
1: 嗯，行，那我先打电话，别错过了机会，谢谢你啊。
0: 好，
1: 高老师，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我也是咱们金熊胆粉的受益者啊，这不是听见现在有供应一小批的金熊胆粉吗？
0: 对，
3: 还是厂家直补价9.9块发售，我就想着急报名了，你看能不能给我个名额呀？高老师，
0: 别着急别着急，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就是您这个病啊符合咱们金熊胆的治疗范围，可以让您报名。如果说您这个病啊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就是想囤积药，以低价囤积啊，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您得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3: 你符合咱们的情况。
0: 嗯，
3: 高老师
0: 啊，
3: 我都已经在用了，我都用了有40天了，现在。
0: 哦，用了40天了。嗯。
3: 啊啊，用的效果可好了！哎呀，我病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用上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么好的药吧，可以说。
0: 是吧？
3: 啊。
0: 嗯，说说您的具体的情况吧。
3: 行行行。哎呀高老师，我之前你看我的毛病可多了。
0: 嗯，
3: 首先你看风湿关节炎好多年了，差不多10-20年了都有。就是岁数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严重，就是这几年连这个颈椎这块也出问题了。
0: 嗯，
3: 脖子都不敢扭不敢动的。哎呀，还免疫力也低。哎，有点风啊，就是吹点小风我这边就流鼻涕就感冒。
0: 嗯，
3: 还有完是什么流行这个感冒啊，那感病毒感冒什么感冒啊，别人没感染上我就感染上了。
0: 嗯
3: 啊，人家那一感冒一感冒，你看吃点药啊，有的不吃药啊，有个1星期左右10天左右都能好，我这不行。哎呀，没个半个月啊20多天呐，啊，都好不利索。
0: 嗯
3: 啊，最主要就是这个关节炎，这个颈椎病这块真是太要命了，这太受罪了，这个地方啊。
0: 嗯，
3: 走路也不敢走的，脖子又不敢扭的，头都是昏沉沉的整天。
0: 嗯
3: 啊，哎，这些年因为治这些病也没少花钱吧，可以说大小医院也没少跑的。哎呀，各种偏方什么针灸按摩啊，什么热敷电疗我都做过。
0: 嗯，
3: 但就是好一阵儿歹一阵儿了啊，就不出根儿，还越来越严重。
0: 嗯，
3: 这岁数越大越严重，我都觉得我都快成残废了，都那种感觉。
0: 嗯，
3: 但是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它这个金熊胆粉，你看这才40来天，哎呀，我感觉现在全身都是轻松的。
0: 嗯，
3: 这些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过，真是有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了，
0: 是吧？嗯
3: 啊，嗯，你看，首先吧，就这个关节炎这块，膝盖这块。

0: 不那么疼了，也不那么肿了。
1: 嗯、哦。
0: 啊，就是就感觉到关节跟上油了似的那种，灵活了。
1: 嗯。嗯
0: 打弯都灵活了，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你看有个风啊，有个下雨啊啥的，不像以前像天气预报一样，这个身上又酸又疼又那种不是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的感觉。
1: 嗯
0: 啊，慢慢的不见了，没那么严重了。脖子这块吧也敢扭了，也敢动了，这觉得头脑也清楚了一样，就觉得啊这能转转脖子也灵活了，也听不见那骨头嘎嘣嘎嘣响那种响声啊。
1: 嗯，
0: 还有自从用上咱这个鸡胸胆粉以后，也觉得这个我体质都增强了一样，身上也有精神了。你看这么多天也没感冒过，还特有精神。
1: 这个熊胆粉呢，它能够提升人的体质啊，它治疗免疫系统疾病特别好。为什么说它能治疗疑难杂症？咱远的不说，就风湿类风湿，这就属于疑难杂症，老百姓叫不死的癌症。因为体内呢大量免疫复合物，风湿类风湿因子出现了。为什么熊胆一吃它这个关节轻松？首先它有抗疲劳因子，就是它能抑制住体内乳酸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排泄，它首先抗疲劳，它能恢复体力。另外呢，它能强化你的免疫系统啊，而且这个熊胆治疗风湿骨病，古代人呢不光是吃，它外抹。到今天呢，咱到药房里有一个处方药叫熊胆跌打膏，用的是什么呀？就用的熊胆，加了一些其他药材做的跌打膏，外抹都有作用。你想想他，他口服了是吧？就这个熊胆跌打膏，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像风湿关节炎、腰背疼痛、颈椎疼痛、跌打损伤，它都能治。加上咱们现在是吃的话更好，所以有的地方呢，你比如说有的这个身上有淤血的、有肿的，咱把这个熊胆粉啊倒出来一点点，就是抹在这个淤血的地方，拿手搓揉啊，你搓揉一会儿它吸收了，它都能起到活血化瘀、消肿作用。你再加上口服，可以内服加外用更好。所以治疗风湿也好，骨头病也好，熊胆的效果也非常好啊。
0: 嗯，对对对，是啊，怪不得呢，用的效果会这么好。高老师，我这不是听说每天就限购嘛，只有20个名额，
1: 嗯，
0: 还每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1: 对，
0: 我这打草案电话一直报不上名，你看能不能在你这里给我一个名额呀？
1: 你也别太着急，
0: 照顾一下。
1: 你看你现在呢，治疗的整体来讲呢，恢复的不错啊，大部分的症状呢也在减轻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如果再用上这一个周期20盒药，应该说就可以停药了。你呢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呢咱们打电话呀，每天这20个名额，只要你抢上了，你能节省一大笔开支。咱们黄河金标的正宗的云南新胸胆，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9.9块一支，差了很多呀。这20盒药啊，说句实话，也就过去买一盒药的钱，差不多就能拿20盒药了，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说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参加活动，好吧。
0: 哦，那行吧，那高老师，我让我孩子也帮忙给我打电话去报名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行行行，好，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4: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

0: 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0: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说提到熊胆粉呢，许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啊，哎呀，那可不是一般的药材啊，这可是我国古代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啊。的确啊，自古以来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他们独特的疗效成为了四大名贵动物药材，而熊胆呢位居榜首。你看熊胆一直号称是啊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句话是有原因的啊。这自古以来啊，熊胆粉就擅长治疗重病大病。熊胆粉有好几个身份，比如说第一个，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在治疗各种眼疾、眼病中退翳明目这方面，熊胆粉的效果可以这么讲，在所有眼科药物中，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它的效果是顶尖的。而且治疗眼病的范围广，什么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等等，都能用熊胆粉，而且外用内服都可以。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救命药。咱们说现代人得心梗、得脑梗，难道古代人不得吗？古代人 如果遇到心梗了，

当时可没有今天的速效救心丸。那遇到了脑梗了，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丸。啊，安宫牛黄丸呢，是清朝嘉庆三年，也就是1798年，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的。那您可能会问了，那清朝以前遇到心梗遇到脑梗，那古代人用什么急救药啊？哎，当时只有一个，就是由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它里面主要有熊胆、蟾酥、冰片、麝香等等，用于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等急性心脏病，还有一些脑血管病。这个方子非常好啊，后来这些好方子呀被日本人拿去研究，最后抢注了一个药名叫日本救心丹。那么抢注这个药名之后，在全世界销售，挣了很多钱。但是呢，它里面用的熊胆粉这个原料从哪儿找啊？开始从我国大量进口熊胆粉，导致熊胆粉的价格暴涨。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多讲几句了。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日本把咱们的好药方偷走了很多呀，已经把《伤寒杂病论》还有《清规药略》方中210个古方的专利抢注了，抢先申请，把全球 70% 的中药专利人家都拿下了。可我国这边啊，只占了 0.3%。 啊，与此同时呢，国内那些便宜的中药材拿到日本市场价格飙升，那名贵的药材呢到了日本市场那价格更是暴涨。所以日本呢，它叫什么，叫汉方药，凭借着专利保护牢牢占据了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而且不断的抬高像熊胆这些稀缺药材的价格。为什么抬高啊？抬高之后就想让你们买不起，都得运到我这儿来。所以这个熊胆粉呢，这个价格一路涨。熊胆粉还有第三个身份，就是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由于熊胆粉中有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这些成分，能破坏细菌细胞膜，也就是核糖外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它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致病菌以及疱疹病毒等都有很好的消炎抗病毒作用，不但大人小孩都能长期服用，还没有耐药性。哎，所以叫做天然抗生素啊。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胆结石呢，就是一种在胆囊中高倍析出结晶的浓缩的胆固醇，硬得跟石头一样，一般药物很难溶解它。但是熊胆粉中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成分，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作用，还能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降血脂的效果好。所以许多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特别愿意用它，包括高血糖的人也愿意用它。那为什么糖尿病的人愿意用熊胆粉呢？这就是它第五个身份，它能降血糖，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对抗甜味的东西糖非常好啊。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它能对抗甜味的糖，就连你吃苦瓜都能降血糖，你更何况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熊胆粉了。它是苦寒的，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能去修复胰岛杯的细胞。那么熊胆粉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能够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药典籍中都有过熊胆粉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我给大家讲的只是一小部分。
据统计啊，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添加了熊胆粉，而且这1000多种方剂无一例外，只要你缺了熊胆粉，就失去了一切药用价值。为什么呀？因为熊胆是单方就能入药，没有它，好多方子就没用了。正是因为熊胆稀缺呀，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有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平时呢它的价格也是极高。你看一盒啊，国药准字号正宗黄盒金标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零售价1990元，不到2000元。由于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时间断货，上一次呢特为新老用户推出了大型帮扶补贴，药价9.9元一支，吃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活动。那截止到现在呀，活动早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每天呢都有大量听友打来电话啊，要求厂家继续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买少了，一用有效果了，但是原价太高，希望还能9.9元一支。还有的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没参加上，别人拿到了啊，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金熊胆，他们9.9元一支就拿到了，我没拿到，我也想参加。哎呀，这个呼声十分强烈，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要求申请9.9元一支的金熊胆。咱们厂家总部啊，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不多呀，只能是以解燃眉之急，所以每天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现在厂家直补价9.9元发售，每人最多限购1个周期药量，每天只给20个名额，这个多一个没有啊，大家得抓紧时间。可能老师我讲到这儿啊，有的家人就问了，说高老师啊，为什么现在呢咱们要抵制这个虚高药价呀？那就说到这个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药价过去很高，现在呢好多药在降价。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开始啊就开始治理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啊，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但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这药价虚高呢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你看近年来啊，我国调整了降低了几千种药品的价格了，这一举措呀让普通老百姓拍手称快。那为什么咱们要抵制虚高药价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啊，就是要减轻百姓用药负担。这个虚高药价呢直接导致患者，尤其是慢性病患者和低收入人群呢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说老师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水太深啊，我在市面上看，就光天然熊胆粉不同厂家那不同的价格差距也挺大，同样叫熊胆粉，有的商家喊50块钱一颗，有的说我得5000块钱一颗，到底差在哪里？其实不是商家乱开价，而是价格背后它藏着原料工艺品质的三重逻辑。今天咱们呢就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些逻辑讲透，帮您搞懂
熊胆粉多少钱一颗是真实定价的原则，下次买的时候就不踩坑，不花冤枉钱了。那么原料来源，它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啊。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的黑熊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以呢，正规渠道买熊胆粉，一定是国家允许饲养的，所以咱们要买正规渠道的熊胆粉。这个养殖一只黑熊的成本是多少钱呢？并不低。你看，要给这个熊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了应激导致的胆汁质量下降，所以你得有场地。无论是东北啊、俄罗斯，还是咱们云南的熊场，一般都在原始森林旁边养熊。它要喂养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者鸡蛋。啊，你要到了咱们云南，它是自然放养的，那更好啊。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草木精，有的吃蜂蜜，有的到河里捕鱼，还得定期做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产量。你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元左右，一只成年熊每年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是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浓缩完才能出1斤，啊，就是把它晒干了，重量要减少2/3，所以光原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大约是70元以上，这只是原料的基础成本，还没算加工运输的费用。那些喊哎呀我卖50元一克的熊胆粉，原料成本都不够，你想想它怎么可能是好熊胆呀？要么粗加工偷工减料，要么是劣质原料冒充。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认准金熊胆，因为劣质的原料熊胆它有添加杂质，颜色就不可能是金色的了，像墨块一样黑的熊胆叫墨胆，黑中带一点绿边的叫菜花胆，往往它们这个劣质的颜色上它变不成金熊胆。总之呢，不是金色的熊胆它就有可能是劣质的，你光图便宜了不行。有的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买的熊胆粉便宜啊，一只呢比9.9块还低，但是呢它不是金色的，那可能就是添加了一些杂质，那就不合适了。所以说我们要买啊正宗云南产的金熊胆，在中药大辞典中是有记载的，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胆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的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是一次性取胆，虽然获得更多胆汁，但把这个熊都杀了，它就不符合可持续性，现在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方式，用无管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引流管，取胆时轻轻挤压引流胆汁，取完后把管再塞回去，这个熊啊不会感到痛苦，也能持续的产生胆汁。但是这个技术成本高啊，需要专业的团队操作，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这个原料价格还有技术加持它也高。相比之下，有一些传统杀熊取胆，有的是非法捕猎的，为什么便宜啊？非法捕猎，有的是病死的熊胆汁冒充的，这个咱就不要去买了，光便宜也不行。所以这个原料呢就决定了熊胆粉的底价，加工的工艺和品质它也是推动价格上涨的溢价因子。你看加工工艺，粗粉与精制粉的成本是有差距的，加工工艺呢是熊胆粉价格的一个变量。很多人以为啊熊胆粉不就是把胆汁晒干磨碎了，其实不然，粗加工的熊胆粉只是把新鲜胆汁直接放在太阳下晒干
或用烤箱焙干，里面残留的胆汁中的蛋白制的一个凝结物，包括细沙比较多。这个颜色呢，它就是黑色的，偏深，口感就发苦，有杂质。咱们这个呢，金熊胆为什么苦中带丝回甜呀？它没有杂质啊，所以它价格就要贵，它这个加工工艺好。而精致的熊胆粉是要经过三道提纯关的，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脂肪都得去掉。第二步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熊胆中的熊去氧胆酸的成分，这是熊胆粉的核心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要在零下40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就这一套工艺设备下来非常昂贵，不仅提高了有效成分的浓度，精细粉就比粗粉要高 30% 的精细度，保证了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所以呢它加工成本就高啊，所以它这个熊胆粉的价格就高呀，因为有全套的精致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锚点，你买这个熊胆粉一定是买品质的，不要买那个保健品呢、或者食品类的，因为只有药品类的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能治病。所以根据国家的标准，熊胆粉要符合国标 T40872-2021 的标准，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你要达到大于等于 23% 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就是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含量要达到 30% 以上，像咱们厂家高达 46.7% 的就是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我再举个例子啊，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23% 的熊胆粉每克大约能卖到500元，含量30%的每克是1000元，含量高达 46.7% 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因为每提高 1% 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更加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在进食后2小时取胆，胆汁浓度高，还要更加严格的加工工艺，冷冻干燥，冷冻干燥控制温度要达到零下的50度啊，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说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反映在价格上，因此在买熊胆粉时呢，一定要认准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啊。目前市面上熊胆粉它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啊肯定达不到呢黄河金标的。因为黄河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首先看那个熊胆粉的外包装的颜色，黄河金标的这个含量要高，品质要好。那么了解了以上这些，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呢特别供应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以厂家直补价9.9一只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你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让大家验证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粉的疗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厂卖电话去报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看这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胆粉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吃的金熊胆粉有的怕花钱不敢多用，这个用量不达标的家人们这次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服用了。
咱们说轻度患

用熊胆粉早晚要各一支，有的人为了节省开支，每天就吃一支，这个量是不够的。重度患者早晚各两支，有的人病挺重，但是一天也不敢呢，早晚各两支，早晚各两支就四支啊，有的呢吃不到，所以这个病呢就治得慢。那么你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胆粉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就可以了。以前不舍得吃的，只吃一只的，现在变成9.9块的低价了，完全咱们能吃两只或者3至4只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块一只的低价，咱们用量一足啊，治病效果自然就非常快了。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另外，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呢，能够清毒、解毒、排毒，而且能够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什么叫清毒啊？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化学药或外界污染环境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五大类180多种复杂成分啊，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啊，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危险，获得再生。这就是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啊，这几天呢，咱们场外呢不光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多，已经拿到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电话报喜的也特别多。啊，有的患者是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金熊胆之后啊，有的说没几天我就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小便频多、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这款牛黄熊去氧胆酸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有的已经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啊，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啊，真的啊，咱们这个好熊胆就是不一样。只要你把量用足了，那治病的效果呀非常好。为什么它能达到5年保质期，就是我刚才讲的低温真空的工艺，加上工艺设备先进，所以这是正宗的云南的金熊胆，国药准字号的好熊胆，优质的质量才能造就啊好疗效的药。买这个熊胆呢，尽管说水参啊，各种熊胆都有，咱们现在市面上呢，什么红盒的、蓝盒的、绿盒的、黑盒的、紫盒的都有，但是一定别忘了黄盒金标的，它就代表了熊胆粉中的这个金字塔的尖儿，它呢含量是极高的，所以买咱们就买正宗的金熊胆，用咱们就用黄河金标的。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熊胆粉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给的不多，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药价，把好熊胆的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本次厂家直补价只卖9.9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好，下面呢，

0: 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咱那个金熊胆粉现在有活动是吧？
0: 对，咱们这次呢，厂家本着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补价9.9元一支，每人呢限购1个周期，明白吧？
3: 哦，你看我啊是咱这个黄盒金标啊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
3: 我已经啊用了1个月了，
0: 是吧？
3: 我感觉效果不错。
0: 嗯，
3: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你说一说你的情况。
3: 我最近听说话现在嗓子不清亮。
0: 嗯，
3: 我年轻时候啊是气管炎哮喘。
0: 嗯，
3: 哎，那时候啊因为感冒，后来治得不及时，就落这个毛病了。
0: 嗯，
3: 痰多，一说话吧呼噜呼噜的，尤其是冬天秋冬换季的时候就不敢出门了。包括后来也就是人家炒的有油烟味儿吧。
0: 嗯，
3: 我也是又流鼻涕又打嚏嗽，嗓子还呼噜呼噜响。
0: 嗯，
3: 痰多，这是一个毛病。这些年了啊，可以这么说，什么祛痰的、止咳的、消炎的药，吃的可以说没一车也差不多了。
0: 嗯，
3: 但是啊，这气管一直就不好，而且总感觉吧，这心里憋得慌。
0: 嗯，
3: 平常不了。你看，在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呀、啊，要跟你说这么段话，受不了，就呼呼拉风箱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眼睛不好，有这白内障、青光眼。
0: 嗯，
3: 就是眼睛啊，有发硬，看东西吧，就感觉跟那彩圈似的。
0: 嗯，
3: 而且眼压高，盯着胀的脑子疼，再加上这些年啊，吃这些药吃的吧，自己也是不小心吧。肠胃不好，有这个胃病。
0: 嗯，
3: 啊，酸怕硬，稍微吃不对付了就是反酸胀得慌。你说不吃药吧，这些病控制不住。
0: 嗯，
3: 吃药吧，胃难受，胃病控制不住。
0: 对，
3: 所以说，原来就是按照葫芦起的瓢，天天如此。但是啊，偶然听到您的讲座啊，说这个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呐、啊，
0: 嗯，
3: 哎，对这些慢病啊效果特别好，当时啊就是抱着试看的心理，用上了，
0: 嗯，
3: 这你看时间不长，1个月，我感觉效果比我之前吃药都好，
0: 是吧？
3: 就是你看，虽然说话的嗓子还是噼噼啦啦的吧，但是感觉底气足了，说话说了一会儿啊也没咳也没喘的，还有就是眼睛啊感觉看东西吧。清楚了，滑快了，
0: 嗯，
3: 这眼睛不胀了，感觉看视力吧，明显的视力提升了，
0: 嗯，
3: 还有就是这一天你看，这不到春节了吗？这吃的肉也多点什么的，哎，也没感觉胃里什么难受啊、烦酸啊、胀得慌， 所以说我说你看高老师这时间不长，一个月感觉效还挺明显的。
0: 嗯，
3: 所以这次有活动啊，无论如何我就抢个名额，我就多备点儿。
0: 嗯，还想继续用咱们那个金熊胆是吧。嗯，
3: 是。
0: 说到这儿呢，就是今天我在节目中给大家讲了这个熊胆的几大身份啊，这个熊胆粉的功效啊非常之多，其中

0: 胀的、腹泻的，啊，肠道菌群不平衡。因此说呀，它这个功效本身就齐全，它就适合你，而且还能帮着你清毒、解毒、排毒，把咱们吃的化学药中的毒，把咱们食物中的一些呢，这个添加剂，啊，什么农药残留都得排出去，所以咱们就见到健康了。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呢，咱们见到了不错的效果。
1: 是。
0: 这个量呢，你是怎么吃的？是每天吃一只啊，还是吃两只啊？
1: 哎呀，高老师啊，
0: 嗯，
1: 我是每天吃一只，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没活动，我是原价买的，199一只。
0: 哦。
1: 我这舍不得真的吃多了。
0: 你看看，你这原价买的这个一只呢，咱们呢就花不少钱。所以说咱们呢就不敢吃太多，你这才吃一只，这一个月就这么好。正常量呢，我们说病轻的还得早一只晚一只，病重的呢早两只晚两只。你要说吃一只，原价199一只，那么今天你参加活动，咱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啊，抵制虚高药价，我们现在是9.9一只。那你这一天呢，别说吃两只了，你就吃四只，按照原价你也花不了那么些钱，所以这次呢是个机会，把这个量呢给它吃足了，那治疗效果呢会更好啊。
1: 嗯嗯，那我听您的。那高老师，我这赶紧给我报抢名，给我报名额吧。
0: 每天呢是给20名额，咱们得自己打厂牌电话报名啊，你自己现在赶紧去排队报名就可以了，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1: 你好
0: 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高老师啊，我这今天跟您通话呢非常激动。哎呦，我跟你说话挺不容易，请让您帮我看看我这病，用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好不好使，能不能用，怎么用法啊？
0: 嗯，您说说吧。
3: 哎，我是什么病呢，高老师？我这病也是糖尿病，有个10年了。
0: 嗯，
3: 哎，血糖高，一直就是吃降糖药，哎，一直就是吃降糖药降糖，后来。血糖也平稳，哎，后来还是出现并发症了啊。主要是什么情况？眼睛刚开始看东西吧不清楚了，你就看东西模模糊糊，你看那手机上小字儿瞅不清了就。要么要看电视近的还行，哎，就是看那小东西就不行了啊。还有呢，就是后来。出现这个小便吧次数多，而且这个尿的吧尿出来那个尿吧要磨磨唧唧的啊，就哎呦，后来排完尿之后吧，哎，老感觉这排不净，而且就是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感觉这是浑身乏力，浑身没劲，腰酸腿软啊。怎么说呢，之前呢我这个胆有胆结石的情况，谁知道这个病，后来还说让我做手术，把这个苦胆给切除了，把这胆囊，哎，我这一直手术这没做过，可是疼起来这个真要命啊，真疼啊，那家伙，这些个病嘛，反正折磨的我现在吧，感觉就是生不如死，说实话。今天跟您通话呢，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还有没有好办法，用你们这个好不好使，怎么用法啊。
0: 也就是说你还没有用过咱们的金熊胆是吧？
3: 哎，对了。
0: 首先呢咱先不说金熊胆，

0: 啊，就是普通的熊胆呢，它都有利胆排石的作用。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治疗胆结石有体外碎石、有超声波碎石的方法，那古代没有啊。古代用什么治疗胆囊的问题啊？一个胆囊炎，一个胆结石，都是用熊胆呀、啊。胆结石是什么呀？就在胆囊中啊，大量的凝固的胆固醇析出，就是浓度超标了，就是它结晶了，大量的胆固醇呢、啊、就变成跟石头一样硬了，排不出去了，堵塞胆管了。所以咱的消化也不行了，就疼了啊。
1: 嗯，
0: 那么时间久了呢，还能造成胆囊发炎。那如果你轻易的把胆囊摘了，那以后咱吃饭就是问题了。你靠啥消化呀？因为胆汁啊是给消化的呀。而且一旦摘了胆囊，伴随的还有其他一些副作用。所以咱们呢，能够啊用药物治疗，咱就别把它直接摘除了，对不对呀？
1: 嗯，对。
0: 那么熊胆粉呢，它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尤其它能杀菌消炎，治疗这个胆囊炎，里面有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成分，轻松溶解这个胆结石，对胆道起到排石通畅的作用，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因为胆固醇它直接能分解，它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它还能降血糖，因为它是苦的嘛。啊，熊胆是苦的，苦的能对抗甜的，它能修复胰岛，所以这个药可了不得。再加上咱们今天用的呢，它还不是普通的熊胆，刚才我说的普通熊胆都有这个作用、嗯、咱们是云南正宗的云胆，就是金色的云南的熊胆，它的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国标呢大于等于 23%， 就符合标准了，明白了吧？
1: 哎，明白了，高老师。哎呦，您说的挺明白。那要可以的话说，你们现在不是正在搞这个优惠吗？现在怎么搞的呀？现在，
0: 咱们为了抵制药价虚高，就是让优质的好熊胆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所以咱们从源头发货，把中间的环节去掉了，不再什么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三级批发商，咱不要不这样了，直接厂家补贴发货。所以原价呢？一支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一支就9.9元，啊，一大盒是10支。那么这个呢，每人是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你可以少买，但是不能多买，每天给了20个名额啊。
1: 行行行，哎呦，就是名额太少了呀，就是怕手慢了就抢不到这名额啊。
0: 对呀、啊，这个得抓紧时间。那咱们呢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场外电话，你去先占名额吧，好吧？
1: 嗯，好的，高老师，那我先去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了啊，
0: 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跟您说啊，上回吧是一个朋友介绍我的，我给我父亲买的，没多买啊，先少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这不也快用完了。我听说现在这个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的那个经济压力，让没有用过的那个金熊胆的家人们来验证它的疗效，那我爸的用过了，那本次活动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按这样啊，每天限20个名额，也打进电话，也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0: 嗯，说到这儿我再解释一遍，这次呢、
3: 啊、
0: 为了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
3: 嗯，
0: 本次大家直补价9.9元一支，是新老用户都能参加、
3: 啊、
0: 也就是说呢，用过的没用过的，只要每天是打通场外电话前20名，咱们都给一次机会，都能用9.9元一支来拿走这个药，明白吧？
3: 明白明白。因为我这几天吧其实挺忙，因为我爸现在见好了哈，
0: 嗯，
3: 我就这事儿也挺多的，所以说我那个朋友介绍我那个给我爸买了以后，他问我，他说又有活动了，我所以他说了吧，我也没太听仔细，我才这样问您。我说高老师，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您说说我爸的情况，您得知道知道，趁着这次活动啊，我再给他参加上活动，看以后注意哪些，好吧？
0: 好的，您说说他的情况吧。
3: 嗯，要说吧，我爸挺不。

0: 东西。你看我妈去世早，我爸这不是也是拉着我们姊妹几个，也没有给我们找后妈。可是他那个血压高吧，一直这么多年了，没想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到最后了脑血栓以后就没用那个金熊胆。之前我跟您说都走不了路，那时候都我们姊妹几个就得轮着伺候他。
1: 嗯。
0: 但是你说老人老了得了这病了，谁也愿让他好起来啊？谁说什么好我们就买什么？实话实说，当时买这个时候高老师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情。哎，但是真不一样啊，老师。
1: 嗯，
0: 怎么说不一样啊？自从用上金熊胆粉以后哈，哎，他这个血压哈，首先不像过去能高到200多，他才得了脑血栓。
1: 嗯，
0: 他这用完以后一点点下来了。你看现在这不两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哈，高压就是在130到140之间，低压就是80到90之间，再也没有高过。
1: 嗯，
0: 所以说这回我们就心里就放心了，不管血压。稳了，血脂也上医院也查过一次，也下来了，血糖现在也正常了，餐前就是说没超过6，餐后没超过8。要不我说这么多年花那钱花老了，但是那钱花了没见什么效果。但这个金熊胆粉，它也不是降压药，也不是降糖药。哎，高老师，你说怪不怪？自从用了以后啊，血压血糖一稳了以后，现在说话哈、啊、比以前也能。连上劲儿了，
1: 嗯，
0: 现在拄着拐，现在都能走了，现在，
1: 嗯，
0: 得拄着拐走啊，咱得说实话，这不能说瞎话啊。
1: 这个熊胆粉呢，它可不简单呀，
0: 嗯，
1: 它在古代呢就是单方治病，单方就能入药，就一个药，就这一个熊胆粉，它自成一方，啊，它就能治疗很多的重病大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然熊胆粉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含有5大类186种治病的活性成分啊！你比如说啊，它为什么能降压？
0: 嗯，
1: 能降脂，能降糖。它那本身是苦寒的，所以它有大量的天然苦素啊。还有呢，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首先，它们能够溶解什么呀？血中大量的胆固醇，能够让这个血脂下降。另外呢，它们能化糖，就分解这个糖毒。还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它还能对血管壁有一个修复作用，软化血管。所以当血管不痉挛，压力就减小了。当我们的血脂里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都在下降，我们的血脂就下来了。当我们的血糖分解了，我们这个糖毒就少了，而且胰岛细胞它还恢复了自我释放胰岛素的能力，它当然是咱们三高症的首选。所以三高症的患者自古以来都选择熊胆。另外这还不算完呢，它还有什么呀？高纯度的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各类细胞，像肾小球细胞、肝细胞、胆囊细胞、大脑神经细胞，还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益智啊，还有19种天然生物素，是维生素 B1、B2、叶酸、核酸类的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尤其锌和铁的比例与血液中的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容易被人吸收。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对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都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
0: 嗯
1: 啊，它还有一些对眼睛好的成分，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一个熊胆呢，它治疗一体多病、重病、大病，人体8大类系统的老慢病都能轻松治疗，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要不说怎么用上以后，当时的时候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想到这用的效果这么好。那就是每个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能多买，是吧？
1: 这个不能多买。因为咱们就这一批货源，所以说咱们这次就拿出来黄盒金标的熊胆粉，5年质保期的云南熊胆，以最低的价格让大家验证疗效。咱们抵制药价虚高，好的药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199一支的熊胆粉，现在9.9一支，只能是限购20盒，多一盒也没有，每天只给20个名额啊！
0: 明白，明白，明白。要那样的话，从您那儿报不了名，只能打那个电话是吗？
1: 对，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报名就可以了。
0: 嗯，行，那我先打电话，别错过了机会。谢谢你啊，
1: 好，
0: 高老师。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我也是咱们金熊奶粉的受益者啊，这不是听见现在有供应一小批的金熊奶粉吗？
2: 对，
1: 还是厂家直补价9.9元发售，我就想着急报名了，你看能不能给我个名额呀。高老师，
2: 别着急别着急，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就是您这个病啊符合咱们金熊胆的治疗范围，可以让您报名。如果说您这个病啊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就是想囤积药，以低价囤积啊，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您得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1: 你符合咱们的情况。
2: 嗯，
1: 高老师
2: 啊，
1: 我都已经在用了，我都用了有40天了，现在。
2: 哦，用了40天了。嗯。
1: 啊啊，用的效果可好了！哎呀，我病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用上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么好的药吧，可以说。
2: 是吧？
1: 啊。
2: 嗯，说说您的具体的情况吧。
1: 行行行。哎呀，高老师，我之前你看我的毛病可多了。
2: 嗯，
1: 首先你看风湿关节炎好多年了，差不多10-20年了都有。就是岁数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严重。就是这几年连这个颈椎这块也出问题了，脖子都不敢扭不敢动的。哎呀，还免疫力也低。哎，有点风啊，就是吹点小风，我这边就流鼻涕，就感冒。
2: 嗯，
1: 还有完了什么流行这个感冒啊，那感病毒感冒什么感冒啊，别人没感染上我就感染上了。
2: 嗯
1: 啊，人家那一感冒一感冒，你看吃点药啊，有的不吃药啊，有个1星期左右10天左右都能好，我这不行。哎呀，没个半个月啊20多天呐，都好不利索。
2: 嗯
1: 啊，最主要就是这个关节炎，这个颈椎病这块真是太要命了，这太受罪了，这个地方啊。
2: 嗯，
1: 走路也不敢走的，脖子又不敢扭的，头都是昏沉沉的整天。
2: 嗯
1: 啊，哎呀，这些年因为治这些病也没少花钱吧，可以说大小医院也没少跑的。哎呀，各种偏方什么针灸按摩啊，什么热敷电疗我都做过。
2: 嗯，
1: 但就是好一阵儿歹一阵儿的啊，就不出根儿，还越来越严重。
2: 嗯，
1: 这岁数越大越严重，我都觉得我都快成残废了，都那种感觉。
2: 嗯，
1: 但是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它这个金熊胆粉，你看这才40来天，哎呀，我感觉现在全身都是轻松的。
2: 嗯，
1: 这些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过，真是有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了，
2: 是吧？嗯
1: 啊，你看，首先吧，就这个关节炎这块，膝盖这块不那么疼了，也不那么肿了。
2: 嗯，哦
1: 啊，就是就感觉那关节跟上油了似的那种，灵活了。
2: 嗯，
1: 打弯都灵活了，也能使上劲儿了。
2: 嗯，
1: 最主要的是，你看有个风啊，有个下雨啊啥的。不像以前像天气预报一样，这个身上又酸又疼又那种不是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的感觉。
2: 嗯
1: 啊，慢慢的不见了，没那么严重了。
2: 嗯，
1: 脖子这块吧也敢扭了，也敢动了，这觉得头脑也清楚了一样，就觉得。
2: 嗯
1: 啊，这能转转脖子也灵活了，也听不见那骨头嘎嘣嘎嘣响那种响声啊。
2: 嗯，
1: 还有自从用上咱这个金熊胆粉以后，也觉得这个我体质都增强了一样，身上也有精神了。你看这么多天也没感冒过，还特有精神。
2: 这个熊胆粉呢，它能够提升人的体质啊，它治疗免疫系统疾病特别好。为什么说它能治疗疑难杂症？咱远了不说，就风湿类风湿，这就属于疑难杂症，老百姓叫不死癌症。因为体内呢，大量免疫复合物、风湿类风湿因子出现了。为什么熊胆一吃，它这个关节轻松？首先，它有抗疲劳因子，就是它能抑制住体内乳酸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排泄。它首先抗疲劳，它能恢复体力。另外呢，它能强化你的免疫系统，啊！而且这个熊胆治疗风湿骨病，古代人呢不光是吃，它外抹，

0: 到今天呢，咱到药房里有一个处方药叫熊胆跌打膏，用的是什么呀？就用的熊胆加了一些其他药材做的跌打膏，外膜都有作用，你想想他他口服了是吧，就这个熊胆跌打膏，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像风湿关节炎、腰背疼痛、颈椎疼痛、跌打损伤它都能治，加上咱们现在是吃吃的话更好。所以有的地方呢，你比如说有的这个身上有淤血的、有肿的，咱把这个熊胆粉啊倒出来一点点，就是抹在这个淤血的地方，拿手搓揉啊，你搓揉一会儿它吸收了，它都能起到活血化瘀消肿作用，你再加上口服可以内服加外用更好。所以治疗风湿也好，骨头病也好，熊胆的效果也非常好啊。
1: 嗯，对对对，是啊，怪不得呢，用的效果会这么好。高老师，我这不是听说每天就限购嘛，只有20个名额，还每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0: 对，
1: 我这打草案电话一直报不上名，你看能不能在你这里给我一个名额呀？
0: 你也别太着急，
1: 照顾一下。
0: 你看你现在呢，治疗的整体来讲呢，恢复的不错啊。大部分的症状呢也在减轻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如果再用上这一个周期20盒药，应该说就可以停药了。你呢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呢咱们打电话呀，每天这20个名额只要你抢上了，你能节省一大笔开支。咱们黄河金标的正宗的云南新胸胆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9.9块一支，差了很多呀。这20盒药啊，说句实话也就过去买一盒药的钱，差不多就能拿20盒药了，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说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参加活动，好吧？
1: 哦，那行吧，那高老师，我让我孩子也帮忙给我打电话去报名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行行行，好，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佑健康乐土。
4: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0两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4: 一滴熊胆 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

0: 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说提到熊胆粉呢，许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啊，哎呀，那可不是一般的药材啊，这可是我国古代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啊。的确啊，自古以来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它们独特的疗效成为了四大名贵动物药材，而熊胆呢位居榜首。你看熊胆一直号称是啊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句话是有原因的啊。这自古以来啊，熊胆粉就擅长治疗重病大病。熊胆粉有好几个身份，比如说第一个，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在治疗各种眼疾眼病中退翳明目这方面，熊胆粉的效果可以这么讲，在所有眼科药物中，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它的效果是顶尖的。而且治疗眼病的范围广，什么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等等，都能用熊胆粉，而且外用内服都可以。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救命药。咱们说现代人得心梗、得脑梗，难道古代人不得吗？古代人如果遇到心梗了，当时可没有今天的速效救心丸，那遇到了脑梗了，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呢是清朝嘉庆三年，也就是1798年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的。那您可能会问了，那清朝以前遇到心梗、遇到脑梗，那古代人用什么急救药啊？当时只有一个，就是由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它里面主要有熊胆、蟾酥、冰片、麝香等等，用于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等急性心脏病，还有一些脑血管病。这个方子非常好啊，后来这些好方子呀被日本人拿去研究，最后抢住了一个药名，叫日本救心丹。那么抢住这个药名之后，在全世界销售，挣了很多钱。但是呢，它里面用的熊胆粉，这个原料从哪儿找啊？开始从我国大量进口熊胆粉，导致熊胆粉的价格暴涨。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多讲几句了。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日本把咱们的好药方偷走了很多呀，已经把《伤寒杂病论》 含有清规要略方中210个古方的专利抢注了，抢先申请，把全球 70% 的中药专利人家都拿下了。可我国这边啊，只占了 0.3%。啊，与此同时呢，国内那些便宜的中药材拿到日本市场价格飙升，那名贵的药材呢到了日本市场那价格更是暴涨。所以日本呢它叫什么，叫汉方药，凭借着专利保护牢牢占据了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而且不断的抬高像熊胆这些稀缺药材的价格。为什么抬高啊？抬高之后就想让你们买不起，都得运到我这儿来。所以这个熊胆粉呢，这个价格一路涨。熊胆粉还有第三个身份，就是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由于熊胆粉中有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这些成分，能破坏细菌细胞膜，也就是核糖外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它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致病菌以及疱疹病毒等都有很好的消炎抗病毒作用，不但大人小孩都能长期服用，还没有耐药性。哎，所以叫做天然抗生素啊。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胆结石呢，就是一种在胆囊中高被析出结晶的浓缩的胆固醇，硬得跟石头一样，一般药物很难溶解它。但是熊胆粉中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成分，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作用，还能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降血脂的效果好。所以许多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特别愿意用它，包括高血糖的人也愿意用它。那为什么糖尿病的人愿意用熊胆粉呢？这就是它第五个身份，它能降血糖，能修复胰岛贝的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对抗甜味的东西糖非常好啊。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它能对抗甜味的糖，就连你吃苦瓜都能降血糖，你更何况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熊胆粉了，它是苦寒的。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能去修复胰岛贝的细胞。那么熊胆粉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能够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药典籍中都有过熊胆粉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我给大家讲的只是一小部分。据统计啊，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添加了熊胆粉，而且这1000多种方剂无一例外，只要你缺了熊胆粉就失去了一切药用价值。为什么呀？因为熊胆是单方就能入药，没有它好多方子就没用了。正是因为熊胆稀缺呀，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有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平时呢它的价格也是极高，你看一盒啊，国药准字号正宗黄盒金标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零售价1990元，不到2000元。由于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时间断货，上一次呢特为新老用户推出了大型帮扶补贴，药价9.9元一支，吃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活动。那截止到现在呀，活动早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每天呢都有大量听友打来电话啊，要求厂家继续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买少了，一用有效果了，但是原价太高， 希望还能9.9一只。还有的说，老师啊，上次活动

我没参加上，别人拿到了啊，原价199一只的黄河金标金熊胆，他们9.9一只就拿到了，我没拿到，我也想参加。哎呀，这个呼声十分强烈，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要求申请9.9一只的金熊胆。咱们厂家总部啊，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不多呀，只能是以解燃眉之急，所以每天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现在厂家直补价9.9发售，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药量，每天只给20个名额，这个多一个没有啊，大家得抓紧时间。可能老师我讲到这儿啊，有的家人就问了，说高老师啊，为什么现在呢咱们要抵制这个虚高药价呀？那就说到这个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药价过去很高，现在呢好多药在降价。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开始啊就开始治理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啊，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但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这药价虚高呢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你看近年来啊，我国调整了降低了几千种药品的价格了，这一举措呀让普通老百姓拍手称快。那为什么咱们要抵制虚高药价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啊，就是要减轻百姓用药负担。这个虚高药价呢直接导致患者，尤其是慢性病患者和低收入人群呢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说老师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水太深啊，我在市面上看，就光天然熊胆粉不同厂家那不同的价格差距也挺大，同样叫熊胆粉，有的商家喊50块钱一颗，有的说我得5000块钱一颗，到底差在哪里？其实不是商家乱开价，而是价格背后它藏着原料、工艺、品质的三重逻辑。今天咱们呢就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些逻辑讲透，帮您搞懂熊胆粉多少钱一颗是真实定价的原则，下次买的时候就不踩坑，不花冤枉钱了。那么原料来源它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啊，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的黑熊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以呢正规渠道买熊胆粉一定是国家允许饲养的，所以咱们要买正规渠道的熊胆粉。这个养殖一只黑熊的成本是多少钱呢？并不低。你看要给这个熊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了应激导致的胆汁质量下降，所以你得有场地。无论是东北啊俄罗斯还是咱们云南的熊场，一般都在原始森林旁边养熊，它要喂养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者鸡蛋啊。你要到了咱们云南它是自然放养的那更好啊，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草木精，有的吃蜂蜜，有的到河里捕鱼，还得定期做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产量。你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元左右，一只成年熊每年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是需要三

斤新鲜的胆汁，浓缩完才能出一斤啊，就是把它晒干了，重量要减少1/3。所以光原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大约是70元以上，这只是原料的基础成本，还没算加工运输的费用。那些喊哎呀我卖50元一克的熊胆粉，原料成本都不够，你想想它怎么可能是好熊胆呀？要么粗加工偷工减料，要么是劣质原料冒充。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认准金熊胆，因为劣质的原料熊胆它有添加杂质，颜色就不可能是金色的了。像墨块一样黑的熊胆叫墨胆，黑中带一点绿边的叫菜花胆，往往它们这个劣质的颜色上它变不成金熊胆。总之呢，不是金色的熊胆它就有可能是劣质的，你光图便宜了不行。有的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买的熊胆粉便宜啊，一只呢比9.9还低，但是呢它不是金色的，那可能就是添加了一些杂质，那就不合适了。所以说我们要买啊正宗云南产的金熊胆。在中药大辞典中是有记载的，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胆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的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是一次性取胆，虽然获得更多胆汁，但把这个熊都杀了它就不符合可持续性，现在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方式，用无管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引流管，取胆时轻轻挤压引流胆汁，取完后把管再塞回去，这个熊啊不会感到痛苦，也能持续的产生胆汁。但是这个技术成本高啊，需要专业的团队操作，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这个原料价格还有技术加持它也高。相比之下，有一些传统杀熊取胆，有的是非法捕猎的，为什么便宜啊？非法捕猎，有的是病死的熊胆汁冒充的，这个咱就不要去买了，光便宜也不行。所以这个原料呢就决定了熊胆粉的底价，加工的工艺和品质它也是推动价格上涨的溢价因子。你看加工工艺，粗粉与精制粉的成本是有差距的，加工工艺呢是熊胆粉价格的一个变量。很多人以为啊熊胆粉不就是把胆汁晒干磨碎了，其实不然，粗加工的熊胆粉只是把新鲜胆汁直接放在太阳下晒干，或用烤箱焙干，里面残留的胆汁中的蛋白质的一个凝结物包括细沙比较多，这个颜色呢它就是黑色的偏深，口感就发苦有杂质。咱们这个呢金熊胆为什么苦中带丝回甜呀？它没有杂质啊，所以它价格就要贵，它这个加工工艺好。而精制的熊胆粉是要经过三道提纯关的，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脂肪都得去掉。第二步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熊胆中的熊曲氧胆酸的成分，这是熊胆粉的核心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要在-40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就这一套工艺设备下来非常昂贵，不仅提高了有效成分的浓度，精细粉就比粗粉要高 30% 的精细度，保证了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所以呢它加工成本就高啊，所以它这个熊胆粉的价格就高呀，因为有全套的精致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锚点，你买这个熊胆粉一定是买品质的，不要买那个保健品呢、或者食品类的，因为只有药品类的能清肝明目，

利胆退黄，能治病。所以根据国家的标准，熊胆粉要符合国标 T40872-2021 的标准。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你要达到大于等于 23% 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就是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含量要达到 30% 以上。像咱们厂家高达 46.7% 的就是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我再举个例子啊，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 23% 的熊胆粉每克大约能卖到500元，含量 30% 的每克是1000元，含量高达 46.7% 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因为每提高 1% 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更加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在进食后两小时取胆，胆汁浓度高，还要更加严格的加工工艺，冷冻干燥，冷冻干燥控制温度要达到零下的50度啊，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说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反映在价格上，因此在买熊胆粉时呢，一定要认准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啊。目前市面上熊胆粉它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啊肯定达不到呢黄盒金标的。因为黄盒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首先看那个熊胆粉的外包装的颜色，黄盒金标的这个含量要高，品质要好。那么了解了以上这些，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呢特别供应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以厂家直补价9.9一只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你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让大家验证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粉的疗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厂外电话去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看这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胆粉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吃的金熊胆粉有的怕花钱不敢多用，这个用量不达标的家人们这次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服用了。咱们说轻度患者用熊胆粉早晚要各一支，有的人为了节省开支每天就吃一支，这个量是不够的。重度患者早晚各两支，有的人病挺重但是一天也不敢呢早晚各两支，早晚各两支就4支啊，有的呢吃不到，所以这个病呢就治得慢。那么你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胆粉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就可以了。以前不舍得吃的只吃一支的，现在变成9.9的低价了，完全咱们能吃2支或者3至4支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一支的低价，咱们用量一足啊，治病效果自然就非常快了。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另外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呢能够清毒解毒排毒，而且能够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什么叫清毒啊？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化学药或外界污染环境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5大类

180多种复杂成分啊，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啊，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危险，获得再生。这就是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啊，这几天呢，咱们场外呢不光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多，已经拿到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电话报喜的也特别多。啊，有的患者是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金熊胆之后啊，有的说没几天我就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小便频多、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系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这款牛黄熊去氧胆酸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有的已经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啊，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啊，真的啊，咱们这个好熊胆就是不一样。只要你把量用足了，那治病的效果呀非常好。为什么它能达到5年保质期，就是我刚才讲的低温真空的工艺，加上工艺设备先进，所以这是正宗的云南的金熊胆，国药准字号的好熊胆，优质的质量才能造就啊好疗效的药。买这个熊胆呢，尽管说水参啊，各种熊胆都有，咱们现在市面上呢，什么红盒的、蓝盒的、绿盒的、黑盒的、紫盒的都有，但是一定别忘了黄盒金标的

0: 数量给的不多，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好熊胆的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本次厂家直补价只卖9.9一只，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好，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咱那个金熊胆粉现在有活动是吧？
0: 对，咱们这次呢，厂家本着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补价9.9一支，每人呢限购一个周期，明白吧？
3: 哦，你看我啊是咱这个黄河金标啊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
3: 我已经啊用了一个月了，
0: 是吧？
3: 我感觉效果不错。
0: 嗯，
3: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你说一说你的情况。
3: 我最近听说话现在嗓子不清亮。
0: 嗯，
3: 我年轻时候啊是气管炎哮喘。
0: 嗯，
3: 哎，那时候啊因为感冒，后来治得不及时，就落这个毛病了。
0: 嗯，
3: 痰多，一说话吧呼噜呼噜的，尤其是冬天秋冬换季的时候就不敢出门了。包括后来也就是人家炒的有油烟味儿吧，
0: 嗯，
3: 我也是又流鼻涕又打嚏嗽，嗓子还呼噜呼噜响，
0: 嗯，
3: 痰多，这是一个毛病。这些年了啊，可以这么说，什么祛痰的、止咳的、消炎的药，吃的可以说没一车也差不多了，
0: 嗯，
3: 但是啊，这气管一直就不好，而且总感觉吧。这心里憋得慌，平时平常不了。你看在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啊，要跟你说这么点话受不了，就呼噜呼噜拉风箱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眼睛不好，有这白内障、青光眼。
0: 嗯，
3: 这个眼睛啊又发硬，看东西吧就感觉跟那彩圈似的。
0: 嗯，
3: 而且眼压高，盯着胀着脑子疼。再加上这些年啊吃这些药吃的吧，自己也是不小心吧，肠胃不好，有一个胃病。
0: 嗯，
3: 啊，酸怕硬，稍微吃的不对付了就是反酸胀得慌。你说不吃药吧，这些病控制不住。
0: 嗯，
3: 吃药吧胃难受，胃病控制不住。
0: 对，
3: 所以说原来就是按照葫芦起了瓢，天天如此。但是啊，偶然听到您的讲座啊，说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呐、啊，
0: 嗯，
3: 哎，对这些慢病啊效果特别好，当时啊就是抱着试看的心理，用上了，
0: 嗯，
3: 这你看时间不长，一个月，我感觉效果比我之前吃药都好，
0: 是吧？
3: 就是你看，虽然说话这嗓子还是噼噼啦啦的吧，但是感觉底气足了，说话说了一会儿啊。也没可。

0: 格也没穿的，还有就是眼睛啊，感觉看东西吧，清楚了，花快了。
1: 嗯，
0: 这眼睛不胀了，感觉看视力吧，明显的视力提升了。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一天你看，这不到春节了吗？这吃的肉也多点什么的，哎，也没感觉胃里什么难受啊、烦酸啊、胀得慌。所以说，我说你看高老师，这时间不长，一个月，感觉效还挺明显的。
1: 嗯，
0: 所以这次有活动啊，无论如何，我就抢个名额，我就多备点儿。
1: 嗯，还想继续用咱们那个金熊胆，是吧？嗯，
0: 是。
1: 说到这儿呢，就是今天我在节目中给大家讲的这个熊胆的几大身份啊，这个熊胆粉的功效啊非常之多，其中最佳著名的几个身份，一个就是啊，它是眼病治疗的天然药药，就治疗各类眼病，熊胆特别好，明目去翳，康复很多眼病，什么青光眼呐、白内障呐、黄斑区变性啊，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吧，它治疗这个眼病特别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身份呢，它叫做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就是能够杀菌消炎呢，破坏这个细菌的细胞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菌，包括呢一些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都有很好的好处。尤其呢，对这个呼吸系统，咳咔咳嗽的、咳痰的，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系统、肺心病，它都有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再一个呢，它是黑熊的胆，是属于消化系统，所以它对咱们这个消化系统有一个大大的改善，什么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溃疡性胃炎，还有什么各类肠炎啊，消化不良的、腹胀的、腹泻的啊，肠道菌群不平衡。因此说呀，它这个功效本身就齐全，它就适合你，而且还能帮着你清毒、解毒、排毒，把咱们吃的化学药中的毒，把咱们食物中的一些呢这个添加剂啊，什么农药残留都得排出去，所以咱们就见到健康了。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呢，咱们见

0: 是一只这一个月就这么好。正常量呢，我们说病轻的还得早一只晚一只，病重的呢早两只晚两只。你要说吃一只，原价199一只，那么今天你参加活动，咱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啊，抵制虚高药价，我们现在是9.9一只。那你这一天呢，别说吃两只了，你就吃四只，按照原价你也花不了那么些钱。所以这次呢是个机会，把这个量呢给它吃足了，那治疗效果呢会更好啊。
1: 那我听您的。那高老师，我这赶紧给我报，抢名，给我报名额吧。
0: 每天呢是给20名额，咱们得自己打厂牌电话报名啊，你自己现在赶紧去排队报名就可以了，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1: 你
0: 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高老师啊，我这今天跟您通话呢非常激动。哎呦，我跟您通话挺不容易，请让您帮我看看我这病，用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好不好使，能不能用，怎么用法啊？
0: 您说说吧。
3: 哎，我是什么病呢，高老师？我这病也是糖尿病，有个10年了。哎，血糖高，一直就是吃降糖药，降糖药。哎，一直就吃降糖药降糖。后来，血糖也平稳。哎，后来还是出现并发症了。主要是什么情况？眼睛刚开始看东西吧不清楚了，就看东西模模糊糊。你看那手机上小字儿瞅不清了就。要么要看电视近的还行。哎，就是看那小东西就不行了。啊。还有呢，就是后来出现那个小便吧次数多。而且这个尿的吧，尿出来那个尿吧要磨磨唧唧的啊。就哎呦，后来排完尿之后吧，哎，老感觉这排不净，而且就是出现什么情况呢？感觉就是浑身乏力，浑身没劲，腰酸腿软啊。怎么说呢？之前呢，我这胆有胆结石的情况。谁知道这个病，后来还说让我做手术，把这个苦胆给切除了。不是胆囊。哎呀，我这一直手术这没做过，可是疼起来这个真要命啊，真疼啊那家伙。这些个病嘛，反正折磨的我现在吧，感觉就是生不如死。说实话，今天跟您通话呢，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还有没有好办法，用你们这个好不好使，怎么用法啊。
0: 也就是说你还没有用过咱们的金熊胆是吧？
3: 哎，对了，
0: 首先呢，咱先不说金熊胆，就是普通的熊胆呢，它都有利胆排石的作用，你像现在呢，咱们治疗胆结石有体外碎石，有超声波碎石的方法，那古代没有啊，古代用什么治疗胆囊的问题啊？一个胆囊炎，一个胆结石，都是用熊胆呀。胆结石是什么呀？就在胆囊中啊。大量的凝固的胆固醇析出，就是浓度超标了，就是它结晶了，大量的胆固醇呢就变成跟石头一样硬了，排不出去了，堵塞胆管了，所以咱的消化也不行了，就疼了啊。那么时间久了呢，还能造成胆囊发炎。那如果你轻易的把胆囊摘了，那以后咱吃饭就是问题了，你靠啥消化呀？因为胆汁啊是给消化的呀，而且一旦摘了胆囊， 伴随的还有其他一些副作用。

0: 所以咱们呢能够啊用药物治疗，咱就别把它直接摘除了，对不对呀、
1: 嗯、对。
0: 那么熊胆粉呢，它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尤其它能杀菌消炎，治疗这个胆囊炎，里面有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成分，轻松溶解这个胆结石，对胆道起到排石通畅的作用，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因为胆固醇它直接能分解，它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它还能降血糖，因为它是苦的嘛。啊，熊胆是苦的，苦的能对抗甜的，它能修复胰岛，所以这个药可了不得。再加上咱们今天用的呢，它还不是普通的熊胆，刚才我说的普通熊胆都有这个作用、嗯、咱们是云南正宗的云胆，就是金色的云南的熊胆，它的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国标呢大于等于 23%， 就符合标准了，明白了吧？
1: 哎，明白了，高老师。哎呦，你说的挺明白。那要可以的话说，你们现在不是正在搞这个优惠吗？现在怎么搞的呀？现在
0: 咱们为了抵制药价虚高，就是让优质的好熊胆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
1: 嗯、
0: 所以咱们从源头发货，把中间的环节去掉了，不再什么一级批发商、
1: 哎、
0: 二级批发商、三级批发商，咱不这样了，直接厂家补贴发货、
1: 嗯、
0: 所以原价呢一支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一支就9.9元，啊，一大盒是10支。那么这个呢，每人是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你可以少买，但是不能多买，每天给了20个名额，啊，
1: 嗯嗯，行行行，哎呦，就是名额太少了呀，就是怕手慢了就抢不到这名额啊。
0: 对呀、啊，这个得抓紧时间。那咱们呢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场外电话，你去先占名额吧。好吧，
1: 嗯嗯，好的，高老师，那我先去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了啊，
0: 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跟您说，上回吧是一个又介绍我的，我给我父亲买的，没多买啊，先少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这不也快用完了。我听说现在这个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的那个经济压力，让没有用过的那个金熊胆的家人们来验证它疗效，那我爸的用过了，那本次活动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按这样啊，每天限20个名额，也打进电话，也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0: 嗯，说到这儿我再解释一遍，这次呢为了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本次大家直补价9.9元一支，是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也就是说呢，用过的没用过的，只要每天是打通场外电话前20名，咱们都给一次机会，都能用9.9元一支来拿走这个药，明白吧？
3: 明白明白，因为我这几天吧其实挺忙，因为我爸现在见好了哈，
0: 嗯，
3: 我就这事儿也挺多的，所以说我那个朋友介绍我那个给我爸买了以后，他问我，他说又有活动了，我所以他说了吧，我也没太听仔细，我才这样问您。我说高老师，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您说说我爸的情况，你得知道知道，趁着这次活动啊，我再给他参加上活动，看以后注意哪些，好吧？
0: 好的，您说说他的情况吧。
3: 嗯，要说吧，我爸挺不容易。你看我妈去世早，我爸这不是也是拉着我们姊妹几个，也没有给我们找后妈。可是他那个血压高吧，一直这么多年了，没想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到最后了脑血栓以后，就没用那个金熊胆之前，我跟您说都走不了路，那时候都，我们姊妹几个就得轮着伺候他。
0: 嗯，
3: 但是你说老人老了得了这病了，谁也愿让他好起来啊，谁说什么好我们就买什么，实话实说，当时买这个时候高老师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情，哎，但是真不一样啊，高老师。
0: 嗯，
3: 怎么说不一样啊，自从用上金熊胆粉以后哈、啊、哎，他这个血压哈、啊、首先不像过去能高到200多他才得了脑血栓，
0: 嗯，
3: 他这用完以后一点点下来了，你看现在这不两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哈，高压就是在130到140之间。

0: 之间，低压就是80到90之间，再也没有高过。
1: 嗯。
0: 所以说这回我们就心里就放心了，不光血压稳了，血脂也上医院也查过一次，也下来了，血糖现在也正常了，餐前就是说没超过6，餐后没超过8。要不我说这么多年花那钱花老了，但是那钱花了没见什么效果。但这个金熊奶粉它也不是降压药，也不是降糖药。哎，高老师你说怪不怪，自从用了以后啊，血压血糖一稳了以后，现在说话哈、啊、比以前也能言上句儿了。
1: 嗯，
0: 现在拄着拐现在都能走了现在。
1: 嗯，
0: 得拄着拐走啊，咱得说实话，这不能说瞎话啊。
1: 这个熊奶粉呢它可不简单呀。
0: 嗯，
1: 它在古代呢就是单方治病。单方就能入药，就一个药，就这一个熊胆粉它自成一方啊，它就能治疗很多的重病大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然熊胆粉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含有5大类186种治病的活性成分啊。你比如说啊，它为什么能降压，能降脂，能降糖，它那本身是苦寒的，所以它有大量的天然苦素啊，还有呢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首先它们能够溶解什么呀，血中大量的胆固醇，能够让那个血脂下降。另外呢它们能化糖，就分解这个糖毒，还能修复胰岛贝的细胞，它还能对血管壁有一个修复作用，软化血管。所以当血管不痉挛，压力就减小了。当我们的血脂里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都在下降，我们的血脂就下来了。当我们的血糖分解了，我们这个糖毒就少了，而且胰岛细胞它还恢复了自我释放胰岛素的能力，它当然是咱们三高症的首选。所以三高症的患者自古以来都选择熊胆。另外这还不算完呢，它还有什么呀，高纯度的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各类细胞，像肾小球细胞、肝细胞、胆囊细胞、大脑神经细胞，还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啊，还有19种天然生物素，是维生素 B1 B2 叶酸、核酸类的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尤其锌和铁的比例与血液中的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容易被人吸收，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对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都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
0: 嗯
1: 啊，它还有一些对眼睛好的成分，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一个熊胆呢，它治疗一体多病、重病大病、人体8大类系统的老慢病都能轻松治疗，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要不说怎么用上以后，当时的时候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想到这用的效果这么好。那就是每个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能多买是吗？
1: 这个不能多买，因为咱们就这一批货源，所以说咱们这次就拿出来黄盒金标的熊胆粉，5年质保期的云南熊胆，以最低的价格让大家验证疗效。咱们抵制药价虚高，好的药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199一支的熊胆粉现在9.9块一支，只能是限购20盒，多一盒没有，每天只给20个名额啊。
0: 明白明白明白。要那样的话从您那儿报不了名，只能打那个电话是吗？
1: 对，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报名就可以了。
0: 嗯，行，那我先打电话，别错过的机会，谢谢你啊。
1: 好，
0: 高老师，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我也是咱们金熊胆粉的受益者啊，这不是听见现在有供应一小批的金熊胆粉吗？
1: 对，
3: 还是厂家直补价9.9发售，我就想着急报名了，你看能不能给我个名额呀？
1: 嗯，
3: 高老师。
1: 别着急别着急，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就是您这个病啊符合咱们金熊胆的治疗范围，可以让您报名。如果说您这个病啊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就是想囤积药以低价囤积啊，这个是不允许的。

0: 所以说您得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1: 你复合咱们的情况，
0: 嗯、
1: 高老师
0: 啊，
1: 我都已经在用了，我都用了有40天了，现在。
0: 哦，用了40天了，嗯。
1: 啊啊，用的效果可好了，哎呀，我病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用上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么好的药吧，可以说。
0: 是吧？
1: 啊、
0: 嗯，说说您的具体的情况吧。
1: 行。哎呀，高老师，我之前你看我的毛病可多了。
0: 嗯。
1: 首先，你看风湿关节炎好多年了，差不多10-20年了都有。就是岁数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严重。就是这几年，连这个颈椎这块也出问题了，脖子都不敢扭、不敢动的。哎呀，还免疫力也低。哎，有点风哈、啊，就是吹点小风，我这边就流鼻涕，就感冒。
0: 嗯，
1: 还有完什么流行这个感冒啊，那感病毒感冒什么感冒啊，别人没感染上我就感染上了。
0: 嗯
1: 啊，人家那一感冒一感冒，你看吃点药啊，有的不吃药啊，有个1星期左右10天左右都能好，我这不行。哎呀，没个半个月啊20多天呐、啊、都好不利索。
0: 嗯
1: 啊，最主要就是这个关节炎，这个颈椎病这块真是太要命了，这太受罪了，这个地方啊、
0: 嗯、
1: 走路也不敢走的，脖子又不敢扭的，头都是昏沉沉的整天。
0: 嗯
1: 啊，哎呀，这些年因为治这些病也没少花钱吧，可以说大小医院也没少跑的，哎呀，各种偏方什么针灸按摩啊，什么热敷电疗我都做过。
0: 嗯，
1: 但就是好一阵儿歹一阵儿的啊，就不出根儿，还越来越严重、
0: 嗯、
1: 这岁数越大越严重，我都觉得我都快成残废了，都那种感觉。
0: 嗯，
1: 但是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它这个金熊胆粉，你看这才40来天，哎呀，我感觉现在全身都是轻松的。
0: 嗯，
1: 这些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过，真是有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了，
0: 是吧？嗯
1: 啊，你看，首先吧，就这个关节炎这块，膝盖这块不那么疼了，也不那么肿了。
0: 嗯、哦
1: 啊，就是就感觉那关节跟上油了似的那种，灵活了。
0: 嗯，
1: 打弯都灵活了，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1: 最主要的是，你看有个风啊，有个下雨啊啥的。不像以前像天气预报一样，这个身上又酸又疼又那种不太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的感觉。
0: 嗯
1: 啊，慢慢的不见了，没那么严重了、
0: 嗯、
1: 脖子这块吧也敢扭了，也敢动了，这觉得头脑也清楚了一样，就觉得啊、
0: 嗯、
1: 这能转转脖子也灵活了，也听不见那骨头嘎嘣嘎嘣响那种响声了、啊。
0: 嗯，
1: 还有自从用上咱这个金熊胆粉以后，也觉得这个我体质都增强了一样，身上也有精神了。你看这么多天也没感冒过，还特有精神。
0: 这个熊胆粉呢，它能够提升人的体质，啊，它治疗免疫系统疾病特别好。为什么说它能治疗疑难杂症？咱远了不说，就风湿类风湿，这就属于疑难杂症，老百姓叫不死癌症。因为体内呢大量免疫复合物风湿类风湿因子出现了，为什么熊胆一吃它这个关节轻松？首先它有抗疲劳因子，就是它能抑制住体内乳酸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排泄，它首先抗疲劳，它能恢复体力，另外呢它能强化你的免疫系统啊。而且这个熊胆治疗风湿骨病，古代人呢不光是吃，它外抹，到今天呢咱到药房里有一个处方药叫熊胆跌打膏，用的是什么呀？就用的熊胆，加了一些其他药材做的跌打膏，外抹都有作用。你想想他，他口服了是吧？就这个熊胆跌打膏，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像风湿关节炎、腰背疼痛、颈椎疼痛、跌打损伤，它都能治。加上咱们现在是吃的话更好。所以有的地方呢，你比如说有的这个身上有淤血的、有肿的。咱把这个熊胆粉啊倒出来一点点，就是抹在这个淤血的地方，拿手搓揉啊，你搓揉一会儿它吸收了，它都能起到活血化瘀消肿作用。你再加上口服，可以内服加外用更好。所以治疗风湿也好，骨头病也好，熊胆的效果也非常好啊。
1: 嗯，对对对，是啊，怪不得呢用。

0: 的效果会这么好，高老师，我这不是听说每天就限购嘛，只有20个名额，还每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1: 对，
0: 我这打草案电话一直报不上名，你看能不能在你这里给我一个名额
1: 呀？你也别太着急，
0: 照顾一下。
1: 你看你现在呢，治疗的整体来讲呢，恢复的不错啊。大部分的症状呢也在减轻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如果再用上这一个周期20盒药，应该说就可以停药了。你呢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呢咱们打电话呀，每天这20个名额，只要你抢上了，你能节省一大笔开支。咱们黄河金标的正宗的云南新胸胆，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9.9块一支，差了很多呀。这20盒药啊，说句实话，也就过去买一盒药的钱，差不多就能拿20盒药了，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说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参加活动，好吧？
0: 哦，那行吧，那高老师，我让我孩子也帮忙给我打电话去报名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行行行，好，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4: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0两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4: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3: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

0: 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说提到熊胆粉呢，许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啊，哎呀，那可不是一般的药材啊，这可是我国古代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啊。的确啊，自古以来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它们独特的疗效成为了四大名贵动物药材，而熊胆呢位居榜首。你看熊胆一直号称是啊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句话是有原因的啊。这自古以来啊，熊胆粉就擅长治疗重病大病。熊胆粉有好几个身份，比如说第一个，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在治疗各种眼疾眼病中退翳明目这方面，熊胆粉的效果可以这么讲，在所有眼科药物中，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它的效果是顶尖的，而且治疗眼病的范围广，什么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等等，都能用熊胆粉，而且外用内服都可以。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救命药。咱们说现代人得心梗、得脑梗，难道古代人不得吗？古代人如果遇到心梗了，当时可没有今天的速效救心丸，那遇到了脑梗了，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呢是清朝嘉庆三年，也就是1798年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的。那您可能会问了，那清朝以前遇到心梗、遇到脑梗，那古代人用什么急救药啊？当时只有一个，就是由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它里面主要有熊胆、蟾酥、冰片、麝香等等，用于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等急性心脏病，还有一些脑血管病。这个方子非常好啊，后来这些好方子呀被日本人拿去研究，最后抢住了一个药名，叫日本救心丹。那么抢住这个药名之后，在全世界销售，挣了很多钱。但是呢，它里面用的熊胆粉，这个原料从哪儿找啊？开始从我国大量进口熊胆粉，导致熊胆粉的价格暴涨。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多讲几句了。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日本把咱们的好药方偷走了很多呀，已经把《伤寒杂病论》还有《金匮要略》方中210个古方的专利抢注了，抢先申请，把全球 70% 的中药专利人家都拿下了，可我国这边啊只占了 0.3%、啊、与此同时呢，国内那些便宜的中药材拿到日本市场价格飙升，那名贵的药材呢到了日本市场那价格更是暴涨。所以日本呢它叫什么，叫汉方药，凭借着专利保护牢牢占据了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而且不断的抬高像熊胆这些稀缺药材的价格。为什么抬高啊？抬高之后就想让你们买不起，都得运到我这儿来。所以这个熊胆粉呢这个价格一路涨，

0: 牛腩粉还有第三个身份，就是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由于熊胆粉中有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这些成分，能破坏细菌细胞膜，也就是核糖外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它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致病菌以及疱疹病毒等都有很好的消炎抗病毒作用，不但大人小孩都能长期服用，还没有耐药性，哎，所以叫做天然抗生素啊。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胆结石呢，就是一种在胆囊中高被析出结晶的浓缩的胆固醇，硬得跟石头一样，一般药物很难溶解它。但是熊胆粉中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成分，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作用，还能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降血脂的效果好，所以许多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特别愿意用它，包括高血糖的人也愿意用它。那为什么糖尿病的人愿意用熊胆粉呢？这就是它第五个身份，它能降血糖，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对抗甜味的东西糖非常好啊。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它能对抗甜味的糖，就连你吃苦瓜都能降血糖，你更何况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熊胆粉了。它是苦寒的，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能去修复胰岛杯的细胞。那么熊胆粉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能够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医药典籍中都有过熊胆粉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我给大家讲的只是一小部分。据统计啊，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添加了熊胆粉，而且这1000多种方剂无一例外，只要你缺了熊胆粉就失去了一切药用价值。为什么呀？因为熊胆是单方就能入药，没有它好多方子就没用了。正是因为熊胆稀缺呀，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有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平时呢，它的价格也是极高，你看一盒啊，国药准字号正宗黄盒金标云南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零售价1990元，不到2000元。由于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时间断货，上一次呢特为新老用户推出了大型帮扶补贴，药价9.9元一支，吃上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活动。那截止到现在啊，活动早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每天呢都有大量听友打来电话啊，要求厂家继续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买少了，一用有效果了，但是原价太高，希望还能9.9元一支。还有的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没参加上，别人拿到了啊，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金熊胆，他们9.9元一支就拿到了，我没拿到，我也想参加。哎呀，这个呼声十分强烈，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要求申请9.9元一支的金熊胆。咱们厂家总部啊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 这个数量不多呀，只能是以解燃眉之急，所以每天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现在厂家直补价9.9元发售，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药量，每天只给20个名额，这个多一个没有啊，大家得抓紧时间。可能老师我讲到这儿啊，有的家人就问了，说高老师啊，为什么现在呢咱们要抵制这个虚高药价呀？那就说到这个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药价过去很高，现在呢好多药在降价。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开始啊就开始治理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啊，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但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这药价虚高呢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你看近年来啊，我国调整了降低了几千种药品的价格了，这一举措呀让普通老百姓拍手称快。那为什么咱们要抵制虚高药价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啊，就是要减轻百姓用药负担。这个虚高药价呢直接导致患者，尤其是慢性病患者和低收入人群呢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说老师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水太深啊，我在市面上看，就光天然熊胆粉不同厂家那不同的价格差距也挺大。同样叫熊胆粉，有的商家喊50块钱一颗，有的说我得5000块钱一颗，到底差在哪里？其实不是商家乱开价，而是价格背后它藏着原料、工艺、品质的三重逻辑。今天咱们呢就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些逻辑讲透，帮您搞懂熊胆粉多少钱一颗是真实定价的原则，下次买的时候就不踩坑，不花冤枉钱了。那么原料来源它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啊，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的黑熊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以呢正规渠道买熊胆粉一定是国家允许饲养的，所以咱们要买正规渠道的熊胆粉。这个养殖一只黑熊的成本是多少钱呢？并不低。你看要给这个熊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了应激导致的胆汁质量下降，所以你得有场地。无论是东北啊俄罗斯还是咱们云南的熊场，一般都在原始森林旁边养熊，它要喂养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者鸡蛋啊。你要到了咱们云南，它是自然放养的，那更好啊，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草木精，有的吃蜂蜜，有的到河里捕鱼，还得定期做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产量。你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元左右，一只成年熊每年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是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浓缩完才能出1斤啊，就是把它晒干了，重量要减少2/3。所以光原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大约是70元以上，这只是原料的基础成本，还没算加工运输的费用。那些喊哎呀我卖50元一克的熊胆粉，原料成本都不够，你想想它怎么可能是好熊胆呀？要么粗加工偷工减料，要么是劣质原料冒充。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认准金熊胆，因为劣质的原料熊胆它有添加杂质，颜色就不可能是金色的了，像墨块一样黑的熊胆叫墨胆，黑中带一点绿边的叫菜花胆，往往它 他们这个劣质的颜色上它变不成金熊胆。总之呢，不是金色的熊胆它就有可能是劣质的，你光图便宜了不行。有的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买的熊胆粉便宜啊，一只呢比9块9还低，但是呢它不是金色的，那可能就是添加了一些杂质，那就不合适了。所以说我们要买啊正宗云南产的金熊胆。在中药大辞典中是有记载的，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胆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的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是一次性取胆，虽然获得更多胆汁，但把这个熊都杀了它就不符合可持续性，现在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方式，用无管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引流管，取胆时轻轻挤压引流胆汁，取完后把管再塞回去，这个熊啊不会感到痛苦，也能持续的产生胆汁。但是这个技术成本高啊，需要专业的团队操作，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这个原料价格还有技术加持它也高。相比之下，有一些传统杀熊取胆，有的是非法捕猎的，为什么便宜啊？非法捕猎。有的是病死的熊胆汁冒充的，这个咱就不要去买了，光便宜也不行。所以这个原料呢就决定了熊胆粉的底价，加工的工艺和品质它也是推动价格上涨的溢价因子。你看加工工艺，粗粉与精制粉的成本是有差距的，加工工艺呢是熊胆粉价格的一个变量。很多人以为啊熊胆粉不就是把胆汁晒干磨碎了，其实不然，粗加工的熊胆粉只是把新鲜胆汁直接放在太阳下晒干，或用烤箱焙干，里面残留的胆汁中的蛋白质的一个凝结物，包括细沙比较多，这个颜色呢它就是黑色的偏深，口感就发苦有杂质。咱们这个呢金熊胆为什么苦中带丝回甜啊，它没有杂质啊，所以它价格就要贵，它这个加工工艺好。而精致的熊胆粉是要经过三道提纯关的，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脂肪都得去掉。第二步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熊胆中的熊缺氧胆酸的成分，这是熊胆粉的核心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要在零下40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就这一套工艺设备下来非常昂贵，不仅提高了有效成分的浓度，精细粉就比粗粉要高 30% 的精细度，保证了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所以呢它加工成本就高啊，所以它这个熊胆粉的价格就高呀，因为有全套的精致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锚点，你买这个熊胆粉一定是买品质的，不要买那个保健品呢或者食品类的，因为只有药品类的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能治病。所以根据国家的标准，熊胆粉要符合国标 T40872-2021 的标准，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你要达到大于等于 23% 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就是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这个含量要达到 30% 以上，像咱们厂家高达 46.7% 的就是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我再举个例子啊，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23% 的熊胆粉每克大约能卖到500元，含量30%的每克是1000元，含量高达 46.7% 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因为每提高 1% 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更加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在进食后两小时取胆，胆汁浓度高，还要更加严格的加工工艺，冷冻干燥，冷冻干燥控制温度，要达到零下的50度啊，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说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反映在价格上。因此在买熊胆粉时呢，一定要认准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啊。目前市面上熊胆粉它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啊肯定达不到呢黄河金标的。因为黄河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首先看那个熊胆粉的外包装的颜色，黄河金标的这个含量要高，品质要好。那么了解了以上这些，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呢特别供应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以厂家直补价9.9一只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你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让大家验证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粉的疗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看这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胆粉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吃的金熊胆粉有的怕花钱不敢多用，这个用量不达标的家人们这次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服用了。咱们说轻度患者用熊胆粉早晚要各一支，有的人为了节省开支每天就吃一支，这个量是不够的。重度患者早晚各两支，有的人病挺重但是一天也不敢呢早晚各两支，早晚各两支就四支啊，有的呢吃不到，所以这个病呢就治得慢。那么你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胆粉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就可以了。以前不舍得吃的只吃一只的，现在变成9.9的低价了，完全咱们能吃两只或者3只到4只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一只的低价，咱们用量一足啊，治病效果自然就非常快了。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另外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呢能够清毒解毒排毒，而且能够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什么叫清毒啊？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化学药或外界污染环境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5大类180多种复杂成分啊，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5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啊，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危险，获得再生。这就是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啊。这几天呢咱们场外呢不光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多，已经拿到 黄河金彪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电话报喜的也特别多啊，有的患者是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金熊胆之后啊，有的说没几天我就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小便频多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这款牛黄熊曲氧胆酸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有的已经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啊，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啊，真的啊，咱们这个好熊胆就是不一样，只要你把量用足了，那治病的效果呀非常好。为什么它能达到5年保质期，就是我刚才讲的低温真空的工艺加上工艺设备先进，所以这是正宗的云南的金熊胆，国药准字号的好熊胆，优质的质量才能造就啊好疗效的药。买这个熊胆呢，尽管说水深啊，各种熊胆都有，咱们现在市面上呢什么红盒的蓝盒的绿盒的黑盒的紫盒的都有，但是一定别忘了黄盒金标的，它就代表了熊胆粉中的这个金字塔的尖儿，它呢含量是极高的，所以买咱们就买正宗的金熊胆，用咱们就用黄盒金标的。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熊胆粉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给的不多，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药价，把好熊胆的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本次厂家直补价只卖9.9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好，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咱那个金熊胆粉现在有活动是吧？
0: 对，咱们这次呢，厂家本着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补价9.9一支，每人呢限购一个周期，明白吧？
3: 哦，你看我啊是咱这个黄河金标啊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
3: 我已经啊用了一个月了，
0: 是吧？
3: 我感觉效果不错。
0: 嗯，
3: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你说一说你的情况。
3: 我最近听说话现在嗓子不清亮。
0: 嗯，
3: 我年轻时候啊是气管炎哮喘。
0: 嗯，
3: 哎，那时候啊因为感冒，后来治的不及时，就落这个毛病了。
0: 嗯，
3: 痰多，一说话吧呼噜呼噜的，尤其是冬天秋冬换季的时候， 就不敢出门了。包括后来也就是人家炒的有油烟味儿吧。
0: 嗯，
3: 我也是又流鼻涕又打嚏嗽，嗓子还呼噜呼噜响。
0: 嗯，
3: 痰多，这是一个毛病。这些年了啊，可以这么说，什么祛痰的、止咳的、消炎的药，吃的可以说没一车也差不多了。
0: 嗯，
3: 但是啊，这气管一直就不好，而且总感觉吧，这心里憋得慌。
0: 嗯，
3: 平常不了，你看，在用这个金胸的稳之前呀、啊，要跟你说这么点话，受不了，就呼呼拉风箱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眼睛不好，有这白内障、青光眼。
0: 嗯。
3: 就是眼睛啊，有发硬，看东西吧，就感觉跟那彩圈似的。
0: 嗯。
3: 而且眼压高，盯着胀的脑子疼，再加上这些年啊，吃这些药吃的吧。自己也是不小心吧，肠胃不好，有这个胃病。
0: 嗯，
3: 怕酸怕硬，稍微吃的不对付了就是反酸胀得慌。你说不吃药吧，这些病控制不住。
0: 嗯，
3: 吃药吧，胃难受，胃病控制不住。
0: 对，
3: 所以说原来就是按照葫芦起的瓢，天天如此。但是啊，偶然听到您的讲座啊，说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星兰粉呐、啊，
0: 嗯，
3: 哎，对这些慢病啊效果特别好，当时啊就是抱着试看的心理、用上了，
0: 嗯，
3: 这你看时间不长，一个月，我感觉效果比我之前吃药都好，
0: 是吧？
3: 就是你看，虽然说话的嗓子还是噼噼啦啦的吧，但是感觉底气足了、
0: 嗯，
3: 说话说了一会儿啊，也没咳也没喘的。还有就是眼睛啊，感觉看东西吧清楚了，滑快了。
0: 嗯，
3: 这眼睛不胀了，感觉看视力吧，明显的视力提升了。
0: 嗯，
3: 还有就是这一天你看，这不到春节了吗？这吃的肉也多点什么的，哎，也没感觉胃里什么难受啊、反酸啊、胀得慌。所以说，我说你看高老师，这时间不长，一个月，感觉效还挺明显的。
0: 嗯，
3: 所以这次有活动啊，无论如何，我得抢个名额，我就多备点儿。
0: 嗯，还想继续用咱们这个金胸胆是吧？嗯，
3: 是。
0: 说到这儿呢，就是今天我在节目中给大家讲的这个熊胆的几大身份啊，这个熊胆粉的功效啊非常之多，其中最佳著名的几个身份，一个就是啊。它是眼病治疗的天然药药，就治疗各类眼病，熊胆特别好，明目去翳，康复很多眼病，什么青光眼呐、白内障呐、黄斑区变性啊，啊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吧，它治疗这个眼病特别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身份呢，它叫做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啊，就是能够杀菌消炎呢。破坏这个细菌的细胞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菌，包括呢一些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都有很好的好处。尤其呢，对这个呼吸系统，咳咔咳嗽的、咳痰的、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系统、肺心病，它都有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再一个呢，它是黑熊的胆，是属于消化系统。所以它对咱们这个消化系统有个大大的改善，什么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溃疡性胃炎，还有什么各类肠炎啊，消化不良的、腹胀的、腹泻的啊，肠道菌群不平衡。因此说呀，它这个功效本身就齐全，它就适合你，而且还能帮着你清毒、解毒、排毒，把咱们吃的化学药中的毒，把咱们食物中的一些呢这个添加剂啊，什么农药残留都得排出去，所以咱们就见到健康了。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呢，咱们见到了不错的效果。
3: 是。
0: 这个量呢，你是怎么吃的？是每天吃一只啊，还是吃两只啊？
3: 哎呀，高老师啊，
0: 嗯，
3: 我是每天吃一只，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没活动，我是原价买的，199一只。
0: 哦。
3: 我这舍不得真的吃多了。
0: 你看看。你这原价买的这个一只呢，咱们呢就花不少钱， 所以说咱们呢就不敢吃太多。你这才是抑制，这一个月就这么好。正常量呢，我们说病轻的还得早一只晚一只，病重的呢早两只晚两只。你要说吃抑制，原价199一只，那么今天你参加活动，咱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啊，抵制虚高药价，我们现在是9.9一只。那你这一天呢，别说吃两只了，你就吃四只，按照原价你也

0: 高老师，我这赶紧给我报抢个名，给我报名额吧。
1: 每天呢是给20个名额，咱们得自己打厂牌电话报名啊，你自己现在赶紧去排队报名就可以了，好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
0: 你
1: 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高老师啊，我这今天跟您通话呢非常激动。哎呦，我跟您通话挺不容易，请让您帮我看看我这病，用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好不好使，能不能用，怎么用法啊。
1: 您说说吧。
3: 哎，我是什么病呢高老师？我这病也是糖尿病，有个10年了。哎，血糖高，一直就是吃降糖药降糖药。哎，一直就吃降糖药降糖。后来血糖也平稳，哎，后来还是出现并发症了啊。主要是什么叫眼睛，刚开始看东西吧不清楚了。就看东西模模糊糊。你看那手机上小字儿瞅不清了就。要么要看电视近的还行。哎，就是看那小东西就不行了。啊，还有呢就是后来出现那个小便吧次数多。而且这个尿的吧，尿出来那个尿吧要磨磨唧唧的啊。就哎呦，后来排完尿之后吧，哎，老感觉这排不净，而且就是出现什么情况呢？感觉就是浑身乏力，浑身没劲，腰酸腿软啊。怎么说呢？之前呢，我这裤胆有胆结石的情况。谁知道这个病？后来还说让我做手术，把这个裤胆给切除了。不是胆囊。哎呦，我这一直手术这没做过，可是疼起来这个真要命啊，真疼啊那家伙。这些个病嘛，反正折磨的我现在吧，感觉就是生不如死。说实话，今天跟您通话呢，我就想让您帮帮我，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还有没有好办法，用你们这个好不好使，怎么用法啊。
1: 也就是说你还没有用过咱们的金熊胆是吧？
3: 哎，对了，
1: 首先呢，咱先不说金熊胆，就是普通的熊胆呢，它都有利胆排石的作用，你像现在呢，咱们治疗胆结石有体外碎石，有超声波碎石的方法，那古代没有啊，古代用什么治疗胆囊的问题啊？一个胆囊炎，一个胆结石，都是用熊胆呀。胆结石是什么呀？就在胆囊中啊。大量的凝固的胆固醇析出，就是浓度超标了，就是它结晶了，大量的胆固醇呢就变成跟石头一样硬了，排不出去了，堵塞胆管了，所以咱的消化也不行了，就疼了啊。那么时间久了呢，还能造成胆囊发炎。那如果你轻易的把胆囊摘了，那以后咱吃饭就是问题了，你靠啥消化呀？因为胆汁啊是给消化的呀，而且一旦摘了胆囊，伴随的还有其他一些副作用，所以咱们呢能够啊用药物治疗，咱就别把它直接摘除了，对不对呀？
3: 对。
1: 那么熊胆粉呢，它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尤其它能杀菌消炎，治疗这个胆囊炎，里面有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成分，轻松溶解这个胆结石。对胆道起到排石通畅的作用，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因为胆固醇它直接能分解，它还能降血脂降血压。

0: 还能降血糖，因为它是苦的嘛。啊，熊胆是苦的，苦的能对抗甜的，它能修复胰岛，所以这个药可了不得。再加上咱们今天用的呢，它还不是普通的熊胆。刚才我说的普通熊胆都有这个作用，咱们是云南正宗的云胆，就是金色的云南的熊胆，它的牛黄熊羟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国标呢大于等于 23%， 就符合标准了，明白了吧？
1: 哎，明白了，高老师。哎呦，你说的挺明白。那要可以的话说，你们现在不是正在搞这个优惠吗？现在怎么搞的呀？现在
0: 咱们为了抵制药价虚高，就是让优质的好熊胆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所以咱们从源头发货，把中间的环节去掉了，不再什么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三级批发商，咱不这样了，直接厂家补贴发货。所以原价呢，一支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一支就9.9元，把一大盒是10支。那么这个呢，每人是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你可以少买，但是不能多买，每天给了20个名额啊。
1: 行行行，哎呦，就是名额太少了呀，是怕手慢了就抢不到这名额啊。
0: 对呀，这个得抓紧时间。那咱们呢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场外电话，你去先占名额吧，好吧？
1: 好的，高老师，那我先去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了啊，
0: 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跟您说啊，上回吧是一个朋友介绍我的，我给我父亲买的，没多买啊，先少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这不也快用完了。我听说现在这个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的那个经济压力，让没有用过的那个金熊胆的家人们来验证它疗效，那我爸的用过了，那本次活动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按这样啊，每天限20个名额，也打进电话，也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0: 说到这儿我再解释一遍，这次呢、为了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本次大家直补价9.9元一支，是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也就是说呢，用过的没用过的，只要每天是打通场外电话前20名，咱们都给一次机会，都能用9.9元一支来拿走这个药，明白吧？
3: 明白明白。因为我这几天吧今天挺忙，因为我爸现在见好了哈，我就这事儿也挺多的，所以说我那个朋友介绍我那个给我爸买了以后，他问我，他说又有活动了，所以他说了吧，我也没太听仔细，我才这样问您。我说高老师，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您说说我爸的情况，你得知道知道，趁着这次活动啊，我再给他参加上活动，看以后注意哪些，好吧？
0: 好的，您说说他的情况吧。
3: 要说吧，我爸挺不容易，你看我妈去世早，我爸这不是也是拉着我们姊妹几个，也没有给我们找后妈。可是他那个血压高吧，一直这么多年了，没想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到最后了脑血栓以后，就没用那个金熊胆之前，我跟您说都走不了路，那时候都我们姊妹几个就得轮着伺候他。但是你说老人老了得了这病了，谁也愿让他好起来啊，谁说什么好我们就买什么。实话实说，当时买这个时候高老师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情，哎，但是真不一样高老师。怎么说不一样啊，自从用上金熊胆粉以后哈、哎，他这个血压哈、首先不像过去能高到200多才得了脑血栓。他这用完以后一点点下来了，你看现在这不两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哈，高压就是在130到140之间，低压就是80到90之间，再也没有高过。所以说这回我们就心里就放心了，不管血压稳了，血脂也上医院也查过一次也下来了，血糖现在也正常了，餐前就是说没超过6，餐后没超过8。要不我说这么多年花那钱花老了，但是那钱花了没见什么效果。但这个金熊胆粉它也不是降压药，也不是降糖药，哎，高老师你说怪不怪，自从用了以后啊，血压血糖一稳了以后，现在说话

0: 看哈，比以前也能连上句儿了。
1: 嗯，
0: 现在拄着拐，现在都能走了。现在，
1: 嗯，
0: 得拄着拐走啊，咱得说实话，这不能说瞎话啊。
1: 这个熊丹粉呢，它可不简单呀。
0: 嗯，
1: 它在古代呢，就是单方治病，单方就能入药，就一个药，就这一个熊丹粉，它自成一方，啊，它就能治疗很多的重病大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然熊丹粉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含有五大类186种治病的活性成分啊。你比如说啊，它为什么能降压，能降脂，能降糖，它那本身是苦寒的，所以它有大量的天然苦素啊，还有呢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首先它们能够溶解什么呀，血中大量的胆固醇，能够让那个血脂下降。另外呢，它们能化糖，就分解这个糖毒，还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它还能对血管壁有一个修复作用，软化血管。所以当血管不痉挛，压力就减小了。当我们的血脂里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都在下降，我们的血脂就下来了。当我们的血糖分解了，我们这个糖毒就少了，而且胰岛细胞它还恢复了自我释放胰岛素的能力，它当然是咱们三高症的首选。所以三高症的患者自古以来都选择熊胆。另外这还不算完呢，它还有什么呀，高纯度的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各类细胞，像肾小球细胞、肝细胞、胆囊细胞、大脑神经细胞，还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啊，还有19种天然生物素，是维生素 B1 B2 叶酸核酸类的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尤其锌和铁的比例与血液中的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容易被人吸收，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对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都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啊，它还有一些对眼睛好的成分，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一个熊胆呢，它治疗一体多病、重病大病、人体八大类系统的老慢病都能轻松治疗，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要不说怎么用上以后，当时的时候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想到这用的效果这么好。那就是每个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能多买是吗？
1: 这个不能多买，因为咱们就这一批货源，所以说咱们这次就拿出来黄盒金标的熊胆粉，5年质保期的云南熊胆，以最低的价格让大家验证疗效。咱们抵制药价虚高，好的药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199一支的熊胆粉现在9.9一支，只能是限购20盒，多一盒没有，每天只给20个名额啊。
0: 明白明白明白。要那样的话，从您那儿报不了名，只能打那个电话是吗？
1: 对，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报名就可以了。
0: 嗯，行，那我先打电话，别错过了机会，谢谢你啊。
1: 好，
0: 高老师，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我也是咱们金熊胆粉的受益者啊。这不是听见现在有供应一小批的金熊胆粉吗？
1: 对。
3: 还是厂家直补价9.9发售，我就想着急报名了，你看能不能给我个名额呀，高老师？
1: 别着急，别着急，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就是您这个病啊，符合咱们金熊胆的治疗范围，可以让你报名。如果说你那个病啊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就是想囤积药，以低价囤积啊，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您得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3: 你符合咱们的情况，
1: 嗯、
3: 高老师
1: 啊，
3: 我都已经在用了，我都用了有40天了，现在。
1: 哦，用了40天了，嗯。
3: 啊啊，用的效果可好了！哎呀，我病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用上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么好的药吧，可以说
1: 是吧？
3: 啊、
1: 嗯，说说您的具体的情况吧。
3: 行行行，哎呀，高老师，我之前你看我的毛病可多了。
1: 嗯。
3: 首先，你看风湿关节炎好多年了， 差不多一二十年。

0: 那都有，
1: 嗯，
0: 就是岁数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严重。就是这几年连这个颈椎这块也出问题了，脖子都不敢扭不敢动的，还免疫力也低。哎，有点风哈，就是吹点小风，我这边就流鼻涕，就感冒。还有完了什么流行这个感冒啊，那感病毒感冒什么感冒啊，别人没感染上，我就感染上了。
1: 嗯
0: 啊，人家那一感冒一感冒，你看吃点药啊，有的不吃药啊，有个一星期左右十天左右都能好，我这不行。哎呀，没个半个月啊二十多天呐、啊、都好不利索。
1: 嗯
0: 啊，最主要就是这个关节炎，这个颈椎病这块真是太要命了，这太受罪了。这个地方啊、
1: 嗯，
0: 走路也不敢走的，脖子又不敢扭的，头都是昏沉沉的，整天。
1: 嗯
0: 啊，哎呀，这些年因为治这些病也没少花钱吧，可以说大小医院也没少跑的，哎呀，各种偏方什么针灸、按摩啊。啊，什么热敷、电疗我都做过，
1: 嗯，
0: 但就是好一阵儿歹一阵儿的啊，就不出根儿，还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这岁数越大越严重，我都觉得我都快成残废了，都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是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它这个金熊胆粉，你看这才四十来天。哎呀，我感觉现在全身都是轻松的。
1: 嗯，
0: 这些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过，真是有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了。
1: 是吧？
0: 嗯。啊，你看，首先吧，就这个关节炎这块，膝盖这块不那么疼了，也不那么肿了。
1: 嗯、哦。
0: 啊，就是就感觉那关节跟上油了似的那种灵活了。
1: 嗯。
0: 打弯都灵活了，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你看有个风啊，有个下雨啊啥的，不像以前像天气预报一样，这个身上又酸又疼又那种不知道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的感觉。
1: 嗯
0: 啊，慢慢的不见了，没那么严重了。脖子这块吧也敢扭了，也敢动了，这觉得头脑也清楚了一样，就觉得啊，这能转转脖子也灵活了，也听不见那骨头嘎嘣嘎嘣响那种响声啊。
1: 嗯，
0: 还有自从用上咱这个金熊胆粉以后，也觉得这个我体质都增强了一样，身上也有精神了。你看这么多天也没感冒过，还特有精神。
1: 这个熊胆粉呢，它能够提升人的体质啊，它治疗免疫系统疾病特别好。为什么说它能治疗疑难杂症？咱远的不说，就风湿类风湿，这就属于疑难杂症，老百姓叫不死癌症。因为体内呢大量免疫复合物风湿类风湿因子出现了。为什么熊胆一吃它这个关节轻松？首先它有抗疲劳因子，就是它能抑制住体内乳酸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排泄，它首先抗疲劳，它能恢复体力。另外呢，它能强化你的免疫系统啊，而且这个熊胆治疗风湿骨病，古代人呢不光是吃，它外抹。到今天呢，咱到药房里有一个处方药叫熊胆跌打膏，用的是什么呀？就用的熊胆，加了一些其他药材做的跌打膏，外抹都有作用。你想想他口服了是吧？就这个熊胆跌打膏，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像风湿关节炎、腰背疼痛、颈椎疼痛、跌打损伤，它都能治。加上咱们现在是吃的话更好，所以有的地方呢，你比如说有的这个身上有淤血的、有肿的，咱把这个熊胆粉啊倒出来一点点，就是抹在这个淤血的地方，拿手搓揉啊，你搓揉一会儿它吸收了，它都能起到活血化瘀、消肿作用。你再加上口服，可以内服加外用更好。所以治疗风湿也好，骨头病也好，熊胆的效果也非常好啊。
0: 嗯，对对对，是啊，怪不得呢，用的像我会这么好，高老师，我这不是听说每天就限购嘛，只有20个名额，
1: 嗯，
0: 还每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1: 对，
0: 我这打草原电话一直报不上名，你看能不能在你这里给我一个名额呀？
1: 你也别太着急，
0: 照顾一下。
1: 你看你现在呢，治疗的整体来讲呢，恢复的不错啊，大部分的症状呢也在减轻，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如果再用上这一个周期20盒药，应该说就可以停药了。你呢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呢咱们打电话呀，每天这20个名额，只要你抢

0: 上了，你能节省一大笔开支。咱们黄河金标的正宗的云南新胸胆原价是199一只，现在是9.9一只，差了很多呀。这20盒药啊，说句实话也就过去买一盒药的钱，差不多就能拿20盒药了，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说赶紧打厂卖电话去参加活动，好吧？
1: 哦，那行吧，那高老师，我让我孩子也帮忙给我打电话去报名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行行行，好，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电话号码搜索81017676763，这家这耳机，哎，年头多了，这耳机总有就是左耳朵这个声吧，不是特别好使啊，有时候声它总弱。我估计可能也是连接不畅了。来啊，这个刚唠到哪儿来的，再开个场吧。您现在锁定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啊。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76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与此同时今天呢，这个今天早上起床啊，起得比较早，昨天睡得比较早，今天起得比较早。早上一起来我说刮刮胡子吧，刮完之后一瞅，你知道，剃剃头，刮刮脸，有点倒霉也不显，你知道？刮完一瞅，哎呀，这小伙子挺精神，啊，这个开个直播吧，啊，所以说，同时啊，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嗯，现在直播间26个人，人比较少。就是一段时间不开呀，我发现这个大家这个活跃度啊，包括看这个抖音这个习惯呢，就下来了。良心发现了，开直播，这不是良心发现，良心大大的没有啊，良心没有，良心早就良心狗叼走嘛，不是人不有这么句歌词吗？啊，这个就是刮胡子觉得自己挺精神，朋友们，这天秤座有的时候风象星座啊，你们这些风象星座有时候就这样。就是干啥事一股子一股子，今天真的就是因为刮刮胡子觉得挺精神，我说开个直播吧，然后不给你们开直播，没开直播，不是故意不开啊，没开的时候呢也不是因为没刮胡子啊，也不是因为没刮胡子，所以说这个风象星座有时候就这一股一股子，像精神病似的，你不用雷我们啊。那个不买直切就解释唠啥呢啊，那个董胜问明哥怎么解决手串夹毛的问题，然后老九告诉他不买直切就对了。直切药片所有孔道位置

出现大平面的这种的，它都夹毛。泥鳅背啊，泥鳅背药片刚才说的直切，基本就这些了，基本就是磨盘，基本就这些装型它夹毛。而且呢，你别把它穿那么紧也没事儿，你稍微松一点，你正常那个绳与绳之间，猪对猪之间那个绳你留的稍微长一点也没事儿。一个就是怕啥呢，单圈，你像药片现在有的那个什么什么驼嘎啊，星月磨的嘎啊，紫金属磨的嘎啊，椰壳磨的嘎啊，就都磨成模仿这个嘎不拉那种的，这种的药片的这种装型单圈，然后你再整个松紧绳，它百分之百夹毛。然后你要穿带脖子上那种的，怕夹后脖梗毛呢，你就正常这个，不只要它不是弹力绳，你就绳给它穿松一点没事的啊。弹力绳呢，就是正常戴手腕的腕珠啊，腕珠的话，如果弹力绳的话呢，尽可能就圆珠子呀、老型啊，就是它孔道位置吧，哎，它孔道的位置凸起来，它尽可能留出一定的余幅的这种的，就不至于。你看豆豆爸说怕夹毛把汗毛刮了，行，你们都是高手，你们都是高手啊。你们这擤大鼻涕不用纸，你们都是高手啊！你们都是把毛刮了，哎，风象星座就是不想开，懒得开。对你没毛病，1.21啊，这是个星座学家，没毛病啊。离开学校就很难见着粉笔了。他说谁是老九？我是五哥。来瓶冰红茶，老九你都不记得了？哎妈，那个老九叫啥来的？九串子。还是叫啥的，完了有点想不太起来，太久了。那个要唠啥来的，哎呀妈，有个事儿要跟你们吐槽啊。哎呦我的天哪，昨天去文玩市场给一个玩友找个东西，然后在一楼，我详细的给你们叙述这个事儿啊。我带着我内人，因为我一般去文玩市场溜达他都跟我过去溜达，到了九嫂子，对九嫂子。那个臊子细细的切成臊子，是不是？那个去到文玩市场啊，一楼有一个呢，一个女的，这个中年女性，她呢就是瞅着还不是那种就是平时捡破烂然后周末去卖文玩，还不是这种风格的，就是也捯饬的还不错，就这么一个状态，捯饬还不错，大高个，保养的也都挺好，仿佛给人一种贵妇，卖的都是和田玉和高端玉石类的这个文玩的这么一个，带个店铺商铺，在这个文玩市场一楼门口呢摆了几个散摊儿，其中有一个大笸箩，大概能有不到2尺，1尺多，一个笸箩，笸箩你们都知道是啥吧？那个笸箩里头扔了一堆破烂，那真的是纯破烂，纯破烂啊！破烂里头其中有一个啥呢？让我一眼就叨着了啊！一眼我就叨着了，它是一个豹子，木头豹子，就是以前木工用的那个豹，但是不是那种长条豹，叫鸟豹。它这个款式呢，原来中国的木匠用的不是特别多，外国木匠用的多啊，叫鸟豹。它其实能有多长？大概也就一拿多长，然后拿手就也就这么一握，就是非常小的一个豹子，然后它中间有个槽，槽里头正常是放那个豹刀，然后豹用来这个豹个圆棍儿啊，给它修圆呢，修出弧面来，这种的你叫鸟豹。它那个确实挺老，木头呢，我瞅着，当时一眼没太认出来，就是已经包浆非常厚，颜色已经不是本色了，一个小豹子。然后呢，里头连刀片都没有了，只有一个框，一个槽，里头那刀得自己后配了。我就拿起来瞅了一眼，就是你搁手老木头，朋友们，只要不是文玩圈里头比较有名的这种老木头，正常做木匠用的啊，什么青钢木啊，什么桦木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铁梨木啊，或者是像这个榆木，基本就是木匠用的那些材料，无外乎就那么。

几种，拿手里头一摸，就有一种表面非常黏、非常自手，但是你摸着又很光溜，就是不是木，已经已然不是木头手感，像那种老塑料的那种手感了。木头，就因为它包浆非常厚，你琢磨木匠天天拿它咔咔咔抱东西，那个手总在上面就盘完摩挲，已经出了非常厚的包浆了，然后氧化的颜色，我看挺好。而且你像这种卖老货的朋友们，就跟包括上说上旧货市场一样，谁上旧货市场破烂事儿，买个豹子，你比如说买个老二手豹子，他都没多钱，都没多钱。我看这小豹，这小框架小鸟豹，没有刀片，但是也挺好。就这木头你正常就是收老货搁家里摆着，它也是个物件。因为我分析啊，就它那正常那个包浆磨损啥的，大几十年，应该就是说五六十年、六七十年，肯定是一点问题没有。我觉得哎，我说这谁的摊儿啊，谁的摊儿，我说这多少钱。然后那屋里就刚才我说那个啊，保养的还不错的那个妇女就出来了。哎，这多少钱我也有点忘了，好像1500吧。他那把子还没说完呢，我一听响，我叭就让我扔回去了，赶紧让我这算了，我就让我放回去了。我那人在后面跟上来，这要多少钱？我说要1500，我疯了。朋友们，一个木头的豹子，他要是咱说，哎呦。然后我那人在后面问我是不是黄花梨的，我说黄花就是黄花梨，它也不值1500啊，就是清朝留下来的黄花梨的豹子，它也不值1500啊，沉香差不多。你要是纯沉香满油脂九分沉的这么大一个一尺来长的豹子，1500那值，那绝对太值了。剩下剩下啥也不值啊，镶嵌松石了没有。秦朝也没有豹子呀，主要是这一木头豹子也就是大几十年，张嘴就要1500。我然后走了之后，我跟我那人说，我说这穷疯了，我直接在走廊里就喊的，朋友们有点给我气着了，我穷疯了，要1500。后来我想了想，备注啊，卖完1500啊，给他老相好的买身换个皮鞋啥的，可能买个裤子吧，要1500。朋友们，我不知道咋的了，就是我那人问我是不是好啊还是咋的呀，我说也，你要说好就非常普通，也没那么好。正常啊，朋友们，我说1500你们没有什么概念，就是正常一个一哪来长的一个鸟豹，然后木头的，咱说也不是金属框架的，就是一个木头架，俩木头把，1500抹个零150，就这么说吧，1500，50我都不买，50我们还没有刀片，他要是带俩刀片，老刀片，老刀片纯以前的那种老铸铁的啊，或许我可能给他扔个30-40-50，我也不带买的，就正常在破烂市或者是旧货市场这样一个一哪来长的一个小鸟豹，木头的啊，咱就说他要是黄花，真是黄花梨的话，能备不住能卖个100大多，能卖个100大多，200多，不超过300，就如果是纯黄花梨啊，不超过300，但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可能就是榆木或者桦木的啊，这么一个一哪来长的一个鸟豹，它不是像以前那种木工用那个大豹子，一尺多长，有那种大豹子得将近2尺，大宽木头条那种的啊，两边带个把，咔咔这么推，要那种大豹子，可能。好的稀缺材料的，你比如说黑檀的、黄檀、紫檀的，那一个能卖个6-7%吧，都差不多啊，看品相或者什么的，就是它其实鸟豹啊，你们自己回头上网好去查一查，它其实就俩把，那俩把还不是特别粗那种把，那个每一个把大概也就成年人大手指头粗细，因为它为了方便握着，而且为了方便发力，因为它是为了修这个修弧面什么的，然后中间有一个稍粗大概2指宽的地方架刀片用的，也就2指宽2指厚，就这么一个非常小非常小一个小鸟豹。正常如果在什么破烂市场啊，旧货市场啊卖啊，就像这样一个豹子可能要到5块钱到15块钱之间，
不超过20，要的贵可能带刀片，满刀片的话啊，可能能卖到20。如果就一框架的话，可能也就是5块到15。

500之间，张嘴要1500，说我不知道这娘们儿疯了还是怎么的，啊，出来，你知道穿高跟鞋嘚儿哒嘚儿哒迈着模特步出来了，我也不是，好像是1500吧，我夸我就赶紧给他放回去了。真的朋友们，1500，我说难道我长了一个很好骗的脸吗？我说我常年我搁这楼里头晃悠，不应该呀，蒙我坑我，真的朋友们坑我，咱也别说那坑我那人还没出生，坑我那人都基本都快老死了。哎呀，来啊，看看这个，哎，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没有名，没有名啊！哎呦，哎，我特别好奇那些微信没有名的是怎么设置的啊？是不写字就能打上吗？是吗？没有名啊，这位玩友头像是个猪，头像是个猪，这位玩友，他说明哥呀，酥油啊，刚买这个行啊、哦，看看啊，啊，可以，可以，可以。好多玩友最近一段时间呢都买啊，就是内蒙黄油啊，也有叫草原黄油的啊，是这种草原黄油啊，可以用。但是吧，是这样的，今天跟你们唠了啊，我也好奇，滑冰摔倒了。我原先试过，我微信名正常你要不打字，好像它没有那个什么，就是类似于确定。或者是这个怎么怎么着的那个，就是一下就同意，就是这这个是微信名了，好像没有。哎，等会儿我脑洞大一下，是不是微信没字儿那些都是点了空格了？就是他默认微信默认没有字符，没有默认没有字符的话，好像就确定不了，还是你们就打了个空格，还是打了个啥？我也不知道啊，我这脑洞刚才忽然大了一下，是不是空格就可以？有好多抖音上有好多不是抖音专属微信号的好多玩友啊都没有微信名。问黄友这个事儿，有字符代码，字符代码你也得看着东西啊，还是说他那啥也没有，没有名，属于 bug， 那咱就不懂了，咱不知道了啊。黄油呢是这样啊，朋友们，烙过酥油，烙过黄油，这个东西正常盘串啊，我个人来讲啊，我认为最好的上所有文玩的百搭的，上什么都不挑的，你说数字类的也行，看上你这个戒指了，嗯，看上吧，人嘛一辈子其实也难得几回相思病，你得上吧，这个卖我肯定是不带卖的，因为买不着了，这个样式，我后来我又找了好多。找去各个地方，我去找，我没找着一模一样的，就我就喜欢他这大码啊，关键是给你们看里头，你们就知道了，正儿八经老雪花银，就这种银现在也不好找啊，新的银呢，绝大多数都是用925，就这种老雪花银这个款式，然后这么大一块老沫沫珊瑚，然后我还镶的金，啊，我个人我也很喜欢啊，我也很喜欢，有谁呀？当当当，啊，什么人？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啊？且听风吟告诉我了，就是他说在小红书或者什么什么社交软件上直接搜这种空格符号就能打出来，就是什么也没有这种啊，都无聊，在我看来都是无聊之人。你说你没你别人搜你都不好搜，你这是不是别人搜你都不好搜？这个唠哪来？唠黄油啊，一股雪白雪白的，是不是九九？是不就999？你戴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不是雪白雪白的了。你看，看不太清楚。就是以前你说那雪白雪白，以前讲究说雪花云啊，雪花银，就是说这个，对，它就是能达到999的纯度。但是氧化一段时间啊，氧化，你看它其实也不是说就嘎白嘎白的。就是我戴这个戒指也不是说嘎白嘎白的，但是新料子的时候，尤其是刚烧完，你比如说我刚融完的银子，然后铸成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拿这个有的它必须得拿硫酸洗一下子，为什么？比如像有的时候铸银子吧，它得往里头加那个硼砂，是不是硼砂？我记得好像是硼，就是加点那个
一个十字旁这边加一个朋友的朋加那个东西，就是为了给它提纯。其实它白，这个朋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它刺啦一下往那个水里头一放，就是烧完这个银子，这不热吗？然后里头还得加一点点那个硼砂，然后往那个水里刺啦一放，然后整个银子这不硬挺了吗？硬挺了，上面它有那个硼砂，就是变得像那种奶白色的那种，就渍在那个银子上。然后他就得拿硫酸再洗，拿硫酸哗哗哗洗，把那硼砂洗掉了之后，这个时候拿出来的银子真的是煞白煞白的，啊，煞白煞白。这是咱说那个种那种雪花银，雪花银就是它纯度够高啊，纯度够高，白。待一时间段就发绿了，银子待一段时间发绿了，它里头含铜吧？我怀疑你那是不是白铜啊，老九啊？你要说能发绿的话，应该是白铜，它不是银啊。白铜有的时候你瞅着确实很像银，很像925银啊。白铜瞅着很像925银，然后呢，待一段时间它。接收到了水汽啊，或者是出汗啊什么的，导致它生锈的话会生绿锈啊，长出绿锈之后拿打火机一烧，烧完之后确实发白啊，确实发白，它有可能是白铜。又被骗了，有可能是白铜，它应该不是银。银呢到啥时候它不会说发绿啊？银自然的氧化或者生锈，银其实不生锈啊，银其实一般不太生锈，但是很特殊的情况吧，它可能会导致它出现一些那种，也不是，它也不是锈迹，它那是个啥玩意儿，我就没仔细研究过。有的时候银表面，你看我这个，它银最多就是发黑，它氧化之后它会发黑，它这个也不是啥呢，也不是说因为纯度吧，925确实会发黑，925会正儿八经发黑，所有地方全发黑，但这个凹陷这地方发黑是因为啥呢？这个朋友们，我必须跟你们唠了。想出这种老银子效果啊，就缝隙里发黑呢，有几种方法啊。有一种泡药水的那种呢，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我这是怎么给弄黑的呢？羊油，羊油啊！我最开始脑洞是什么时候呢？是有一次吃涮羊肉的时候，我特别愿意点手切羊。点完手切羊之后，你知道那有肥有瘦，那瘦的让我涮了吧，留了一小块肥的肥膘，纯肥膘，让我拿筷子给夹来放边上，我就拿手啊就这么搓搓搓，就全都是油。这个行为我是从哪？我从内蒙人身上学的。内蒙人以前在没有各种各样的护肤品的时候啊，他们用啥呢？羊屁股油、羊尾油、羊屁股，整个那羊屁股它不是短短的吗？那里头全是肥油。他们杀羊宰羊的时候，就会把羊皮剥下来，把整个那个屁股呀，能有这么大，比我脸盘子大多了，一个大羊屁股，那个地方全是肥油，正常烤的话老香了，烤成油梭子油滋了它老香了。把这整个这一个羊油啊放到家里，摆在一个什么地方，或者挂在一个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平时手比较干啦，脸皴啦，因为你想内蒙那个地方风沙大，他就会用那个羊尾油啊蹭蹭手，起到聊净跑偏，那没毛病，没毛病啊。那个你要了解我呢，你要了解我，老玩友都知道，我这节目最擅长的就是往外唠，啊，一唠能扯出三里地去，就会非常润。然后这个羊尾油，就是我就是从这儿学的。我说羊油应该是挺细腻的啊，然后我就吃涮羊肉的时候，我就弄了一小块。然后盘串啊，盘牙头啊，盘这个戒指啥的，我就夸夸夸，我就全上啊。吃涮羊肉的时候我就上之后格外的感觉，它就跟这种调和的植物油啊、矿物油什么的，感觉它的渗透力不一样。而且羊油上完之后啊，不发黑，尤其树籽类的文玩上完之后不发黑。然后呢，哎，我就这个，我说这玩意儿挺好。就找一点点那个羊肥油，去市场找一点羊肥油回来自己烤，烤完之后自己炼，稍微烧一下子，里头加一点点啥呢？你比如说羊油，它稍微有点那种羊膻，其实羊真正的羊肥油烤来没有那么膻，但你要心里觉得不得劲儿，或者想让它香一点，就加一点点什么什么味儿的精油，什么檀香味精油啊、玫瑰味精油啊、薰衣草味的精油啊，稍微加那么一点点，哎，能去腥，或者是那个他们有专门的那个
椰子油啊，椰子油，椰子榨的那个油，稍微加一点点，等完全拧了之后，上树籽类的闻完，或者是牙骨角类闻完，特别润，嘎嘎润，格外。

的润啊，就这个玩意儿，我这就是上羊油给它这个缝隙里啊就上黑了，上完之后它再氧化，效果特别好。然后烙酥油啊，今天要跟你们烙酥油。那个你看人董生说了别着急，一会儿还能聊回来，你对吧，来学文玩了，来了你教我美食。没有，没烙美食，树籽也能上，可以。树籽我发现上羊油它的渗透力特别好，能够提前出现这种预化的效果啊，提前出现预化效果。然后呢它颜色还不是说走深走酱，还不的就也能玩透玩红，玩那种大红色。你看我这个金刚，我这金刚我就上过羊油啊，我就上过羊油，但是吧它不是那么的持久，不是那么持久，你就上的话正常盘玩你也得天天给，其实跟酥油吧差不了太多。跑偏一会儿的忽然来一句刚说哪儿来的，然后哎一声就回来，说对对，这是老玩友，这是老玩友啊。哎，咱们还回来接着唠啊，唠这个酥油。正常西藏叫酥油，内蒙叫黄油，他们俩呀，原来我没跟你们说过啊，我上沉香精油全黑了，别全上精油，因为精油的渗透力太强啊，精油的渗透力太强，它因为它的这种提纯工艺啊，精油的渗透力太强，所以你上了之后它确实容易黑，黑得特别快。所以精油一般像我这种配着一瓶，里头可能也就滴个一滴两滴三滴精油，多了不超过四滴啊，根据它的味儿，有的时候还根据味儿，你像这个生姜精油啊什么的这种的，我就多放一点点啊，四五滴。你像有一些那种渗透力橘皮精油味儿比较香的，可能也就两滴三滴，就这种的。像有一些特别稀少，像沉香啊，老山檀这些都能榨出来精油的这种的，你就尽可能少放，有个一滴两滴它那味儿就非常足了。然后这个酥油啊，烙酥油。西藏的酥油和内蒙的黄油虽然都是来自于牛奶，但是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工艺啊，截然不同的两种工艺。西藏的酥油是打出来的啊，所以他们叫打酥油，打酥油。他们有一个，我原先说过那种大木头桶，那大木头把牛奶夸倒到里头之后呢，再加一点点刚煮开的热牛奶，加上去之后，然后咣叽咣叽咣叽打，把它里头的油脂啊给一点点打出来，这叫打酥油。内蒙的黄油呢叫熬，啊，就是像这个今天咱说这个网友发的这些啊，哎妈，还得现炒，好的比较好炒。啊，就这种黄油啊，这种黄油全都是熬出来的。怎么熬啊？他们把那个牛奶呀，把那个牛奶放发酵了，放发酵了之后呢，就瞅着像啥呢？像那个黏黏糊糊那种酸奶似的，就那种感觉，黏黏糊糊的啊。你瞅着仿佛挺好吃，其实嚼酸，那都嚼酸。发酵完的那个酸奶，把这个酸奶倒到大锅。到整一个大锅啊，整一口大锅全倒去，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全倒进去之后开始搅，啥都不放，就我是发酵的牛奶。他们还有用啥呢？奶嚼，他们叫奶嚼口啊，叫嚼口，其实都是牛奶啊，牛奶放的，其他的什么东西都不放啊，就牛奶这种东西发酵完之后黏黏糊糊的呱往这锅里一倒，然后就开熬。因为你想牛奶里它一定有油脂啊，一定有油脂这个东西，熬啊，就跟咱们啥呢？就跟咱们靠油梭子是一样的，啊，靠油滋了什么玩意儿是一样的。那猪肥膘啊，或者是什么牛肥膘啊，扔到锅里，你一直靠，一直靠，就能靠出油，然后靠出那油渣来，一样的道理。把整个发酵完的那个酸奶倒到锅里，开始一点点熬。那个往少了说吧，也得三四个小时；往多说，可能得六七个小时，根据多少吧。一点一点熬，早上好，早上好，一点点熬，一点点熬。刚开始得紧活了，那玩意老累人了，得紧活了。有时候这一天就搁着上头了，熬到最后呢，它所有的奶就变成了那种浅咖色的，浅咖色。他们就叫啥呢？就叫油渣。就那玩意儿，就内蒙人就叫油渣，然后熬出来焦黄焦黄、金黄金黄的那个油，其实就是奶里的油。你们好心啊，打酥油嫌累的话，你们好心可以买点那个新鲜牛奶，或者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买稀奶油，
里头你看成分表什么都没有的啊，什么的成是那个防腐剂什么乱七八糟，什么盐呢什么的，这些全都没有，就是牛奶，它成分表里就是牛奶，这种稀奶油你们回家自己熬都能熬出来黄油，但是不够麻烦的了，在我看来不够麻烦的了，你们就淘宝就行。西藏的酥油比内蒙的黄油吧价格稍微要贵一点点，因为它打出来的还是相对的比较费劲，你像正常熬的话你就是靠完全靠火力嘛，其实就是熬到最后找个罩链或者找个纱布把这个油滤出来，底下那油渣他们也能吃。我的妈，要不说是说内蒙人啊朋友们，那个内蒙人他们经常心脑血管疾病，一整说脑梗了，一整说心梗了，然后就住院了，哐叽哐叽哐叽打那个溶栓的针，就他们吃那个高油高糖高盐的东西也真是高油，就那熬完那个油渣啊朋友们，熬完那个我亲眼得见，这我去内蒙是亲眼得见，熬完的那个油把油全都整个大罐子瓶子啊，就跟咱们熬猪油整个那荤油坛子似的，也都装到那坛里或者玻璃罐子里头，装完之后剩下那油渣底下压榨压榨，把那油都滤干净了，剩那个熬的那油渣，你想它其实都是牛奶，它都是牛奶呀，最后熬完之后能熬出渣来，说是渣吧，黏黏糊糊的，黏黏糊糊软乎乎的，他们有拿那玩意做糖的，有拿那玩意儿就是蘸着啥玩意儿吃的，你比如说那玩意儿有点酸，熬出来之后咖色的软乎乎的，然后撒白糖，我亲眼得见，就是拿那个白砂糖罐子，咱们平时吃饭用那种小铁勺，夸夸夸四五勺子糖，都杠尖杠尖糖撒那油渣里，然后咣叽咣一和啊，就直接空口就那么吃，或者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饼干呢、啊、或者什么玩意儿面包啊，抹上之后就拿那油渣抹上吃，然后他们有时候早饭，朋友们，那内蒙人早上吃早饭，早上起来就干这个，就那个高油高糖糖油混合物，在我看来就是哐哐炫呐，他们吃的还挺幸福，就真的内蒙人来长春啊，别的地方咱不知道啊，来长春就像通辽那地方都来长春治，他们来治基本都是心脑血管疾病，说这个是这个说这个说胆的事儿或肠的事儿啥的，是大便干燥啥的，好像都没有，全都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这老吓人了。他们吃东西要喝酒，大夫告诉不能喝酒啊，哎，没喝，就喝了二两，喝二两的都算少的，就是半斤半斤那么喝酒，哎呦我的妈，内蒙人那边挺狠，但是他们的黄油啊，熬出来的这个熬的黄油和内蒙这个西藏打出来的这个酥油。其实在文玩使用上来讲没什么区别，而且呢西藏的酥油啊，你正常闻着抹到串子上也好，你闻着它是有一点点酸的，有一点点酸，但是内蒙熬出来的黄油只有奶香，格外的香，但是呢内蒙的黄油还好，就是西藏的黄油，原先我说过它打出来酥油里头还带一点点奶，然后呢这种奶它在冰水里投这个黄油，打出来的黄油在冰水里投，其实它洗呀、啊、说叫投，就是咱洗衣服洗完之后打盆清水再投一下子，就这个投，它这个洗的是什么，洗的就是牛奶，就是你想一个牛奶把黄油都打来之后，里头剩下那些其实就是乳清蛋白嘛，脱脂牛奶嘛，乳清蛋白这些还挂在油上一部分，就是在冰水里洗，一是为了用冰的这个凉度呢把这个黄油给它加硬加固，二一个就是把这个牛奶呀，脱脂牛奶给它完全洗掉，但是你就记住了，洗不那么干净，所以现在在市场上能买到的西藏的这个酥油，你回家再把它隔水蒸化了，隔水底下煮咕嘟咕嘟煮着水，你整个玻璃瓶，其实最好就是玻璃瓶，为什么能看见，肉眼能看见，玻璃瓶，或者你其实最简单，你买个小罐头，买个小黄桃罐头，你吃完玻璃瓶涮干净的，把水擦干净，你把那黄油酥油往里头一放，隔着水你给它完全化开，水烧开了热乎的给化开之后啊，你看那底下咋的都得有一汪奶，咋都得有一小汪，你把上面的油给它完全撇出来，底下那个牛奶呢就不要了啊，这就是纯度非常高的黄油。如果你要想再熬一会儿呢，你就给它直接也是啊，
找个金属容器，因为玻璃的你不好直接做到火上，你找个金属的小罐或者什么的，你把它倒进去，把这油倒进去，底下直接坐在小火苗上，给它咕嘟咕嘟咕嘟煮一会儿，你看它上面。

也冒水蒸气，就说明这油里头其实也，你想它拿水投洗的嘛，它里头也有一定的水分，把这水完全熬干就纯黄油。这个纯黄油上创的效果非常好啊，效果非常好。内蒙的黄油就熬的这个黄油，熬出来这黄油其实也一样，就是熬出来之后呢，它里头带着一部分牛奶的那个水汽，就这个水汽你回来之后熬也是一样。但是呢你相对吧，说隔水蒸它底下说出现牛奶的几率要少一些，因为它本身就跟说咱们熬油渣子熬这个荤油是一样的，它这么熬出来水汽本身牛奶就没多少，就没有了，但是呢它还有一部分水汽。所以说熬一下黄油啊，这个好多网友都问过我说，明子我买黄油回来用不用再熬一下，就是你想熬的话啊，就这么一定熬一下，熬一下之后它的水汽就会变少，油的渗透力就是油性啊就会更纯一些。手里是酸枣核吗？对，酸枣核。这要是小凤眼的话好像好几十万了，没那实力啊朋友们，这是花好几十万买凤眼，我目前没有达到那么高的境界啊。哎，红心问牛油呢？牛油也得自己熬，都得靠。其实说白了，我们东北讲叫靠，靠油滋了，靠油滋了，要靠。没有，铜鼎啊，酸枣核就没有必要打金鼎了，都是铜鼎啊。但是这个玩出来，其实也好看，玩出来其实也好看。而且呢，我一直是带油玩，这个铜还很亮，你知道，这铜能打上去之后还很亮。哎，慕白说一直想知道洗衣服这个头是哪个头。我真的，我这字我要会写我是茄子，但是吧网上有写哪个就投篮的那个头，但其实这不准确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方言啊，说投一下，没有那个正字啊。不用手套打底吗？可以，我这已经打完底了啊，已经打完底了，我现在就是上游玩了，我正常上游玩了。陈辉月青山，我后期也香一下子，犯不上，其实犯不上啊，讨一下子，讨，你说的应该是淘，就是三点淘气的那个淘，淘一下，淘跟头不一样，头在水里要有一个洗的过程，淘它只要在水里过一遍就可以，讨一下，那我就不知道是哪儿的方言了啊。嘿嘿，老六说大二的时候我有一个内蒙的学弟，他蒙古族啊，聚餐30个人喝了58瓶白酒，最后收杯了是因为饭店没白酒了。滑冰摔倒，他说我们这叫地下，那真这是纯方言。滑冰摔倒你是哪人？你是哪？你肯定不是东三省就是了。那个牛油啊朋友们，牛油呢现在市场上你们能买到的文玩玉化膏啊，山东人啊叫地下子。你们山东那个方言呢是真禁欲啊。当然山东也分哪儿，胶东口音啥的就有那个就是那个听着是真难受，听着是真难受啊。这人我还学不太上来，反正那个舌头经常在外头发挥作用，就是那个山东话听着真禁欲啊。我在网上看一主播叫什么玩意儿，一姑娘，你说长得吧也不算难看，也不算说天姿国色，回回看刷抖音刷着她吧，我就把声打开听她说两句，听完之后我难受一天，然后每次刷她还愿意听听，就是她说话就是一个土掉渣的一个山东口音啊。二哥不叫二哥，叫亮哥，哎呦我天，听那个难受。哎呦，董生他说我们这叫摘一下子，二次清洗。对对对，其实就是头嘛，摘一下子。董生你是哪儿的呀？你的口音还不如山东的，还不如人地一下子呢。哎呦我天。耐克瑟斯他说，明哥秋子啥品种都玩不出麻核桃的牛金红吗？下属根据下属时间。现在有一些专门卖秋子的呢，你像豆丽塔滑冰摔倒了，他说我是济宁人，去烟台上学，听烟台人说话都感觉对，山东那地方就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口音都多少都有点不，你还别说山东人那玩意儿重情重义的啊。

江苏人，这是我知道最嘎咕的一个省份的人，江苏人。江苏人每个城市和每个城市之间说我们这是哪哪哪人，我们绝对不说说我们是江苏人，他们只说他们那个城市的人啊，甚至更狠，他们只认他们那个县城啊，就是江苏四裂八瓣的啊。这个你像东北人整个东三省现在呢

吉林省人都很少有这么说，很少，但也有。我们大多数都是我们东北人，我们就这么唠。秋子啊，秋子呢，真是分品种。然后最主要的影响颜色、后期走色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什么呢？是它下树的时间。只要它不是，其实现在的很多麻核桃也是。为什么现在的麻核桃后期玩不出那种大枣红来了呢？原先我们都说玩的像大枣红一样，说不是玛瑙胜似玛瑙的这种玉化效果。为什么现在很少有人这么说？因为核桃下树的时间早了，只要它成熟，别等它再熟，然后马上下树。下树了之后呢，它的皮色就会发黄。就所有的果核类的文玩，朋友们就记住了，所有果核类的文玩，只有很少很少很少的那么几个是它天生黄皮，剩下的都是因为下树早它才黄皮啊。你像如果说秋子，你找有专门卖秋子的商家，他们手里会有说下树控制下树时间采的果。对，正常白露下核桃就已经晚了啊，这个叫小白歪。这个正常把现在的是原先的核桃都是白露下树，白露到核桃笑啊，原来都是白露这个节气的时候下树，但是现在白露下树就晚了，那核桃皮色就深了，就哪怕它是麻核桃，白露下树的时候也颜色也深了，就是都得在白露之前啊，多长多长时间就要陆陆续续的下树啊，根据品种，根据产地，根据海拔，陆陆续续下树，下树之后保证是黄皮儿，黄皮儿你后期玩出来是嫩红色。秋子也是一样，有一些控制好时间的话也能玩出嫩红色啊。像现在的很多塔类的秋子，叫什么什么塔，金刚塔、宝石塔、豆粒塔、蚂蚁塔、珊瑚塔，好像现在叫塔的老多了。就因为当年五常塔尖，其实说白了都是五常塔尖的余孽啊，就是因为塔。但是吧，你要该说不说，就是秋子里头塔这个形状也很好看，像佛肚、像老鸡心这种装型，这种塔也确实好看。所以现在有很多卖这种高端的，你包括霸王龙、霸王金、霸王丸，就是叫什么什么，一叫什么霸王什么什么这种的，好多的，都有，就是下树控制下，专门就是有商家和农控制下树时间，到点了马上就哗哗大量采下来之后拔出青皮来，它的颜色都是姜黄的，你后期玩都能走嫩红色。你看现在网上不像原先了。原先你看老头手里玩出来的秋子全都是那种紫红色、红黑色，现在网上有一些咱们玩友玩出来的秋子都能保证是那种嫩红色、宝石红，都非常漂亮，而且玩玉化刷的多，玩出那种玉化的那种的挂瓷非常亮那种的比比皆是。所以现在秋子不是说像以前都是深色的了，不完全是了啊。做人要像清水手里风眼，不是酸枣核啊，酸枣核。但是吧，这就是我前几期节目跟网友们唠的，我说现在这个酸枣核越来越狠了，就是它能做到非常像凤眼，这玩意儿就长这样，它不是说我修出来或者啥的，它就长这样。但这个我这款啊，还不是最像凤眼的，最像凤眼的那几款现在都卖到三四千、四五千，它的眼是凸出来的，然后有眼线。你看这个吧，它眼线还不明显，那种就是特别像叫大眼萌。现在网上有几款什么什么大眼萌、云端、朱雀，有那么几款，我的妈，个顶个的像。但是你就记住了，酸枣核，你像玩老玩文玩的，一眼能分辨出来就是酸枣，是酸枣还是凤眼，就看它的那个牙眼那两个小孔道啊，就看那个就行。像的铜顶，像的铜顶。对，现在处暑下树都算晚的了。对，卖核桃的好像没说过核桃啊。那个奈克瑟斯他说，我看于老师说今年核桃收成不太好，今年确实收成不好啊。那虽然说哪年都不太好啊，核桃商家其实就是这种话已经成了他们嘴里不加思索就能脱口而出的话了，就是哎呀，我这玩意不赚钱。你看所有商家都是，哎，我这玩意不赚钱，实际上他赚老了，就这种的比比皆是。然后卖核桃都是，哎，今年收成不好，都是这嗑。
哎，今年这个核桃没有配。

这对特别好的，都是这种话，就这个话已经写进到他们的这个语言系统，已经写进语言包里了。就像现在什么什么搜狗输入法什么的，你只要打几个拼音首字母，它这完整的话就出来了。就现在很多商家都这样了。但是呢，今年该说不说，今年的核桃确实不好。经常听节目的网友应该记得，今年五六月份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个事儿。我说今年要下雨下成这样的话，今年一定影响核桃的收成。然后于老师这不是已经去河北去收获了吗？他去整个那一圈去收获，去转悠转悠，就是我总说两河两山这地方。他前两天上周五给我发信息，他说哎呀妈，大兄弟收不着货呀，现在都没什么货，然后下树晚，今年下树因为雨水导致今年的核桃成熟度不好，还得再等几天下树啊。然后呢这个量小，量非常小，就那个果你琢磨那么大的雨水很多果都坐不住了，所以说今年的核桃就是要么配对什么的啊，茎对什么的都少，要么呢一个就是啥呢，这个果子小，然后带黄的这种毛病居多，再有一个就是价格肯定会贵，一定会影响到核桃的价格。今年的好的能配上对儿的价格一定贵，所以今年啊，朋友们，不能因为名字我在这儿，我这广播节目两句话，然后今年所有卖核商家都去上吊去了，那不可能啊，那不可能。但是呢，现在抖音直播间42个人，然后呢，我传到喜马拉雅上啊，所有听到节目的网友，今年能不买核桃就不买核桃，真的啊，咱别的人不是咱节目的听众，死活我管不着。但是今年我的听众们啊，跟我一块玩文玩的这些网友们，听我一句劝，今年2026年，今年能不买核桃就尽量不买核桃，啊，能不买就不买。哥，你玩桃核吗？也玩，但我手里头玩核桃少，桃核少。我现在手里桃核一共就两串了，一共就剩两串。我今年年初时候留了一串好的小黄桃，留了一串好，其实留了两串特别好的，有一串玉兔，有一个黄桃。然后过我手的那就很多了，总有玩友找我。就今年年初时候，我给老多玩友了，我得感觉好像得好几十个玩友找过这个桃核，都要小的，要宽起儿的，要颜色好的，要这个肌肉的，要粗筋的，我找老多了。然后找那么多啊，找桃核的时候，我就也边给别人找，我也边看，然后找着一个。找了一个黄桃，找一个一刀金，那一刀金呢让我出了，黄桃让我留下了，特漂亮啊！没有玉兔啊，一玉兔，大宽旗儿玉兔，然后那个让我出了，我留一个黄桃，那个黄桃又圆又正，嘎嘎漂亮，然后还焦黄焦黄的，你别看它焦黄，然后分量还沉，我说我自己留着玩，来个玩友，有一次好像是直播还不怎么着，他看着了，再不就是我给他发别的图，然后。背景他看我的桃核，明给我看你桃核吧，我给瞅了一眼，他就惦记上了，磨叽我老长时间了，最后终于给我磨叽走了。那串桃核是我真的我想自留的最好一串桃核，但后来我想了想吧，就我在节目上我跟网友们说过这个事儿，我说为啥有的时候把我自己手里的东西划了我就直接发专属微信号了呢？玩不过来，就是那个东西我真的真真实实的认为它好，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玩它的时候呢，我希望有一个爱惜它的人。好多网友都知道我有这话，一般都明哥我要了，然后给我留个地址啊，转完账了发了地址电话了之后，我都会加这么一句，我说你要好好对它，你要好好对它，因为那是我自留的啊。哎呀，董生他说，明哥，我记得最开始是不玩蛤蟆头，后期改变想法开始玩蛤蟆头，这么长时间过来了，好奇现在对蛤蟆头什么看法？我又不玩了，就是蛤蟆头我手里确实有两对格外好的。你要说它产型多么优秀呢，并不是，就是一是骨质好，皮质好，老树果没那么大，然后原装，你们见过蛤蟆头原装吗？其实是膏装的，现在那蛤蟆打完药之后打稀瘪那种的，我瞅着非常恶心。然后不是那种大平底儿，然后挺大个气门，不是那种蛤蟆。留了那么一对那个，然后留了一对延庆的真正那个老树，那果多大？就跟那个1块钱的钢镚那么大，就这么大点，大手指肚这么大，一对蛤蟆。

0: 头，那是正儿八经的老树蛤蟆头，非常小非常小的。但是吧，这个我也没咋玩，就是还是那句话，手里东西太多。然后尤其是知道我的玩友都知道，我手里有一对南疆石，是我这两年的心头爱。所以说别的核桃吧，我真是不玩，就包括那大粗筋。大粗筋我不说吗，这个我看非常难得，买回来之后一手没玩过，现在好几个玩友没事就问我，明哥想明白了吗，出不出？我告诉他不出。因为大粗筋吧，我一方面我觉得好，二一个是嘛，我内人说他想玩，我给他留着，我一手没玩过。安鱼啊，发了一串，你看这个，他说名字，这个还能玩吗？这有啥不能玩的呢？为啥不能玩呢？虽然皮色瞅着有点发灰吧，这是正经凤眼啊，朋友们，这不是酸枣核，这是正经凤眼。我给你的建议啊，安鱼，上白棉手套搓几天，打打底，然后就可以玩了啊。这个叫叶二慧的朋友在哪里互动？我给你的建议呢，还是加专属微信号。加专属微信号来互动，81017676763啊，因为抖音不一定天天开，不一定天天开。行了，今天节目唠到这儿了啊，这个节目下想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763啊，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作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